0: 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8: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4: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8: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4: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5: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每天看最新的资讯内容的推送。今天呢是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6到30度，乡镇的气温是24到31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9月16号星期三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9月17号星期四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之间。接下来几天呢，依然会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大家请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时请记得带上雨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连日来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从9月11号开始到昨天为止，宝亭、五指山、琼中、万宁、陵水、琼海、恒昌、定安、乐东、三亚和白沙11个市县共61个乡镇雨量超过3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从过程累计的雨量来看，这次是海南省九月最强，同时也是1958年以来海南省第四强的降水过程。昨天由海南省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商会海南商会承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制化营商环境交流活动在海口举办。活动定向邀请来海南参加2026年全球工商法制大会的全国贸促系统、工商界、法律界代表以及省内相关单位负责人近300人参与，助力企业对接资源，共看自贸港发展的新机遇。9月13号，推进海南自贸港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海口召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及评委和省内知名作家、青年创作骨干等共同交流创作经验，为新时代海南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创作力量。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涛商街项目取得新的进展，项目营销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海涛商街与海涛大酒店联动，构建酒店加商业加产业配套一体化的商业模式，这将推动江东新区消费市场与桂林洋板块商业配套的迭代升级。这个项目毗邻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定位为一站式的商旅综合体，一期推出建筑面积约197

至430平方米的实景线铺，可适配特色的餐饮、咖啡、茶饮以及潮玩、零售等多元化的业态。相约自贸，穷通四海。2026年海南自贸港海口市湖南庄产产业合作推介会在长沙举行，推介会旨在深化湘琼自贸区联动合作，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海口市的投资机遇，服务湖南企业借港出海，搭建湘琼政企精准对接的平台。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8月全国网约车行业运行监测数据，依托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完成的全维度行业监测结果显示，全国网约车行业市场供给保持稳定，合规化建设持续推进。海口市凭借扎实的行业监管成效，成功跻身订单合规率 80% 以上的优质城市梯队。据海南省商务厅消息，今年海南全年计划举办3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展览15场，数量面积同比分别增长 88% 和 104%， 创历史新高。15场展览当中，5场已经举办，分别是第六届消博会、海口国际智能新能源汽车展、三亚观赏石博览会、 CCK 国漫游戏文化展、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其余的10场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举办，分别是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亚洲深海开发、海底作业装备与海洋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天香国色第三届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海南国际康阳产业博览会、海南国际跨境电商自由贸易博览会、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中国国际旅游交贸会、海南汽车生态露营博览会暨海花岛露营生活嘉年华、中国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及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家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家创新工作室10万元的补助资金。海南共有7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这次入选的创新工作室覆盖了海洋开发、信息技术、清洁能源、交通运输、飞机维修、热带药物等国家“十五五”规划产业和海南重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实效以及职工技能素养提升的成效较为明显。海南省住建厅日前发布关于海南省2026年以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分及等级评定结果的公示，这次评定将全省2031家物业服务企业纳入了评价体系。根据最终评分，物业服务企业被划分为5个信用等级。数据显示， A 级企业总共1919家， AA 级企业共13家， 3A 级企业共6家， B 级企业88家， C 级不合格企业5家。近日，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第五届海南省专利获评工作，面向全省征集优质的专利项目，旨在表彰在技术创新、设计升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利人和发明人。申请人可在9月30号24点之前登录海南政务服务网或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搜索海南省专利奖评定项目，按照指引填报相关信息，上传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号为我市防空警告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将会在9月18号上午

0: 10点至10点19分，在海口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明。期间，请各级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要来跟朋友们分享到的是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秋风渐起，气温转凉，贴秋膘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个养生话题。不少人想着秋天就是要多吃肉补营养，把夏天消耗的元气给补回来。但是呢，营养专家提醒，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负担。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疾病群体更要讲究分寸，温润易消化的补充原则才是更好的一个养生方式。所以大家一定要科学开启秋季调养。说到贴秋膘，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它也有所变化。贴秋膘是流传已久的民间养生习俗，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盛夏高温常常会让人食欲减退，身形消瘦，这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苦夏。待到秋凉之际，大家的食欲呢逐渐恢复，便会适时的补充营养，储备体能，为安然过冬来积蓄力量。所以呢，在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当中有提出秋冬养阴，虚者补之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古代的时候啊，人们贴秋膘主要是为了弥补夏季形成的营养缺口。但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可以说日常的营养供给本身就是足够的，不少人甚至还有营养过剩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要是照搬以前古人大量吃肉的进补方式，不仅是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会得不偿失。所以呢，秋季进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不同有所区分。比如说老年群体就应该要在饮食上少脂清淡，养护脾胃是关键。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老年人的脾胃消化、身体代谢能力会逐步的衰退，如果大量摄入一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就很容易出现腹胀、积食、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不适，反而会给身体增添负担。所以呢，专家提醒老年人忌补切忌重油重肉，切勿跟风购买各种保健品，因为不少保健品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很容易造成我们身体指标的波动。如果要进行保健品的食用，最好是先咨询一下医生。还有呢，像一些慢性疾病患者一定要严格控制饮食，规避进补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患者不能够盲目进补，更不要随意的去吃那些成分不明的保健品，因为部分的这个保健品它有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带来健康的隐患。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像山药、红薯这个薯类应当视作主食，吃了这些东西你就要相应的减少米饭、馒头这些精致主食的摄入。早上呢，不宜只喝白粥，防止血糖快速起伏，要尽量的搭配鸡蛋、杂粮、蔬菜，实现均衡的饮食。而青少年群体呢，一定呢要三餐规律，饮食均衡。那不少的家长呢，想借助滋补品为学业压力较大的孩子进补，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青少年更不需要刻意的去吃各类的滋补品，只要他们三餐规律，食材多样化，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依照均衡日常饮食，这个远比单一的滋补品效果会更好。而我们普通人群开展秋季进补，要秉持平补的理念，做到营养均衡，饮食清淡，日常呢可适量的吃鸭肉、鱼肉、虾肉这些优质的蛋白。主食呢，大家呢也要选择多样化，

0: 米、薯类、杂粮饭，减少油炸食品和甜品的过度摄入，还要兼顾啊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烹饪方式呢，优先选择蒸煮少油的做法。另外，搭配水果跟蔬菜，充分的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秋季养生，山药、红薯、莲藕、白萝卜这些东西呢，都非常适合进行食补。山药呢，健脾养胃。莲藕呢，滋阴润燥，白萝卜理气解腻，做到荤素搭配，就更加契合我们秋季养生的规律。在此特别提醒大家，秋季养生讲究秋收养阴，进补贵在循序渐进。每个人的体质和基础疾病各不相同，所以进补呢要因人而异。大家可结合自身的脾胃状态进行饮食调理，合理的搭配杂粮蔬果，顺应时节调理，避免过度进补，这个才是科学可行的养生方式。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 你好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大家呢在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著名的主持人敬一丹去世了。那原因呢，是因为突发的急性脑出血，前后经历了3个月的救治。那提到脑卒中，大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脑梗、血管堵了。但是在脑卒中中，还有非常凶险的脑出血，血管破了，起病很急，也是最容易因为不知道而被耽误的一个疾病。去年呢，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就发布了中国神经系统疾病报告，当中呢有特别指出，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成人致死和这个致残的首位病因，每5位死亡者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死于这个脑卒中。我国的脑卒中死亡人数占到全球患者死亡人数的1/3，其中呢这个脑出血就是非外伤引起的脑部血管破裂。为什么说脑出血是一个非常严重被低估的健康杀手呢？因为它的可怕之处，除了会导致死亡，还会导致残疾。很多人虽然被救回来，却再也回不到从前。脑出血的患者当中，不少人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运动、认知和语言障碍，有人偏瘫，有人说不清话，有人记不住事儿，严重的生活不能自理，甚至会长期卧床，需要家人全天照顾。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呢要谨防这个危险信号。脑出血通常会有几个明显的信号，第一就是剧烈的头痛，这种头痛往往突如其来，感觉非常强烈，跟平时普通头痛完全不一样，像是脑袋要炸开了一样。第二个信号就是那种喷射性的呕吐，和普通肠胃炎引起的呕吐区别很大。第三就是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可能会从嗜睡逐渐的发展到昏迷，患者的意识会越来越不清。第四就是肢体麻木无力，突然感觉一侧身体不听使唤，比如拿东西拿不稳，走路突然摔倒，一侧的肢体活动变得迟缓。第五就是言语不清，想说话却无法清晰表达，说出来的话含糊混乱。如果出现这5个信号，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那如果是怀疑自己发生脑出血，该如何自救呢？那医生说呢，有几个步骤呢非常的关键。第一，立即停下正在做的事情，在安全的地方坐下或躺下，避免摔倒造成二次伤害。第二，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保持冷静。如果身边有人，这个时候呢可请人帮忙。如果我们发现有人不适，我们也

0: 可以呢安抚他们的情绪，然后呢帮忙打120急救电话。那如果是本人觉得身体不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自行驾车前往医院，要等待急救人员的转运。第三，不要随意的去挪动患者，如果这个时候患者的领口较紧，可松开领口，保持他的呼吸通畅，原地等待。也不要给患者喂药喂水或吃东西，如果他意识不清，要将他的头部呢偏向一侧，及时的清理口腔分泌物，防止呕吐物误吸。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预防脑出血，有几件事儿是要做好的。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如果有高血压一定要规律服药，因为高血压是脑出血的首要诱因。第二呢，是要健康饮食，避免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第三，要戒烟限酒啊，特别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啊，要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第四呢，就是要控制体重，避免超重和肥胖。第五，是要控制好血糖，减少血管硬化和斑块形成的风险。第六，是要规律运动，坚持散步、太极等温和运动，增强血管弹性。第七，是要定期体检，40岁以上的人群要定期做头颅 CT、 脑血管筛查，早发现血管异常，早干预。第八，就是情绪要稳定，避免暴怒、焦虑等等。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因素控制好，不仅能够预防或推迟脑出血，还能降低它复发的风险。简单来说，管好血管、饮食、体重和血糖，少抽烟、少喝酒，就是在保护我们的脑血管。敬一丹的离去让人惋惜，也再次的提醒我们要关注脑血管的健康。脑出血起病很急，后果很严重，但是许多危险因素可以在平时提前管理。我们刚刚呢也给大家呢做了这样的一个科普和介绍，有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关键时候真的可能可以救命，所以大家呢一定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要时刻的给自己提个醒，让自己呢做好呢一些呢就是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管理。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在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1018早高峰，我们稍后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

0: 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安全生产。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6: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

0: 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4: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4: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近期呢，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开始热销，有的宣称三分钟快速的解酒，千杯不醉，边喝边解，有的甚至呢是打出了修复肝细胞等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记者呢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真实的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这些产品真的能够解酒吗？商家用8+1暗语宣传所谓的解酒产品，是否涉嫌违规呢？其实喝完酒之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专家介绍，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主要是由我们的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主要呢有几个步骤。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取决于基因决定，一些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几乎不能够改变体内酒精浓度下降的速度。现在呢，市面上自称是解酒产品的配料里最常见的有什么姜黄、葛根，不少的商家在宣传过程当中呢，也把这些东西作为解酒的功效背书。我们在调查资料当中也发现，这些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当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专家说呢，这些东西可能会有护肝的作用，但仅限于实验室层面的证据，这些实验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提取或萃取，提取物的浓度非常的高，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根本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浓度。以普通食品或保健品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是存在疑问的，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的试验。不过呢，记者在一些产品的评论区也发现，有不少的消费者表示，使用了这些产品之后，的确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呢？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而不是真正的解酒机制。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呢是不能够宣传保健功效的，更不能够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这样的一些功效。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相关法律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能够宣称具有治疗功效，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

0: 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大部分呢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根据专家的说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不可能。在部分的网络直播间，我们也发现，为了规避监管，主播在介绍所谓的解酒产品时，都极力的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这样的一些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这个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产品头部昏等这样的一些模糊的说法来进行描述。当记者进入到某个直播间咨询产品是否有解酒的功能时，主播表示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甚至声称能够提升酒量，说白的 20% 到 30%， 啤的随便来，红的提升 40%。 那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能不能够这么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是提升酒量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呢？对此呢，我们的这个法律界人士表示，从广告法来说，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普通饮料不能宣传有治疗功效，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限制。那诉罪后正确的缓解方式，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不要空腹喝酒，喝酒之后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这个才是正解。如果喝完酒之后觉得头晕头痛严重，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胃溃疡、胃出血并有这种病史的人群来说，一定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呢乙酰氨基酚，否则药物和酒精相互作用就会导致肝损伤。此外，饮酒过量如果出现昏迷等情况，一定要到医院紧急处置。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期呢，有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在山西太原，有一个8岁的男孩登了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3天打赏17000。安徽黄山，一名12岁的女孩用家长的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内消费将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到4个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跟学习，沉迷看直播，掏光积蓄当榜一大哥大姐。现在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都出现了成瘾的症状。那医学领域怎么来界定这个成瘾呢？导致他成瘾的因素又有哪一些呢？有人把这类行为归结为是贪玩、自控力差，认为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网瘾，而实际上呢，家人指责、患者自责，包括戒掉网瘾都难有成效。成瘾不是一个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它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和社会共同干预。那成瘾呢，是说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比如说药物成瘾啊，有些人滥用酒精药物，有一些是行为成瘾，像我们刚刚说的沉迷网络直播、游戏、短视频等。那判断是否成瘾是有标准的，第一是失控感，你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第二是耐受性，刚开始使用1个小时就能够感受到快乐，甚至要2个小时，后来呢就是变成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维持原先的快感。第三就是戒断的症状，一旦不使用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变化，心慌手抖、乏力出汗、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或心烦等等。那么哪些群体很容易成瘾呢？其实呢这个呢还真的是没有具体的年龄段，因为在医生接诊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发现小的有未成年人，那如果说呢是年纪大的，多大的都有。那有医生就说他在接诊过程当中有2个成瘾的患者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呢是一个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呢是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玩游戏，开学之后呢回到了母亲身边，受到严格管教。没有想到呢他越来越叛逆，后来干脆不上学，整天躲在家里面的屋子里玩游戏。那母子冲突呢愈发激烈，就诊的时候呢，这个孩子自己表达说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够让他高兴。那当时呢，医生就建议母亲要调整这个养育方式，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那后来呢，这个孩子也是经过心理治疗之

0: 后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还有另外的一个成瘾患者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性，他直播打赏数百万元，甚至是变卖了家中的财产，家人采取种种措施，包括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他到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成效。就诊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就说这个男子啊，他自己表达说他的父亲对他比较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跟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那么这个患者成瘾既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所以呢医生呢也是建议他的父亲做出相应的调整，加强跟他的沟通，改变打压式教导的方式，多给予一些正向的鼓励。那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他也是逐渐的戒掉了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根据医生观察说，成瘾患者当中其实是青少年偏多，主要是因为青少年阶段他的大脑发育不成熟，心理发育不成熟，还有呢就是家庭教育有可能会存在问题，比如说如果父母是过分控制，还有呢就是亲子关系紧张，父母陪伴较少，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青少年特别是男性青少年就很容易出现成瘾行为。而老年患者成瘾呢，主要原因则是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的时候呢，那些主播对他们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让他感受到了自我价值，所以呢很多老年人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从外部因素来看呢，像游戏还有呢直播，这些具备娱乐性、便利性和即时奖赏机制的东西，的确是很容易让人成瘾。成瘾是一种病态的一个状态，它是需要医学干预的，所以不是简单的把它看作是贪玩、自制力差，或者呢用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这种成瘾行为一旦出现，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的诊断，然后根据它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进行干预，有的是认知行为疗法，有的是动机式反弹，有的是家庭的治疗，反正干预的方式呢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决定。那怎么样来预防出现这种成瘾呢？医生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有意识地控制上网的时间，上网前要明确目的是什么，然后呢，要主动地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管。其次呢，就是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为空虚无聊一直刷手机。探索呢，积极调节情绪的方式，比如说冥想，从而呢，逐步地减少上网的时间。而非呢强制的暴力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一些线下交往交流，获得他人情感的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样的话呢，可以很好的有效避免成瘾，也有助于我们应对人生当中的一些困难和挑战。而针对未成年人成瘾者，父母需要调整养育的方式，改变亲子互动的方式，不要总是骂他们，要多一些鼓励，同时呢增加青少年的一些日常活动的丰富性，特别是可以给他们安排一些体育活动，还要保证他们的睡眠。学校呢也要多提供一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啊，满足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探索和社交的需求，还要普及一些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和弹性。总而言之呢，行为成瘾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也有很多的原因。那大家如果能够找到根源，就能够很好的预防成瘾。一旦有了成瘾行为出现啊，也要积极的寻求专业的医学干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尽早的解决问题。时间关系，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我喜欢的人都跟你好像，老是喜欢和要悼念过往，是我喜欢跟你很像的人，还是喜欢的都刚好这样？你喜欢的类型变了模样，还是喜欢就跟我不一样，喜欢让他对我有了好感，

0: 队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

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

0: 头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3: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2: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4: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5: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6: 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欢迎动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早间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早前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一同把您的观点和看法分享给我们。同时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电波当中的连线互动交流。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啊，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和内容。那么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买房咨询，包括线下带看，包括折上折优惠的一个争取的话，都可以在微信里添加我们的小助手进行更多的联系。早间的节目直播是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微信之后呢，任何时段添加之后，我们都可以回复大家的一些消息和内容。那么今天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优质的二手房的房源，包括一些新房的最新价格，包括目前市场的一个价格分析哈，各位呢也可以来持续收听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4: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昨天跟大家说到了金九银十的最新这个房产的政策啊，各个开发商也是推出了非常大的优惠的政策。那么包括贝克作为这个二手房主要的一个销售的渠道，以及我们探房兄弟呢也是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些折上折的优惠。那么如果说您想咨询哪一个楼盘最新的价格情况啊，包括它的这个优惠政策的话，都可以把您想要咨询的这个楼盘的名字来发送给我们。那么到目前为止，今天是9月15号，九月过半啊，应该是九月开局的这个数据汇总已经是正式出炉了。我们今天在早间一开始呢，要跟大家来播报一下最新的楼市数据。其实这个到底卖得好不好啊，以及到底它整个的市场反馈怎么样，数据的成交是骗不了人的啊。还在观望想要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应该说是更关键啊，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目前的一个成交的数据怎么样。目前海口最新一周啊，就是上周的数据，从9月7号到9月13号的成交备案情况，一周的时间一共成交了221套，环比增加了 51.37%。那么相比于8月，确实整个的8月的数据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它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在。因为整个8月大家在看房子或者买房子热情并不是特别的高啊，除非是有特别特别刚需需求的才会在8月份来看房子。那么到目前为止，9月份的

第二周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221套的一个成交的数量，应该说不管是成交的套数、成交的面积还是成交的金额，都是迎来了三连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排名前十的几个小区哈，包括成交的这个套数以及面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情况。第一呢，就是仁恒的云起西岸是目前排名第一的成交套数的这个数量，那么一共成交了27套哈。那么从8月8号正式对外进行这个认筹，包括这个样板间的开放之后，整个西海岸的仁恒云起西岸的项目应该说是受到了广大市民朋友的非常关注，包括它作为西海岸唯一的一个改善盘的这个定位，还是成交的套数非常的不错的哈，以及它的这个低密度的住宅能够给大家非常带来大家非常好的一个舒适度的居住体验。目前的成交面积是达到了3690平的这个成交面积，27套的这个数量。排名第二的是文心特天喜一号哈，这个文心特天喜一号应该说从这个8月底到9月初一直是在这个榜首上，第一、第二、第三来回的进行这个徘徊。那么首先因为它加推了一些新的户型，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位置以及它作为四代新规的这个产品，确实给很多的这个朋友带来了比较高的一个赠送的面积啊。虽然它单价是在16500左右的一个单价，但是你核算完赠送面之后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能够达到15000-14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把所有的赠送面全部算上的话。最重要的是它赠送的这个面积还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刚需的面积，实打实的一些面积啊，并不是说是东一块西一块这样的一个不太实用的赠送面积。它越小的户型赠送面积越精啊，越大的话它这个赠送面积就会各种各样这个面积都会加起来了。在这个9月20多号的话，又会加推新的一栋楼，那么最小的面积是达到了114平哈，文心特天喜一号，非常不错的一个四代新规宅，在这个万达的正对面。那么同时这一个小区它也是在今年被划入到了秋雅学校的小学中学9年一贯制的这个位置，它的成交的数量也是证明了大家对于它的认可啊。排名第三呢是一套这个安居房，是在江东的梧桐里，一共成交了14套。然后排名第四的是新高理想城啊，也是13套的成交数量紧随其后。那么这两个小区哈，它都是属于安居房的项目，也都是属于安居房项目当中相对而言这个招标比较高啊，质量比较好的两个安居房的项目。那么文心特天喜一号之后排的这个江东梧桐里和新高理想城两个安居房的项目是一东一西哈，东呢是在桂林洋盒子夜市这个旁边，主要是针对高校的一些教师人群来进行开设的。那么目前价格呢是在8000出头的这个价格，然后呢新高理想城是在紫园片区的正对面哈，就在这个芒果社正对面，隔着海秀快速路一条路，价格呢是10000块钱哈，可以买到新高理想城这个小区。但是安居房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限制，您家的住房面积啊，缴纳社保啊，包括户口啊等等的一些基本的一个要求，您看一下是否是符合相应的这种要求的。后面的五名啊，我们来看第五呢是中海的南海三号院啊，也是作为一个顶级的改善住宅，目前是成交了9套的数量。长天云厅啊，成交了9套。这两个小区又是比较代表性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啊，在这个价格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之下，大环境之下，应该说很多的这种刚需盘或者比较稀缺的一些楼盘，它的这个价格的保值程度自然而然会有它的这个优势所在。那么相对而言比较普通的这种房子，或者说没有太多的我们说叫价格锚点的一个支撑的话，它这个价格自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坚挺的程度，或者说还会有再向下调整这样的一个过程所在啊。那么再往下走，第七套是崭新汇景名城，一共成交了9套的数量。第八，仁恒滨江园成交的7套。然后第九，湘江豪庭成交了6套啊。第十是保利6000墅啊。

啊，成交了六套。你看我们这前十的这个数量和整个大环境的预期是非常的相似的，基本是两极分化特别的明显啊。第一呢，就是它非常的好，非常的改善啊，非常的稀缺，像这个仁恒的云起西岸啊，啊，像南海三号院长天云厅啊，这些小区它所面对的这些人群，它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必须的，非常存在的，就是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当下改善自己住宅舒适度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呢它的成交非常的不错。那么排名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对而言比较刚需的，不管是住房的刚需还是上学的刚需啊，学区的这种刚需的一些小区，它的成交也是不错的啊，像这个文心特啊，像这个江东的这个梧桐里，崭新的汇景名城，基本上在未来的走势的话，应该就是属于这两类的小区，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会比较容易成交哈。也是相较于我们九月初第一周之后哈，又来了一波数据的新的跳涨哈，量价齐飞。那么也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排名第一的这个仁恒云起西岸，作为西海岸首个新规四代宅，也是西海岸目前打出的一个改善盘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拿下了单周27套的一个成交数量，面积呢是从125平，中间有一个140平的户型，然后还有最大的是180平的户型，一共三种户型，然后起价呢大概是18000左右啊，当然有一些特价房可能是1700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平均下来的话价格基本上是18000，然后目前呢也是配合九月的像教师节呀，包括金九银十的一些活动，会有这个品牌家电三件套的一个额外赠送，那么同时呢我们汤王兄弟包括贝壳呢也会给大家争取折上折的优惠的政策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约看一下这个在西海岸的仁恒云起西岸这个项目。

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还问一下商办哈。这个商办的话，确实我们这个商办近几年来说的话，它没有太大的一个起色。如果说您想投商办的话，之前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专门在海口做商办的这个公司哈。那么他也是说到，其实相对而言的话，市场并不是特别的好。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商办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商办成交榜基本上还是会集中在龙湖这个片区啊。那么首先龙湖这一个片区呢，它第一新，第二它人流量也不错，同时它这个价格的优惠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排名第一的是龙湖光年一期的商办啊，一共是成交了8套的这样的数量。然后排名第二呢是豪庭南苑，是成交了3套的商办。龙湖光年成交了3套的商办，还有像南光中心成交了2套商办，华侨城西海岸的这个1号地块成交了2套商办啊。那么还是龙湖光年在近几年的这个商办地位当中相对而言会比较成熟一些啊，不管是商业的配套，交通的网络，还是它的这个位置容量，都是属于目前商办里交易的数量比较好的哈。那么即便是它非常好，它的套数也没有特别的高哈。那么相比于以往来说的话，这个商办还是相对而言市场并不是特别的火爆啊，所以说想要去入手商办的话，还是要稍微的去考虑一下在未来走势的这个租售比，以及在之后的一个长期持有它能不能稳定回本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前跟大家推荐过几套这个江东还有西海岸片区的这个商办啊，当时这个价格是比较低的哈。江东的话主要是看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走势，也可以去看看这两个地方的商办。这位叫做叮叮咚咚的听众给我们留言，他说昙花一现并不会持续太久哈，购房的人口越来越少，房地产还在不断的新建啊，再加上二手房的库存量那么高，房价还得降啊，这个是

叮咚咚给我们的留言。这个它的核心的逻辑就是在于人口数量越来越少啊，但是这个人口数量越来越少，它是会越来越集中的。它有相应的这种好的气候条件、好的政策、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地域，它的人口会越来越集中啊。即便是人口越来越少，它相比于以前人口多的这种情况下，反而会更加集中。这个是在世界范围内来进行很多轮的这个价格调整之后、人口调整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论哈。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它的区域性的这种房价，就像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些数据当中，你去看它的成交的这些小区，要不就是这种比较改善型的，要不就是非常刚需型的啊。那么这一类的小区，它的这个价格稳定性应该说是还是相比于其他的这些小区更有冲击性的啊，更具有这种防冲击性的。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2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啊，来收听我们在此刻依然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我们看到热风吹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未来一定是少数的耕种养活大多数的城镇人口，这不但是科学的进步，也是国家发展的这个历程哈。确实是哈，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未来房价走势，包括未来这个购房人群的趋势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呢，其实即便是人口它逐渐的减少，它只是一个过程在逐渐的减少，它并不会一直在逐渐的减少啊。再加上减少之后，它其实会更加把有气候条件支持的、有经济支持的，或者是有更多好的政策的这种城市，它的人员会更加的集中啊。那么相对而言的话，海口作为整个海南省的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呢也是在这个自贸港建设当中，其实最近几年的这个人口净流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大家这个购房的需求也是比较高的，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刚需人群需要起码是买一套房子能够在这个自贸港安家落户的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除了这个听一乐，除了去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政策包括价格的一个走势之后呢，也可以去把您想要去看的房子哈，想要咨询到的一些二手房的小区的这个价格来发送一些信息跟我们来进行咨询。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微信里搜索关注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私信就可以看到。第二种呢就是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您有线下带看的需求或者有其他的价格谈判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拨打电话哈，0898-6623-9916 6623-9916跟我们来取得电话的连线都是可以的。我们下面呢跟大家聊一个就是讨论比较多啊，或者说大家这个都愿意把自己的观点来分享一下的这个话题，叫做价格的止跌回稳什么时候才是拐点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主要是聊房价啊，在这个价格止跌回稳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有之前非常多的一些推论啊，

或者说之前已经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种拐点了。从去年的时候啊，去年12月份大家就说这个拐点要来了啊，今年的1月份又说拐点要来了啊，到目前为止的情况之下，这个价格基本上还是在这12000多进行动态的这种调整和徘徊啊，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它这个价格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在低处来进行动态调整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谓的这种拐点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一个印证。那么我们把目光跳出海南哈，跳出全国看一看世界范围内。那么其实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国家也遇到了这个房价有泡沫破裂啊，房价有遇到这个向下调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平均的一个数值是6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个6年为什么是6年？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它背后的原因。那么首先呢啊，价格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全球的标准，叫做房价的收入比。什么叫做房价收入比呢？指的是一套当地主流户型的总房价啊，除以一个家庭全年的税后可支配的总收入，这个比是多少，就是最终的这个数据。打一个比方啊，两个小两口一年税后净收入可支配是20万啊，这个不是指的是您存20万哈，就是您挣了20万啊。然后呢你这样算一下，一个月大概就是个7000-8000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一个月7000-8000的这个价格。那么如果说您买的房子的总房价啊是100万，那么房价的收入比就是5倍。数字越大，买房的压力也就越大。我们先记住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这个叫做总房价的房价比啊，看您的这个数量是怎么样的啊。那么目前海口的话，我觉得相对而言哈，买房这个很多的这个家庭，即便是刚需的这个家庭，起步可能都要去看一个小三房，或者说一个大三房。就是小三房指的是三房一卫的，大三房就是三房两卫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才能够满足未来可能是三代同堂有了孩子之后的一个居住的需求。那么价格的话，通常也是要在150万左右哈，150万左右。那么如果说您一家两口，然后正好是一年能有20万的这个税后的可支配收入的话，算下来的话就将近是有7倍的啊这样的一个房价收入比的这个比例的数字。那么我们从其他的这个国家来跟大家讲一讲哈，先来说美国啊，是2008年的这个危机顶点呢，是在2006年的这个价格会相对而言比较高。当时在06年的时候，美国的房价已经连续涨了10多年啊，全美的家庭收入比是这个冲到了5倍啊。别看数字不高，长期的这个均价已经是远超警戒线了，而且这个比较核心的城市更加的夸张，像这个旧金山的这个湾区直接是干到了当时是11.6倍的这个数量。那么有些人就会觉得哎，11倍感觉还好。当时这个美国是有这个房产税的，平均的这个税率是1%。那么一套100万的这个房子持有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哈，而且收入大部分都是这个房贷，国际通行的这个安全线是房贷不能够超过收入的30%。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即便是现在海口这个价格的话，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高的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泡沫是怎么吹起来的哈，就是一开始房贷它会比较更加的严格一些，会去全部贷给这些收入相对稳定的这个中产人群。那么这批人其实早就已经买完房子了，但是呢这个贷款还有银行他始终就是还想挣更多的这个收入哈，于是呢就会他把这个贷款的额度包括贷款的这个要求就放宽了，那么去
推出了一些像这种次级贷款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这个贷款最低10%，有的银行更狠，前一两年可以一分钱不用还，本金和利息全部在后面几年进行还。这样的话就给很多想要去炒房的一些炒房客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金融的产品啊。那么如果说是你买完房子之后涨了啊，那

OK， 我这个自然而然就挣了。那么如果说没有涨的话，那我直接就这个房子我就不管它了哈，就被银行收回进行重新的这个抵押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整个的这个美国房价是发生了非常高的一个暴涨的情况。那么等到这个利率越来越高，或者说这个价格越来越高，那么普通正常买房人的这个需求哈、啊，以及他们所承担这个利率，就从原本的 1% 最高的时候加到了 5.2%， 房价的这个利率跟着暴涨，那么月供自然就会翻倍啊，那么最后呢就会有一个集体的断供潮的一个爆发啊，房价跳水，然后房子大量拍卖，发生了这种恐慌性的抛盘。那么从2006年到2012年这个触底，那么前后大约经历了6年的这个时间，才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哈、啊，比较好的一个稳定性的这种价格的这种发展。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这个6年的这个时间哈、啊，会相对而言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比较通用？那么当时他们所选择的这种方式叫做长痛不如短痛啊，比如说。把整个的这种房贷利率从5%多光速最终的这个降幅降到了0%啊，可以做到这个当时贷款多少直接把本金还清就可以了。从这个3个月的时间连续降了10次的这个降幅。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央行直接印钱啊，印了数万亿的这个美元。那么大家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收入也会有所提高，那么同时还把一些已经啊不能够处理的这些房产，就是大家即便是这个降了息啊，或者说增加了这个收入还还不上的这一些房产，全部去通过这种打包销售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啊，让人来进行接盘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呢通过这样的几板斧吧啊，比较快速的一些从根本上的一个价格的这种调整，在6年的这个时间内，把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价格的泡沫破裂之后的一个调整达到了一个稳定性回暖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到目前的一个市场上来看，其实整个国内目前的这个房总价和收入比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基本上都是在至少是7的一个数字来进行徘徊了。大家这个购房的压力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高的啊。那么所以说，大家在未来看这个房价，以及我们未来在判断这个房价未来是涨还是跌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参照一下其他国家在这几年的这个时间进行调整之后，哎，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和状态。那么确实我们看到目前也是在不断的进行降息哈，包括也是有这个房贷时间的一个延长，应该说也是最终去降低了一些大家想要去购房这个人群大家的一个生活的压力啊。

0: 将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我们看到在后台有朋友在咨询关于这个贷款方面的一个情况，问到说是目前海口的这个贷款可以贷40年了吗？目前我们就是更新一下消息哈，之前是说部分银行是可以哈，那目前海南多家银行已经是正式执行就是这个40年房贷这样的一个政策了啊。具体的话您可以去咨询一下想要去贷款的银行，或者说你本来的这个银行，如果你想调整这个房贷的话，看能否调整。那么咨询到这个贷款的年限，它的这个不同的贷款，像等额本金、等额本息，还有工期贷款、商贷的话，它这个测算大概是每个月多少钱啊？我们跟大家来回复一下。如果说你

贷款100万，通过这个等额本息哈，通常大家都是等额本息的这个贷款的话，首套按照这个 3.05 的这个利率来进行测算啊，这个指的是商贷啊。那么贷款年限如果是30年的话，月供大概是4243，然后整个的还款利息是52.7万元。那么如果说贷款40年的话是3609，然后利息的话是73.2万元啊，那么大概会增加20多万啊。如果说是100万的这个贷款额度等额本息的商贷的话，是会增加20多万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还款的总额。那么月供的话相对而言也会少一点哈，是大概少了640块钱左右啊。如果是100万元的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说您贷150万元的话，那么相对而言的话会总体有一个上升。如果说是等额本息的30年的话是6365，然后还款的利息呢是79.1万。那么如果是40年的话，每个月是5413啊，5413，然后还款的这个利息呢是109.8万元的这个利息。基本上这个100万到150万的这个区间是满足了我们80%-90%人购房的这个需求了。那么如果说您想贷的更多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稍微考虑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收入的30%作为房贷的这个贷款的额度，或者说您的这个本身的收入比还有这个房价总数除以你的收入，看这个数字有没有超过5啊。如果有超过5的话，其实这个压力和未来这抗风险能力还会比较低一些哈。那么一旦是出现这个断供或者还不上这个贷款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更根本的住房保障的一个问题存在啊。其实目前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银行可以进行40年执行的这个贷款，包括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以及明确答复，最长的这个贷款年限已经是按照40年来进行执行了，利率不变哈，利率还是按照目前的一个利率，您看您是首套还是二套来进行执行的，最长的这个时间调整就是从360期变成了480期啊。

在节目最后十多分钟的这个时间里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几套好房子啊。那么主要是针对二手房的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那么如果有新房咨询的话，那么相对而言新房的话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即便是它再这个做活动再调整的话，可能就是像这个赠送几年的物业费，或者说有这个车位的这个折扣的购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相对而言价格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哈，和我们之前所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持平的。那么相对而言哈，这个安居房的这个项目都是在8000块钱左右来进行调整，然后稍微好一点的安居房可能是在10000块钱左右来进行调整。那么新房的这个范围呢，就会相对而言会比较高一些哈。那么新房的话，如果特别好的这种小区，像这个江东的同仁乐府啊，海控的翰林府啊，那么这些是有比较好的学区加持的，都是在这个20000块钱。那么如果说本身的居住特别好，学区还可以，那么这些小区像这个仁恒的云起西岸啊，还有像这个华府蓝湾啊，还有像这个其他这一类的类型的这种小区哈，都是在这个17000-18000左右的这个价格进行调整的啊。像这个大华的星宇，还有这个中铁的西派国际哈，这一类的这个小区都是在18000左右进行调整。那么再往下走的话，就是它本身呢是属于刚需盘的这些小区，基本上就是到15000左右啊，13000-15000这个价格来进行调整的，根据大家的这个购房预算，还有您的需求来进行调整或者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那么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就会稍微有点参差不齐啊，那么最低的可能有5000-6000的啊，最高的可能有20000的啊，这个价格的话相对而言的话它可选择性会更多一些啊，可选择的小区，可选择的这个楼盘朝向也会更多一些。那么尤其是现在作为买房市场，它的这个人数非常的，看房的人数并没有特别的多，但是它的这个卖房的人数会比较多，以及目前

现在这个在挂的一些套数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的多啊，你可以去更好的去看，更好的去选。来推荐第一套哈、啊，新华海岸城啊，新华海岸城的三期这个小区。那么上周给大家推荐到这个107平、135万的这一套房子已经卖掉了啊。它的这个价格是当时是在这个小区范围内是最低的一套，性价比最高的一套。那么现在又在这一周重新进行了一些这个房东的价格沟通之后，依然找到了同一套户型，107平哈，107平的建筑面积，标准的3房2厅2卫，然后这一套的价格呢也是135万的底价哈，135万的底价，合到的价格就是12000多啊，13000以内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是满五唯一的啊，基本上不用交任何的这个税费。整个的交易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这一个小区的话，它是22年来进行交房的，到目前为止也只有3-4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基本上属于准新的一套小区哈。想要去看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主要呢也是针对像这个西海岸想要去五元河小学、五元河中学上学需求，再加上也有居住需求的一些人群可以来进行选择。那么这套小区的话，当时最高峰购买的2021-22年的时候，都是在这个17000左右才能够买到这个小区。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这个业主也是确实因为这个急用钱，或者说想要来着急出售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出售的哈。基本上这个价格，13000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入手的区间了。那么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单价会比较贵，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推荐下一套房子，也是在这个西海岸片区的啊，叫做置地御海公馆啊，置地御海公馆。那么这两个小区其实都是在远大周边啊，距离也都是相对而言会比较近。只不过呢，这一个西海岸置地公馆的话，御海公馆，置地御海公馆的话，它的这个位置会离远大稍微的有这么一个半街区啊。然后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新华海岸城的三期，它就是在五元河小学旁边啊，离这个远大也会更近一点。但是这个置地御海公馆，它的这个价格就会比较便宜哈、啊，可以合到价格9000块钱一平。那我们推荐这一套呢，是总的面积83平啊，然后挂价呢是81万啊，还可以再谈最后的这个底价，然后合下来的话，最后的这个价格就是9000出头的这个价格。那么为什么这个小区会比新华海岸城会便宜呢？第一呢，它是2017年所交付的一个小区，而且2017年、2018年到现在呢，已经有7-8年的这个时间了，不是像刚才这个新华海岸城那么新哈，是完全准新的这样的一个小区。但是这个即便是交付了7-8年，它的这个楼体啊，包括整个的居住环境也是非常的新的哈，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旧。然后这一个小区，它当时16年、17年所买入的这个价格并不是特别的高哈。基本上跟现在这个卖价差不多，就是7000块钱，就是整个的这个价格是9000块钱左右来进行动态进行调整，那么跟当时所买入的这个价格差不多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想要去看这一个小区的，你的这个预算的总的不管是首付还月供也好，它都会相对而言比较轻松。这两套房子来推荐给大家哈。那么还有一套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国新片区了啊，这个是国新片区的圣贤景都啊，圣贤景都，它的总面积呢是67平，然后挂价是78万啊，挂价78万，67平，但是这个价格呢还可以再谈，而且是可以大谈的啊。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到的这个最终的底价呢是70万啊，67平70万。这样的话，只要10000块钱就可以在国新片区买到这一套这个圣贤景都的这个房子了。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租售比相对而言的话会非常的划算。那么你看70万的这个首付，基本上是不是在这个10万块钱不到啊？如果你想多付一点，付10万块钱，这样的话你月供才2000块钱，你的这个租金已经完全能够覆盖月供了。而且这一个小区它相对而言这个租户也是比较容易租的哈、啊，周边的这个 CBD 也好，或者说是工作人员也好，是非常好往外进行租售的。推荐这三套房子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刚需的人群啊，如果说您

0: 想要来进行购房的话，想要来进行看房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那么新房的话，它的更关键的点就是在于去多做一些对比啊，看一看这个片区的这个位置，以及在未来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几类哈，要不然它有足够多的这个位置的支撑，足够多的学区的支撑，足够多其他方面的一些支撑，能够让它更稳定，或者说它有四代宅给你带来的独特的通风啊，独特的这个得房率带来的这种优势，是否能够满足这个未来价格一定的这种稳定性啊，以及最终的这个折上折的一个优惠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种价格。二手房的话更看重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房源的一些匹配啊，您所看到的这些房源的信息当中，哎，能不能非常精准的去找到您所想要去看的这些房子，符合您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甚至是超出您预期这样的一个房子哈，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筛选。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会帮助大家来进行房源的一些筛选和带看。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您有这个电话方面的这个连线，想要直接的跟我们说清楚自己的这个纠结的点在哪里，预期的点在哪里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电话进行连线。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的直播，9点到10点啊，现在也进入到了这个尾声了，但是我们的服务是不停歇的哈，只要是您加了微信，看到您的消息也都会回复大家，包括周末的话也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带看的一些预约啊，到现场来进行更多的细致交流。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到这里9点56分，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持续收听啊，更多精彩呢，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昨天就开始了、哎、因为我们俩昨天出去直播了然后就老感觉呢，怎么今天才新星期一才回到直播间一样。
0: 是昨天有没有看我们的直播呀？到底
1: 昨天我们试了那个沉香的精油、
0: 哎、
1: 然后今天还留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0: 别说了，昨天中午的时候回家，不是我们又要卸妆又要洗澡又要洗脸又洗这个洗那个的，洗完一大通再一闻自己还有那个淡淡的那个精油，沉香精油的香味、
1: 我们昨天这个

0: 去直播，因为它这个里面它有点的一些香，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设那个精油，还有包括里面还有很多陈列的海南三香啊、檀香啊等等这些物品哈。反正我回家之后一进门，家人说你今天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独特？
1: 对，非常好闻。以后我们你每天清晨啊起来也不用沐浴了。就焚香吧每天焚香，然后沐浴，然后每天这个上午十点钟来的时候，整个人应该也是元气满满，精神百倍，
0: 是的，
1: 身上的味道也是比较香，
0: 焚香静心，
1: 静心
0: 啊，我们的心特别的静，
1: 尽量吧反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参与到我们每个工作日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钟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各位互动的方式啊，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0: 是的，大家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互动留言消息啊，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
1: 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那接下来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吧。老龄动态先来跟大家关注到和养老相关的一些新闻。先来看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的区呢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年底，全国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 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医保，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累计纳入199种创新药。2018年以来呢，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了949种药，其中199种是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的好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等一系列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呢，持续在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大、临床价值大、患者显著获益的这些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等来进行先行的支付。
0: 是的，再来看到下一条老龄动态，两项养老服务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了。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民政部制定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养老服务强制性国家标准，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切实保障养老服务安全和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权益。两项标准聚焦养老机构运营服务安全关键环节，明确安全管理红线，为养老服务高质量高水平安全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撑。那养老机构规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呢，它是覆盖了机构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围绕选址建筑设施设备、出入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运营等7个方面明确90项具体要求，划定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底线。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它是明确了隐患判定的程序，设置了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以及2类排除情形，实现隐患排查科学化、标准化。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联合民政部积极推进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宣贯工作，指导养老机构呢能够严格落实规范要求，筑牢养老服务安全底线，为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比较新鲜的内容啊，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的一条小动态吧。我们来看，我们之前经常说人有几段怎么样了，哎呀突然就衰老了，
0: 就是说衰老不是慢慢的，
1: 对，
0: 它是忽然一瞬间的。
1: 我最近发现自己的这个眼角上的纹明显更加明显了，
0: 多了，
1: 对，明显就是

0: 起码比今年过年那段时间，这才短短短的半年的时间
1: 啊，
0: 我就发现眼下的这个纹一天比一天多
1: 啊。
0: 虽然没有太明显的那种深纹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一道一道的细纹。
1: 但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0: 别说，
1: 不行，我要告诉
0: 你，别说，
1: 就是那我们现在是笑起来做表情才有这个是动态纹，
0: 嗯，
1: 那动态纹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的护理，它以后就会变成静态纹。
0: 我甚至认为，
1: 说当我们不笑，它也会有。
0: 我认为这些纹是不可逆的。
1: 嗯，反正人嘛都会慢慢的变老，我们要逐渐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再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0: 我还不听。
1: 还有一个非常显老的表现，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嗯，一个是像我们说的这个纹儿啊，或者是皮肤变松弛啊，
0: 嗯，
1: 身上的毛发也会显老
0: 啊。这个是的，
1: 因为就是身上一些毛发的细微变化，它其实是在出卖人的真实年龄。
0: 嗯，
1: 这些变化可能是颜色、毛发的结构、数量，这个最明显了，
0: 嗯，一下是变少了。
1: 对，并且不限于头发哟，它还有包括男生有胡须啊，还有就是像这个耳毛、鼻毛等等。
0: 嗯，
1: 就是你的真实年龄都藏在这些毛发里面。
0: 哎，我感觉就是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男生，我们是看不到他的鼻毛的。你想一想，就是男生女生，可能女生更加看不到啊。
1: 嗯，
0: 但是呢，人一上了岁数之后呢，就好容易看到他的鼻毛了。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对，这个他也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嘛。
0: 是，
1: 而且还有，你有没有见到过有一些叔叔爷爷他们的那个眉毛长得特别长，
0: 嗯，尤其是那个眉毛角那一块儿，
1: 啊，
0: 长的都开始往下有点耷了。
1: 对对对，开始飞起来了那个眉毛哈。
0: 对，
1: 所以就是像一些毛发，它也是一些变老的信号。
0: 对，我们先来看看就是白头发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可能都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事儿啊。第一个就是冒点白头发，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亚洲人大多在30岁的时候陆续开始长白发，原因呢就是毛囊里的这个黑素干细胞它会老，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们的自我维持和繁殖能力会下降。有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少白头的，25岁之前，甚至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些同学的头发有很多白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少白头。
1: 这个，少白头它也是会有一定的
0: 遗传
1: 因素在的。
0: 你有白头发了吗？
1: 我没有呢，一头乌
0: 黑
1: 亮丽的秀发。
0: 是我是很长时间之前，在自己的前端发现了一根白头发。
1: 人家一根那正常的，
0: 哭了15分钟
1: 啊。对，然后你就觉得啊，我这个怎么了？
0: 对对对，但是我把它薅掉之后，这么多年再没有长过，哎，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我们老家呢，就说啊，拔一根长10根。
0: 对，但是那个白头发可能是有点就是偏金色的那种，还不是纯煞白的那种头发。
1: 那就是正常的毛囊代谢，
0: 可能年龄还是没到火候，
1: 年轻着呢。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发质变差。
0: 啊，
1: 有研究发现，头发的它的那个卷曲率呀，它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
0: 嗯，
1: 它头发卷曲之后，相邻毛发之间的排列不协调，就会给人感觉，哎，你这个头发好像很毛躁。
0: 嗯，
1: 你确实你会看到那个小宝宝，他的那个头发，也几岁的小姑娘哈，
0: 嗯，
1: 再怎么样，他的头发哪怕你不给他用那个护发素啊，
0: 嗯，
1: 或者什么柔顺剂，他头发都是很顺、很乌黑亮丽的。
0: 对呀，
1: 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40到50岁之后，我们的皮脂分泌会减少，头发不再有往年的光泽柔顺，触感会变得干燥。之前就有学者调查过，不少人都抱怨说，随着年龄增长，观察到头发有很多质量问题，
0: 嗯，
1: 什么毛躁啊、干枯啊、没有光泽，然后断发增多，就不再柔顺，发量减少，头发变细。
0: 对，这个可能也跟那个发质变差，如果说你不到45到50岁，感觉自己头发也是变差了，想想自己是不是染发次数太多了？
1: 对，
0: 每2个月染一次，那能行吗？
1: 这个护理不到位吗？
0: 说的就是你，宋宋，反思一下你自己。
1: 我看着你这头发不还挺顺的吗？
0: 那你是不知道以前我的发质有多好，我现在每2到3个月就会染一次，所以他有点开始提出抗议了。
1: 啊，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注重你的头发，开始养发了哈。
0: 对，过2天再去重新染一下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头发变少，这个就包括了头发数量的减少，还有密度的降低，他们也是衰老的2大比较常见的特征。数据显示呢，脱发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会特别的普遍，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分别是53%和37%，这个统称是老年性的脱发。这种脱发的核心特点就是头发的直径和长度的 永久性弥漫性减少，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就会发现我没

0: 没到65岁，为什么我还是会有脱发这个问题或者这样的趋势呢？
1: 哇，这个很大因素也是跟遗传有关了。
0: 对，一个是遗传，二个是就是有一些是遗传，比如说什么M 型发际线什么好像那种就有很大遗传因素。
1: 还有就是秃顶呢？
0: 对，那个也是遗传。
1: 嗯，
0: 然后出现的原因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头发生长期的这个时间缩短了，而休止期又拉得特别的长，而且呢跟这个老年性脱发不一样的是雄激素性脱发，这在青春期之后就有很多朋友开始受困扰，比如说在男性当中表现就是前额的那个发际线后退，像刚才说的 M 型发际线，还有头顶比较稀疏，然后在女性当中呢大多表现是头顶部的头发弥漫性的稀疏。那么数据也证实呢，在我国由雄性这个雄激素性脱发是引起脱发最常见的类型，其中男性群体每5人当中就有1人有这个脱发的问题，然后女性当中每100人当中有6人有这样的问题，超过半数的脱发患者其实是受到家族遗传，尤其是父系这个家族的影响。
1: 是的，想要知道你以后年龄大了会不会脱发，先看你爸。
0: 对，看看你爸爸的那个头发大概是什么样
1: 的，
0: 你以后差不多就那个样子。
1: 而且呢，就是不同性别在头发衰老方面当然也是有差异哈，并且还不小。那到底是男性更惨一些还是女性更惨一些呢？
0: 都挺惨。
1: 我们用数据来说明吧。男性方面头发最茂盛，头发直径最大的年龄是在18岁左右，也就是刚成年的那段时间哈，随后你头发的直径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不少人可能没有感知到。女性头发直径呢是在4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可能会比男性稍微好一点点，此后开始下降。出现白头发的情况呢，男性还是稍微占劣势一点儿，
0: 是
1: 男性平均在30岁左右开始出现白头发，女性呢可能就是发生在30多岁吧，30多岁慢慢的开始出现白头发。至于脱发，客观上更容易遭殃的还是男性咯。男性呢你会发现这个聪明绝顶嘛，这可能
0: 那真是
1: 这个男性脱发会更严重一些，而且他会发际线上移，就会出现秃顶。女性呢可能稍微还好一点点，但是女性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头发变得毛躁，粗糙，因为皮脂分泌下降嘛，所以从主观上来说，女性的困扰呢也挺大的，因为女性她会更在意自己的形象，完了之后呢更注重自己头发的保养，而且你一旦每次梳头或者洗头掉一大堆头发脱发啊，心里说实话那肯定是不高兴的。
0: 是，这个是头发的一个问题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刚说到的那个鼻毛、耳毛、眉毛也是会变老的，当你能够看到这个人的鼻毛从鼻孔里探出来，基本上可以判定对方不再是年轻人了。当你要开始这个频繁的去修剪你的鼻毛，说明年纪也上来了。
1: 对，他这个跟头发真不一样哈，
0: 对，
1: 他这怎么鼻毛这些到了一定年纪他蹭蹭蹭的长呢？
0: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平时就是我们从那个生从那个好不好看的这个程度来说啊，鼻毛露在外面确实是不太好看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可以买那个鼻毛修剪器嘛，特别方便，一个圆的会转，直接塞进去，咔一下就全没了。这有一个知识点呢，就是鼻毛它跟这个头发不太一样，年龄越大它长得越起劲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鼻毛通常会变得更长并且更粗，这种现象呢就叫做生长期敏感。它的诱因呢就是鼻孔的这个毛囊长期暴露于体内的激素环境。
1: 鼻毛的这个密度它和年龄还有关联，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它的鼻毛越多。
0: 是，除此之外就像鼻毛一样的还有这个眉毛，眉毛跟耳部的毛发，耳部哪有毛发呀？
1: 耳毛它的里面的小小的
0: 绒
1: 毛，
0: 是这两个地方的这个毛发在老年时期也更容易过度增长，这个同样呢也是生长期敏感性的表现。就是我们之前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各种神仙啊什么的，可能都是这样的。而且还有很多的你周边小区里的大爷，你观察一下他们的耳毛、鼻毛、眉毛，就会发现非常的长。
1: 对，
0: 大爷，给我看一下你耳朵来。大爷说：“谁呀你？”
1: 还有胡须，胡须它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白嘛。而且白色的胡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更快、更粗。一般我们看的那个胡须长长的、白白的，就看这个人不简单呢。非常的权威啊，是吧？就是大

0: 大概60岁前后呢，我们有一些部位的毛发呀，它也会发生一些退化，然后还有变白呀、变细呀。那像鼻毛、耳毛，它就会开始变粗、变长。当然，生活当中啊，你有一些习惯不好的话，也会加速毛发的衰老。
1: 是，
0: 比如说吸烟
1: 哦
0: 啊，据说有研究证明哈、啊，这个是有权威研究的，吸烟的人群更容易长白头发。它的这个风险是没有吸烟人群的2倍左右，它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嘛，就是烟雾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哈、嗯、还有就是常年日晒。之前呢，反正我一直知道这个我们脸部啊皮肤要做防晒，
1: 嗯，
0: 但是告诉大家我们头发也要做防晒。
1: 会晒掉色吗？
0: 会晒伤我们的头发，就会让你的毛发变得很粗糙、
1: 啊、
0: 而且晒伤你的头皮之后，那你不是更容易脱发吗、
1: 嗯、
0: 加速黑色素细胞的凋亡，缓慢的也会改变你的头发的颜色，
1: 那就是晒掉色了
0: 啊。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的频繁的染烫，频繁的染发、漂白、拉直或者烫发也是不妥的，它们本质上呢都会带来一些化学损伤，会损伤头发表面的这个鳞片状结构的毛小皮啊、暴露深层的结构，进而引起分叉、断裂等等一些发质问题。
0: 嗯，
1: 还有高压啊，压力大的话也有风险哦。
0: 是，
1: 这是因为呢，压力会通过交感神经啊、释放去这个甲肾上腺素，反正是后面的这种激素呢会损伤黑素细胞干细胞，所以导致你的头皮毛呢没有办法有效的来产出黑色素
0: 啊。
1: 总之呢，就是这些毛发呢会随着人的这个年龄而变成有进一步的变化，包括变白啊、变粗糙啊、变稀疏啊啊、像鼻毛、眉毛这些也都变长了。
0: 嗯、
1: 这些呢可能在性别之间，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会有不同的差异。除了这些之外，除了自然衰老之外，还有我们提到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
0: 嗯，
1: 也会加速你的衰老哦。
0: 是啊，你别染了，少染一点。
1: 那不行，这是两回事儿啊。我怎么只能说那个可以拉长一下染发的时间？但是
0: 我之前就是也是每次去弄头发就要染头发，
1: 嗯、
0: 后来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染的不那么勤，
1: 嗯，
0: 不那么勤嘛，它长出来就会有那个两截颜色，我就算了，
1: 对对，
0: 我现在我就干脆就不染了。
1: 是，所以每2到3个月我就要去补一下，补一下，补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的这些，这就是这些多余的东西，像什么指甲呀、头发呀这些东西，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哎，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跟着我一直在过好日子，
0: 跟着你一直在变漂亮。
1: 对啊，头发一直是有颜色的，指甲盖更是一天没有呼吸过，全部给你们做满。
0: 跟着你都是精致的猪猪女孩呢。
1: 是，
0: 来看到小鱼说：“宋宋潇潇，上午好，上午好，小鱼，
1: 上午好，上午好。”
0: 他说：“熬夜还是对头发影响很大的。”
1: 那肯定的。
0: 嗯，你的头发还好吗，小鱼？
1: 他的头发早就不是很好了，他在他的这个头发上都已经花入了很大笔钱了，说实话。
0: 哎呀妈呀！
1: 但是后来好像这个作用什么的也是寥寥无几。
0: 那就先保持一个这个好的作息嘛。
1: 是，这种东西跟遗传有关，有的时候也不用太，没办法，就是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是剃了吧，全剃了吧。剃完之后觉得自己还是一条好汉啊。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的健康资讯跟各位一块来分享。
0: 嗯、
1: 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希望。大家跟你们的头发呀都能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来自汪苏泷。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东庄园捉红桃，宝钗宫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

0: 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哈，来跟大家依然聊到我们的健康相关的内容。刚刚不是前半个小时说的头发吗？小鱼，我深深的感觉到他的无奈，
0: 他真的是很无奈了。
1: 他说
0: 我说实话，他已经尽力了。
1: 他说我已经秃的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放弃了养发护发，不行就直接戴假发，剃光头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就剃光头，每天早上能洗洗脸又洗洗头，多干净的一个大男孩啊！
1: 然后出门这个戴个各种各样款式的帽子，还搭配造型，
0: 是
1: 吧？
0: 是戴帽子戴。

0: 纯是为了要防晒啊，要不然脑瓜顶太晒了不行，戴个头盔也可以，反正是
1: 脑瓜晒了疼。
0: 对，不要再给他做无谓的，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就那样吧，反正是、啊、
1: 哎呀妈呀。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先来关注到和这个健康相关，其实今天都是健康相关，但是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动相关。
1: 嗯、
0: 有一个标题叫做跑步撸铁都输了，最强运动出炉。不知道是什么，我点开看了一下，原来最强运动叫做多样化运动。
1: 嗨，
0: 我还以为真的有什么，因为厉害，丁香医生你还挺会起标题。
1: 完了，这个多样化运动就是运动种类丰富多样
0: 啊，就是很简单啊，就是爱运动，爱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就是啥运动都会点儿。
0: 是，然后很多人其实很早之前就这么干了，只不过现在更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在备战奥运啊，变成了运动员，然后说那个单身的尽头就是运动员啊，周一周二周四一三五撸铁，二四六打球，周末游泳、徒步、瑜伽、攀岩、骑行 ，High Rocks 换着来，夏天去潜水，冬天去滑雪，不是在运动就是在去运动的路上。
1: 哎、这个 High Rocks 是什么
0: ？High Rocks 啊、嗯，就是一场比赛，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项目，对于你的体能啊、耐力啊等等啊，或者说是团队协作的精神呐、啊，都有一个考验吧。
1: 我发现、
0: 就是、一场比赛
1: 好多的一些这个运动还要求你有朋友有搭子。
0: 对，但是这个也可以单人报名，它也有单人的，也有组队版本的，不一样。但是单人的那个会特别累啊。
1: 嗯，
0: 反正现在就是大伙儿，尤其是单身的朋友们，就是在备战奥运，抽空上班，偶尔就是看看这个运动圈有什么热点啦，最近又流行打什么球啦，是匹克球还是什么球啊？
1: 哎呀，
0: 然后再约着几个朋友一块去打一下，基本上雨露均沾。
1: 对，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说呀，哎，今天玩这个，明天玩那个，这不就是三分钟热度吗？嗯、样样通，样样松，这对身体有啥好处吧？
0: 看我们就是这样的，
1: 告诉大家，其实这才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0: 嗯、
1: 多样化运动的人寿命更长，活得更好、
0: 哦、
1: 不管你日常运动量是多少，多样化运动都能够让你更加长寿，活得更好。和长期死磕同一项运动的人相比，多样化运动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了19%，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其他疾病的死亡率最高降低了41%，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35%-40%，高血压风险降低20%-25%，
0: 哎，
1: 还能抑制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
0: 是，
1: 这种对健康的好处，说白了就是病少了，健康了，能跑能跳，日子变好了，在有限的寿命里面大大提高你的生命质量。
0: 是，每天我的日子就是我学学这个
1: 学
0: 学
1: 那
0: 个，忙
1: 得
0: 不
1: 得
0: 了，真是很忙，每天不知道在忙什么。然后老了之后呢，你自己还能逛公园打打球跳跳舞，不用躺在床上熬日子，健康体面的走完这一生。
1: 哇，这个多少有点逆天改命的意思了、啊、
0: 对，三分钟的热度就有三分钟的好处嘛，其实好处也还是非常多的。你如果长期的死磕同一项运动，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劣势的、
1: 嗯、
0: 劣势就是相同的部位反复的受力，反复的摩擦，有损伤的风险。
1: 所以呢，你如果说你就爱跑步，天天只跑步，那你这个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跑步的量和身体不匹配，姿势没整对，你的膝盖就先废了。如果说你天天就光撸铁，只撸铁，
0: 嗯，
1: 那你的肌肉可能越练越紧张，身体不柔软也不灵活了。
0: 哎，
1: 那如果说你就爱好打球，你天天就光打球，其他的运动你也不干，
0: 嗯，
1: 那你胳膊呀、手腕呀、脚踝啊就开始出现哪哪都疼了。
0: 真的是这样的，我之前不是经常爱打羽毛球吗？一周要打上两次球、嗯、膝盖真的已经坏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导致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运动、
1: 嗯、
0: 然后确实如果只健身的话，身体不如之前那么的柔软、
1: 啊、
0: 所以说确实因为你那个肌肉它不是练起来了吗、
1: 啊、
0: 而且肌肉我们练的话又练完不会去拉伸，因为好不容易练出来乳酸堆积在那里了，没有人会主动要去把它拉开的、
1: 啊、
0: 然后呢还有就是类似于刚刚说到的那些问题啊，其实呢在很多的研究当中都有预兆了，不管是做哪项运动，死亡风险呢都会明显下降。但是呢、
1: 嗯、
0: 同一项运动的这个量堆到一定水平之后，下降的曲线呢就开始逐渐的变得平缓，个别项目呢甚至是出现了死亡风险回升的苗头。
1: 是的，
0: 比如说慢跑
1: 啊、
0: 嗯、
1: 慢跑它如果说你只是慢跑，它没有说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运动结合起来
0: 是
1: 吧，
0: 堆到一定水平之后，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全因死亡风险吗，它的这个量啊慢慢慢慢的，哎，像一个对勾一样又勾回去了。
1: 嗯，所以

0: 真心建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换着花样练，你真的还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好处。多样化运动的人呢，他减脂更快，增肌更多。这个世界上啊，付出了就一定有回报的事很少很少了哈、这运动呢算是一个，
1: 这个是真的，这个也是我们可能爱运动的原因吧。
0: 是的，就是无论你动多动少，只要你动它肯定是有收获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尤其是多样化运动回报率更高，锻炼效果更好，比如说能量消耗高，体脂率下降更快，肌肉量增加更多。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呢？是因为它能给身体带来全面的刺激，全方位的锻炼你身体的机能，全面的提升你的健康程度、而且它这个是任何长期单一的运动模式都难以比拟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有氧运动，它就激发你的心肺动机，是吧、抗阻运动，那这个就是肌肉的建筑师，骨骼的加固者。那你再来一点柔性运动，和身体平衡相关的，它这个呢就是你四肢的稳定器，身体的润滑油，你这几个相结合真的就很厉害。
1: 对，而且结合起来你会发现你做了另外一个运动提升之后，你的运动表现会更好。就是比如说你经常健身你会发现你越练越练，然后你再比如说你又要打网球，要去打羽毛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扣的比之前扣的更死了
0: 啊，
1: 就是因为你可能劲儿练上来了，还是肌肉练大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啊。但是确实会对另外一项运动会有一些帮助的。而且还有一个比较隐形的好处呢，就是不太容易腻啊。如果你一直健身的话，一年可能你去到后面的话也会有一点腻的。那么如果在家里买个跑步机呢，最后就变成晾衣服的地方。
0: 哎呀，我跟你说，为了这个，我为了不让我的那个家里的跑步机变成晾衣架，所以我最开始买了个折叠跑步机，
1: 我的天
0: 哪，可以收起来，完了之后折了之后再也不想打开了，
1: 不如从闲鱼上给出出去吧。
0: 哎呀，
1: 所以多样化的运动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不断探索人生新体验的过程。今天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跟家人可以饭后散散步啊。明天天气好的话呢，可以爬山看风景，不要辜负这样的好时光。比较闲暇的时候呢，可以约着好朋友打场球晚上的时候晚风习习，可以约着朋友在城市里面骑小车漫游，骑车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是的，多样化运动呢，它没有那么高的门槛，也没有那么高的成本，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抽空做的一点小事儿。你就先别管它瘦不瘦，能不能坚持，装备专不专业，你先享受运动本身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运动起来身体它会更加开心健康，多尝试你也会遇见那个更积极更勇敢更能驾驭身体更好的自己。
1: 对，真的是整个人会变得轻盈很多啊。
0: 我之前我就觉得，哎，我这个运动玩一下，那个运动玩一下，怎么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呢？现在没发现啊，这么多好处呢。
1: 是我经常跟潇潇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三分钟热度的人就有三分钟的收获。
0: 对，样样通，样样松，但是那又怎样？人生呢，就是来享受的嘛。
1: 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啊，对于每一个事情都钻研的那么彻底。那我们要是都研究的那么彻底了，怎么显得他们研究的彻底呢？
0: 说有道理，
1: 还得有我们的，得有我们的烘托才可以啊。
0: 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朋友啊。
1: 看到宇哥发来了一个消息，他说 HiRox 啊，前两天北京站发生了一件分量十足的那个比赛吧。对，你听听早节目，宇哥我们在那个今天的早节目说了那个分量十足的 HiRox 啊。然后还有小鱼呢说，宋宋你什么时候要骑车，要提前约哈。
0: 啊，你们约着一起去骑车？
1: 暂时还没有一起骑过，只是一直在约，感觉约了有一年了，约到我的自行车都已经骑飞鞭子了也没约。
0: 然后他说各项运动都要沾点，他是各项运动都有，他是骑车骑了多少啊？35公里，
1: 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啊，这是城市休闲骑，反正是。
0: 哇哦！
1: 然后还有知足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一块儿听一听吧。
2: 松松小小，早上好。
1: 早上好。
2: 那个骑行的话，能减肥吗？要骑多少公里以上啊？每天？
0: 骑行的话，能哦。能减肥喽？
1: 能不能减肥要看你坚持多久嘞，
0: 还要看你吃多少嘞。
1: 哎，
0: 你不能说我今天运动了半小时，我晚上吃个烧烤嘞，那不行嘞。
1: 对，有的朋友就是骑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出门之前研究一下自己的路线嘛。但是有的时候骑回来的时候骑累了，会喜欢抄一些小道。回我家的路，如果走大道，你不会经过任何一个
0: 烧烤摊儿。
1: 也不是吧，会经过那个海垦路大红火那一片那个烧烤摊特别香。然后如果抄小路的话，会经过一片。

0: 夜市。
1: 哎呀妈呀，
0: 而且并不是那种像金盘夜市这样的大夜市的那种夜市，而是那种其实就是
2: 摊位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是路两边支一排支两排的摊儿，我要骑车从那个摊儿中间穿过去。
1: 你说说你能忍住吗、
0: 然后你骑着骑着就会发现这个车把上一会儿多一个塑料袋一会儿多一个塑料袋你这种方法减肥肯定不行，而且你骑一次肯定是不管用的。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位听众，他就是骑车，他是一周至少有五骑。
2: 哦，骑五次啊？
0: 对，骑五次，
2: 频率挺高了。
0: 对，然后每次大概是10到20公里吧，反正因为骑车嘛，你随便一骑就已经有10到20公里了。然后他也是每天10到20公里，然后一周五骑，可能就可能休两天。他也是确实非常喜欢骑行这项运动，然后再配合着一些个就是吃的，可能没有那么油腻了，也不怎么吃夜宵了。一位女性啊，一个月的时间瘦了9斤。
2: 哇哦！
0: 一个就是年龄可能比我们偏大一点点的女性，
2: 那这个挺厉害了哈，
0: 是吧？
2: 所以任何的运动呢，它一个是长期坚持，还有就是要跟你的饮食相结合。
0: 就是任何你如果是带着目的去运动的，比如说你运动是为了增肌，那你吃的就得干净一点，你的蛋白质的量就一定要够。那么你如果运动呢是为了要减肥，为了要降低你的体脂率，那你就是得少吃一点。
2: 是，
0: 就是咱们说不饿着肚子减肥，但是你确实是要少吃一点的。
2: 记住了，宋宋老师，记住了。
0: 是，潇潇同学，今天晚上开始那个给我发你每天吃什么。
2: 好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2: 小鱼说了，骑行记得规避大排档、烧烤摊，
0: 有的时候规避不开，你知道吗？
2: 不仅骑行要规避，跑步的时候也要规避。
0: 对，也要规避。
2: 跑出去的时候，就是或者是骑行的时候非常励志，回来的时候，反正手上怎么拎个这个，拎个那个。
0: 对啊，拎着这个，拎着那个，然后没关系，抵消了嘛。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运动呢，大家尽量不要带一些太明显的目的性，就是为了开心就好，享受运动本身，享受运动的过程其实是最开心
2: 的。是
0: 的，
2: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说实话，就是在比如说哈，像我跟你说，我不是上周跟你说过，前段时间这个饮食每天很干净，很规律，吃的也很少，
0: 心情不咋地。
2: 但是呢，忽然有一刻，你就特别特别特别想吃一个东西，比如说我那天我就特别特别想吃那个火鸡面，完了里面要加一些
0: 芝士，
2: 完了之后再加一些其他的那个什么蟹柳啊，拌在里面，
0: 我知道，丸子，
2: 哇，吃完真的我会非常非常开心，也很爽。但是吃完过一会儿，我心里就开始嘀咕有负担了，因为我之前、
0: 不要那样，
2: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文章嘛，就说你吃一个泡面呀、什么的，它要在你的身体里面代谢很久，以至于我过了这么久，我就这么长时间我又没敢再吃了。
0: 而且我跟你说呀，就是吃一顿方便面，身体需要花多长时间解毒的这个说法，在我大概上高中的时候，这个说法是18天。
2: 然后呢，我还有看到什么32天？
0: 对，现在变成了吃一碗泡面要32天解毒这样的一个说法，持续的发酵。
2: 所以你每次想吃那个泡面的时候，说实话，心里真的是很有负担的。
0: 对，然后有传言呢，就说方便面的这个桶里边，就是它那个什么塑料嘛，有那个毒，然后热水一冲咋地啦，有有害物质，然后人体需要32天才能把它代谢排出。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对的吗？我们先来明确的跟大家表示啊，专家也明确表示了这个说法极不严谨，纯是无稽之谈。正规厂家生产的桶装方便面呢，它的这个包装材料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
2: 啊。也就是说，传言当中所谓的这个有害物质，
0: 净扯，
2: 并非方便面本身，而是指包装材料在接触热水冲泡之后，可能迁移到食品体系当中的增速剂、抗氧化剂等小分子。那你比如说你泡面或者干嘛，你别把那个食品包装的人家那个塑料袋给扔进去了。
0: 对、
2: 我看有的人泡挤那个油嘛，就省事儿，挤难的挤，就把整个带着塑料袋的那个油敞一个口子就给扔进去了。
0: 那不行，你就只泡食材就行了，你泡袋干什么
2: 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测试嘛。如果说它的这个食品接触材料，如果说真的有这些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物质啊，是需要更高温度、更长时间、跟更极端的这个溶剂。
2: 是的。
0: 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条件之下才会发生。
2: 你就说用个100度的水泡那么2-3分钟，它这个出来的这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它是微乎其微的哈。
0: 是，而且是完全就是刚刚说了嘛，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尤其是关于食品安全这一方面的。
2: 是的。
0: 然后还有我这个是真听说一个说法啊，就是泡面的这个桶的内壁不是滑滑的吗？它本来是纸啊，那它变成滑滑的，它又

0: 能保证这个汤不漏出去。然后有朋友就说可能是打蜡了啊，会有一层蜡，有这个什么隔水什么的效果。然后这个呢也是有专家，相关的专家来解释说，方便面的桶内壁的那层亮晶晶的膜不是网上所传的蜡，而是食品级聚乙烯的磷膜，就是 PE 的这个材质。然后食品级的石蜡耐热都不超过40度，所以怎么可能会用在泡面桶上呢？刚刚说到的这个 PE 呢，它的材料的食品安全性很高，而且呢需要通过食品的安全危害物的检测，就没有一些什么双酚 A 这些有害物质，然后像增速剂啊、抗氧化剂啊等等这些也非常的少，或者说是完全不添加。
1: 是的，
0: 并且能够受就是泡面的这100度的这个高温嘛，完全也是符合国标要求的。
1: 对，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包装的安全问题，正规厂家使用的包装材料在投入生产前就已经通过这个质控检测了，不是说它生产完了再做出厂的检验，所以这个不需要担忧。那关于什么32天代谢的说法呀，专家也说了这个本身就不严谨。你抛开方便面不谈，任何物质在人体的代谢周期它就不同，有的几个小时就可以排出，有的需要的时间更长，根本不存在什么统一的32天的一个周期。
0: 大伙儿吃完一碗面都得32天才能拉完。
1: 然后这个时候又要说一句，抛开剂量谈毒性是极不科学的。
0: 是泡得开嘛。然后还有就是吃一顿方便面需要32天解毒，所以说这个说法呀是对包装材料安全性的一个误解啊，缺乏科学的依据。然后大家也不用因为这件事情而恐慌啊，潇潇同学也不用因为这件事情而自责
1: 啊。那我们如何快乐的吃方便面呢？因为偶尔真的吃一点那个味道真的还很好吃。
0: 哎呀，上面尤其是握一个鸡蛋怎么那么好吃，再放片芝士。
1: 对，放片芝士，
0: 放点火腿
1: 啊，然后再放点那个肥牛，
0: 然后那个鸡蛋呢还得先用老干妈给煎一煎。
1: 哎呀妈呀，
0: 怎么那么好吃啊。
1: 我们真是吃商极高啊，太会吃了。
0: 是
1: 我们想要做到健康的吃方便面，大家记住几点。第一个，如果你担心面饼里的油太多，你可以先用热水把面饼泡一遍，再把那个水给倒掉。
0: 那请问好吃吗？
1: 好吃，它这个不影响那个面的口味吗？所以这个是没关系，就倒掉第一次泡面的水嘛，就可以把油过滤到一部分了。还有就是你的酱料只放一半。其实我们现在在尤其是在海南的饮食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淡的。泡面我每次也是只放大概1/2或者是一半的那个味儿就完全足够了。
0: 什么？我要全放进去，甚至剩的在那个调料包里边剩的我还得放点水，然后再给它全部倒进去。
1: 那你不会觉得吃起来不会咸吗？
0: 正好
1: 啊。哎呀妈呀，那你口味有点重。
0: 我们北方人可能就是这个
1: 口比较重。我现在是在海南吃的比较习惯比较清淡了。那如果说你为了健康的话，下次建议你就只放一半就行啊，别放太多。然后我们刚刚什么搭配的鸡蛋呀什么的，你再加个青菜也行嘛。加个青菜或者加点豆制品，营养就更全面了。别搭火腿肠，
0: 这个不行，我告诉你，这个我做不到。
1: 我也做不到啊，因为火腿肠它的盐和油比较高，所以盐容易摄入过量。还有就是别喝汤，那个汤里面的各种调料啊什么都在汤里面，所以建议你不要喝汤。
0: 是，反正就是如果泡面的话，我是不喜欢喝那个汤的，但是如果这个面是煮的话啊，我就会非常的喜欢喝那个汤。
1: 是，反正呢偶尔吃个泡面没关系，
0: 偶尔吃个泡面搭配个火腿肠喝一口汤也没关系。
1: 是的，
0: 咱们说的一切情况都是比较极端，就是你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
1: 天天吃那可不行。
0: 对，有朋友一天甚至中午也吃晚上也吃早上也吃，那肯定不行。
1: 是的是的，反正偶尔吃一下还是没有问题。如果在家里能够自己煮的话，就像我们说的来一个豪华版的泡面，哇，那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件乐事呢。
0: 是，我们看到小鱼给我们发消息，他说要吃就大方的吃，吃完之后别有负罪感，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泡面现在正在吃。
1: 哎呀妈呀，你这个是泡的，我一看这个是什么口味，鸡汤口味，反正不是辣的口味的。
0: 对，然后有火腿肠，很明显火腿肠在右上角飘着呢。
1: 三根呢？
0: 三根吗？
1: 你
0: 三根你有点多了，小鱼。
1: 你看这三根火腿肠呢。
0: 他说吃泡面不喝汤怎么可能啊，我做不到不喝泡面汤。
1: 那你下次少喝一点啊。
0: 是，反正这个你偶尔，我们也还是说了啊，什么东西都是适量，你一个礼拜吃一次一个月吃一次那肯定没问题，不要天天吃。然后还有宇哥说出汗太多补盐，出汗太多补盐，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话题了吗？
1: 没说呢。
0: 出汗太多补电解质，出汗太多补点淡盐水，喝点淡盐水，然后主要是补充一下

0: 啊，电解质，要不然人容易脱水啊。
1: 是的，那也不能吃太咸了，太咸了齁咸齁咸的。
0: 你三根火腿肠小鱼，我再告诉你一遍，你有点多了你。一份方便面你扔一根肠就差不多了，不要再吃三根火腿肠，太多了你了。
1: 你们中午吃点好的吧。
0: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不管是这个健康资讯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老龄动态，希望大家在今天呢都有新的收获哦。
1: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

0: 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9: 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9: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9: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农历八月初五，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保持乐观，用微笑面对生活的起伏。乐观是阳光，让生活充满温暖与希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在26到30度，乡镇气温在24到31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的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那在节目的开始呢，依然为大家送两个活动的招募哈，一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征集的截止时间是9月底，届时呢，作品经过专家评审之后呢，会评出相应的奖项，也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在全平台进行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关注之后，发送完毕之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投递方式等等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来自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等等哈，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呢异域的风情。另外呢，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啊，全程网评4钻的酒店，然后呢还有相应的美食美景去欣赏哈。这样的一个秋日梦幻之旅，每人每日呢双飞8天，每人每个人只要6900。

0: 980元，每人只要6980，包括包含着往返的机票的哈。想要去欣赏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哈，或者大家关注交通954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新疆两个关键词啊，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连日来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省呢是经历了一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从9月11号到14号，保亭、五指山、琼中、万宁、陵水、琼海、屯昌、定安、乐东、三亚和白沙11个市县，共64个乡镇区雨量超过300毫米。记者呢从海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呢，从过程累计雨量来看，本次是海南省9月最强，同时也是1958年以来海南省第四强的降水过程。近日推进海南自贸港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海口召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及评委和省内知名作家、青年创作骨干等共同交流创作经验，为新时代海南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创作力量。昨天由海南省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商会海南商会承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化营商环境交流活动在海口举办。活动呢，定向邀请来琼参加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的全国贸促系统工商界、法律界代表及省内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近300人参与，助力企业对接资源，共探自贸港发展的新机遇。近日，奇艺魔方格杯2026年中国魔方运动公开赛及段级位积分赛海南昌江站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举行。这是全国性的魔方段级位积分赛事首次落地海南，来自全国380名的选手参赛。为了确保文昌市东郊地区重大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文昌市公安局决定对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再来看乐东，近日中海油海南公司顺利完成了乐东 22-1 气田的综合调整项目首口井钻完完井作业，气井清喷的产量超过设计的预期，利好区域油气能源生产供给稳定。乐东气田群位于海南英格海盆地，是东方气田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生产设施距离三亚市约130公里，是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本次钻完井作业的高质量完成，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的进展。再来看海口，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涛商街项目取得新的进展，项目营销中心正式的对外开放。海涛商街与海涛大酒店联动，构建酒店加商业加产业配套的一体化商业模式，将推动江东新区的消费市场与龟裂洋板块商业配套的迭代升级。这个项目毗邻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定位为一站式商旅综合体。一期呢推出建筑面积约190到430平方米的实景商铺，可适配特色餐饮、咖啡茶饮、潮玩零售等多元业态。继续关注， 近日呢，相约自贸穷通四海2026年海南自贸港海口市湖南砖厂产业合作推介会在长沙举行。推介会呢，旨在深化湘琼自贸区港联动合作，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海口市的投资机遇，服务湖南企业借港出海，搭建湘琼政企精准对接的平台。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8月全国网约车行业运行的监测数据。依托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完成的全维度行业监测结果显示，全国网约车行业市场供给保持稳定，合规化建设持续推进。海口市凭借扎实的行业监管成效，成功跻身订单合格率 80% 以上的优质城市梯队。来自海南省商务厅的消息，今年海南全年计划举办3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展览15场，数量面积同比分别增长 88% 和 104%， 创历年新高。15场博览当中，10场已经举办，分别为第6届消博会、海口国际智能新能源汽车展、三亚观赏石博览会、 CCK 国漫游戏文化展、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其余10场博展览呢，将于今年的第4季度举办。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家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家创新工作室10万元的补助资金。海南共有7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此次入选的创新工作室覆盖海洋开发、信息技术、清洁能源、交通运输、飞机维修、热带药物等国家“十五五”规划产业和海南重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实效和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成效较为显著。海南省住建厅日前发布了关于海南省2026年以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分及等级评定结果的公示。此次评定呢，将全省2031家物业服务企业纳入评价体系。根据最终的评分，物业服务企业被分为5个信用等级。数据显示呢， A 级合格企业共1911家， AA 级良好企业共13家，3A 级优秀企业共6家， B 级的基本合格企业88家， C 级的不合格企业5家。近日，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第5届海南省专利奖评选工作，面向全省征集优质专利项目，旨在表彰在技术创新、设计升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申请人可在9月30号的24点前登录海南政务服务网或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搜索海南省专利奖评定项目，按照指引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3: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 速度快，价格实惠。
4: 女士们，先生们，

0: 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2: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3: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4: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5: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5: 新闻速览。
6: 好的，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最后来关注两则简讯。首先来关注博鳌亚洲论坛。9月15号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口呢举行亚太区域合作圆桌会，期间14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论坛中方首席代表、副理事长穆宏宣布，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初步定于3月24日至27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全球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转型，亚洲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转型当中走在前列，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将继续倡导多边主义和开放发展，聚焦全球经济转型和地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促进区域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完善全球治理凝聚共识、共享方案。每年的春季的年会是博鳌亚洲论坛的旗舰活动，包括东道国中国在内的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数千名政商学界代表汇聚博鳌，共商天下大事，凝聚合作共识，推动产业合作，为亚洲和世界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再来关注呢，浙琼合作产业园孵化中心建成投用。近日呢，在位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孵化中心正式的建成投用。这个中心由海南浙琼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来打造，填补了园区综合性孵化载体的空白，标志着浙琼两省产业协同从招引企业落地阶段正式升级为培育企业成长的阶段。截至目前，浙琼合作产业园已经集聚了各类经营主体超千家，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跨境出海业态、氢能等新兴业态正加速集聚成链。孵化中心的投用，让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从承接企业落地进一步延伸到孕育企业成长。那么据了解呢，孵化中心围绕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打造覆盖工商注册、政策申报、投融资对接、创业辅导、人才招聘等全环节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注册登记、银行开户、税务登记、资质办理等事项均可实现全流程代办。中心还联动园区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等专业资源，打通企业跨境发展的全服务链条。运营期间，中心将常态化组织投融资路演与引企对接活动，协助企业对接园区母基金加子基金加专项基金的完整基金体系，依托跨境电商游戏

0: 汽出海、数字文化出海、制造业出海、新能源汽车出海五大出海场景，联动跨境直播基地、外籍主播资源、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开放应用场景、撮合供需对接。目前的孵化中心已经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独立办公间与开放工位同步开放，共享会议室、洽谈区、成果展示区等配套全部齐备，企业可实现拎包入住。本次重点招引方向呢，覆盖跨境出海、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与高端制造服务、绿色低碳与新能源服务、珠宝首饰、生命健康、科技服务八大领域。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2: 钱袋子鼓了。
15: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6: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5: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送上下半时段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首先是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九个一，备好家庭防汛防灾应急包。那今天的天气情况也和大家来聊一聊了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咱们海南其他几个市县呢是备受强降雨的一个考验啊，也转移了20,000多的应急的一个受灾的群众。可以说强降雨啊，短时间的强降雨呢，为大家带来了一定的灾害的影响。当然，在前提是在遇到这样的强降雨之前，大家要了解有关的一些防汛防灾的一些安全知识。昨天和大家聊了一个九个一啊，带好的前边的三个，那今天继续为大家送上三个。这第四个一呢，就是一个家庭应急包，有备无患，随手可取啊。在家庭当中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应急包哈。应急包呢，包括必要的瓶装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的药品、救生哨、保温毯、雨衣、高筒雨鞋、手电筒和充电宝等等。另外呢，身份证、户口本等重要的证件装入到防水的密封袋当中，应急包呢放在门口等便于取用的位置。沿海沿江地区家庭呢建议

0: 额外的配备一些救生衣，这是第四个一。第五个一呢，就是一份危险的信号识别卡，这个呢要留意征兆，提前判断哈。比方说在强对流的天气，它有一些前兆，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什么呢？就是天空骤然的黑暗，然后呢乌云啊快速的翻滚起来，然后快速的聚集，然后呢风向也是急速的转向，然后猛然的从这个微风夸一下上升的陡然上升到这个很高的一个风速，然后呢远处还能够看到一些闪电的火光啊，然后远处那个雷声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往你这逼近的那种现象，这是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哈。一般强对流的天气都会带来那个剧烈的暴雨和这个巨量的降水哈。那再一个就是滑坡和泥石流的前兆，这些一定要注意哈，在山区行驶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前兆就是四周的岩体和土体啊，有一些小型的坍塌呀，或者是松动现象啊，或者这房屋墙体、地坝都出现了裂缝等等啊。那么尤其土质的斜坡等等啊，这个从土里面直接渗出水，形成小溪流这种现象啊，这马上就是一个泥石流的前兆了，已经是。还有就是山洪的一些前兆，山洪的前兆呢，像一些平常的小溪的水位是暴涨的，然后水色变得浑浊啊，这样呢很容易就是出现了山洪，因为上流的水越来越大嘛，带下来泥土越来越多，所以才会变浑浊。或者河水突然断流了，然后山谷当中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一个闷响等等，这说明都已经是绝对是山洪爆发的一个现象哈。那么这些前兆去识别去了解啊，然后呢大家能够有一个预判。那么预判到这些前兆之后呢，那么再一个一呢，就是一个逃生总则，怎样逃生呢？往高处跑，远离易坠物。这个逃生总则啊，如果是城市内涝的现象啊，是一定要往高处跑，不要在地下室和地下车库逗留。如果遇到山洪和泥石流，那一定要向与水流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的高处跑，一定不能够顺着沟谷往下跑啊。水流方向垂直的两侧，就是从山顶上，就是从你头顶上方往你山脚下方这样流下来的一个水流的话，那么你就要平伸两条胳膊往左右两边，两边哪有高处就往哪边跑，不能顺着沟谷往下跑，那绝对是被堵住的啊！因为在沟谷的水流和山洪都是速度越来越快的情况下，你是肯定跑不过它的。还有就是滑坡和崩塌，滑坡呢是像一定要遇到这种现象呢，要向滑坡体的两侧的稳定区域撤离啊，和这个山洪泥石流的这个逃离的总则差不多哈，都是向两侧稳定区域啊高处撤离。然后如果遇到龙卷风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遇到龙卷风的情况下，要在室内的要躲进地下室或者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然后呢抱头蹲下。户外呢则是朝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来撤离。垂直的方向来撤离。来不及跑的呢，那就找低洼地带呢俯身护头蹲下身子护住脑袋。一个是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和广告牌啊，因为在龙卷风的天气当中啊，这个风卷起来，这些都是凶器啊，电线杆啊、广告牌啊，那唰唰唰的把你身子割得支离破碎的能够哈，所以这是都是非常危险，提醒大家。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依然为大家带来两个内容，首先依然是财经观察。因为本月呢是金融教育宣传月，所以呢和大家来聊一聊金融方面的安全问题哈。那就是首先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远离非法集资陷阱，守住您的钱袋子。近年来呢，非法集资的活动呢真的是花样翻新哈，隐蔽性强，严重威胁着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不法分子呢往往披着金融创新国家政策的外衣，然后呢利用公众渴望财富增值的心理，精心的编织一夜暴富的谎言。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

风险的防范意识已经成为每个家庭的必修课。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案例哈，这个是在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说呢某个科技公司打着这个电动车返租的幌子，宣称啊这个投资购买电动车之后呢，然后交由公司统一来运营，那么投资者呢无需操心就可以坐享 25% 的高额年化收益。然后呢这家公司呢通过举办一些大型的答谢会呀、组织旅游啊、派发礼品啊等等方式哈，其实他这些方式和那些保健品卖假的这个方式相似哈，然后就进行造势。这家公司呢最终啊吸引了2000多名的市民投入了巨资，因为有这个高额的年化收益嘛，25%，这远远超过正常的值了。然而这家公司啊并没有真实的车辆运营业务，也就是说连买电动车都没买，本质上呢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所以当资金链断裂之后呢，公司就人去楼空了，众多的投资者呢是血本无归啊。这是高额投资的金融诈骗。还有呢就是在养老领域，在养老领域呢，不法分子也将黑手呢伸向了老年的群体哈，他们虚构一些康养基地呀、老年工养老公寓啊等等这些项目啊，这些项目是国家扶持、国资背景、央企背景，然后呢这个也通过召开大会呀、这个组织考察旅游啊，然后给这些老年人们赠送免费的体检啊，赠送一些鸡蛋米油啊，这样的方式获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呢你只要承诺这个投资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固定回报啊，跟前面那个什么坐享 25% 的高额年化收益差不多哈。然后呢或者是优先入住到这些国家啊这扶持的这些康养基地或者养老公寓当中。实际上呢这些项目呢多半呢是没有真实经营的虚假包装的啊，一旦是吸纳到足够的资金啊，骗子呢就卷款跑路，导致呢许多老人的一生养老积蓄啊都化为了乌有。我们看一看这类的非法集资的核心特征和套路啊，划重点一定要大家记住。这些非法集资呢通常具备四大核心特征。第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缺乏合法的资质。第二呢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微信群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第三呢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者是给予高额的回报啊，这个是几乎每个非法集资的骗子都是有这个一定是会有的，就是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而且是高额的回报的，只要是高额的那基本上就是危险了。第四呢是向社会的不特定对象来吸收资金。那常见的套路呢比方说过去一些年曾经出现过的什么区块链啊、虚拟货币啊、元宇宙啊等等新概念为噱头画大饼啊。区块链是一层底层的数字链条哈，它是底层的一个数字这个计算机语言当中的一个内容，是确保任何事物都被计算机语言所记住哈，而且能够追本溯源的。它本身不能够成为像比特币一样的货币的，很多人把它包装成过这样一个概念，把它变成一个虚拟货币的方式来发售，其实这个基本的概念它就是一个金融诈骗。这些都是以消费返利啊什么，还有看广告赚外快啊这些诱饵，包括有些还打着扶贫慈善互助的旗号进行道德绑架，以及呢还有一些是利用亲情地缘关系来拉人头发展下线，形成传销式的裂变。所以遇到这些现象一定要牢记呢四看三思等一夜的防范法则。面对形形色色的投资诱惑呀，广大群众务必保持头脑清醒，四看。一看融资的合法性是否取得了金融牌照，第二呢是看宣传内容是否含有保本高息稳赚不赔这些违规承诺，有这些什么保本高息稳赚不赔，这必肯定是违法的了，不用看，这些是绝对不能够参与哈。第三看呢是看经营模式是否有真实的实体项目和合理的盈利方式。第四看呢是看参与主体是否呢专门针对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四看三思，三思呢就是一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这个产品及市场行情，第二思呢就是产品的收益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第三思呢是自身的经济实力。

0: 是否具备抗风险的能力。啊，四看三思等一夜，等一夜等什么一夜呢？就是遇到诱人的投资宣传啊，切记头脑发热啊，马上就跟，一定不要，一定务必要先征求家人朋友的意见，拖延一个晚上啊，一定要等一个晚上自己理智了，不那么头脑发热了，清醒了，那个时候呢再去做决定，这样也不会给骗子留下一个洗脑的和催促你转账的一个时间窗口哈。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天上掉馅饼呢，必然是有阴谋和坑在等你。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哈，所以一定要认准正规的金融持牌金融机构，坚决抵制高利的诱惑。如果发现啊涉嫌非法集资的线索，也请及时的向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来举报，共同筑牢金融安全的防线。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
4: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0: 好了，接下来今日关注的热点话题，热点话题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今年海南第四个季度，就是说接下来剩下的三个月将会有十场大型的展览啊，为大家送上。那具体有哪些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让我们每个周末呢，包括一些专业的展览啊，都能够对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那今年前八个月呢，全省是共举办了会展活动2960场，同比增长了 5.8%， 其中呢举办会议2748场，举办展览212场，展览总面积85万平方米，实现会展业的综合收入222亿元，同比增长 5.1%。 那今年呢咱们海南高校统筹呢招会招展的工作哈，成功推动了一批会展的活动落地，其中包括多个全国性的首展、行业大展。今年全年计划举办30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展览呢，有15场哈，15场当中5场已经举办完了，就是咱们上半年的消博会呀、然后国际能智能新能源汽车展啊，三亚的观赏石博览会呀、CCK 的国漫游戏文化展，还有国际咖啡博览会等等，这些都是举办完的。那么接下来第四个季度呢，有10场展览将会举办啊，都集中在第四季度。分别是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亚洲深海开发海底作业装备与海洋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天香国色第三届沉香黄花梨国际交易会、去年是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去年是首展，还取得非常不错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成果的哈。然后还有呢，海南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海南国际跨境电商自由贸易博览会、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海南汽车生态露营博览会及海花岛露营生活嘉年华。

款。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大会，这是在今年剩下的10月、11月、12月最后一个季度哈，第四季度的十场大型展览。那么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呢，将于今年十月首次在海口举办，展览面积高达9万平方米哈。它包括呢未来出行、跨境电商、时尚生活、大健康、重点品牌、时尚家居等主题展馆，还有呢亚洲深海开发、海底作业装备与海洋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呢，将于今年的12月首次在海口举办。将设置呢深海勘探开发装备、海洋工程船舶、海洋能源装备、潜水装备等专题展区。然后呢，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创办22年来时首次登陆海南，也将会在今年的11月在海口举办。展览总面积呢是8万平方米，预计全国数千家的博物馆、文博科技企业、文创的 IP 机构、数字文博服务商、研学文旅企业呢参展参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呢今年也将会再次在海口举办哈，届时呢将会进一步的搭建起连通全球文旅资源的交流平台，来集中展示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形象。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哈。今天现在已经是11:56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能够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咱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再见吧， Goodbye。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

0: 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椰城纠纷。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这里呢我们依然是延续关于教育专题的话题，给您分享起跑线上特别策划。欢迎您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也特别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抖音号参与到互动当中。那今天呢分享到的两位名校参与对话，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南华侨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伟。张校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中午好，我是海南华侨中学校长张伟。
4: 今天呢除了张校长啊，也包括我们海南华侨中学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也来到了现场。另外一位嘉宾啊，是海口市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谦学。王校长您好。
6: 你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感谢大家对海口一中的关注和支持。
4: 也一并的欢迎海口市第一中学的各位领导还有教师代表，一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说教育是强国之基、民族复兴之基，尤其是在海南。现在我们树立的目标是推进教育强省，现在是作为了我们的头号工程。那如果是结合整个时代背景，封关运作之后，现在呢教育又成为了我们的第一要务。我相信这一期节目哈，很多朋友特别的关注，一个极大的原因是今天上线的两所学校也是我们海口的名牌学校啊。我说名牌呢，它一方面它当然了，它不光是牌匾，它更是作为教育部门的一份担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参与到对话里，尤其是涉及到关于海口教育两所学校，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有哪些想要表达的，都可以通过新媒体跟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呢我想请张校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现在呢这个开学算是两周了吧？
5: 对。
4: 今年的招生状态如何？现在的整个教学秩序怎么样？
5: 今年的招生呢，高中部，高中招生我们按照省里面的要求，进行扩招。我们今年高中的生源扩招了53名，现在高中我们现在高一的新生是1447名。然后我们今年的初中

0: 还继续进行扩班，今年初中呢，在原初三毕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00多人，所以我们今年的初中的初一招生，已经也是招了1420多人。
1: 现在呢，这个算是正式开学，一切进入正轨了。当然了，这个我相信，教育是一条。

0: 省教育厅还有市教育局的要求啊，顺路顺利的完成了高中，还有呢我们初一，还有小学的招生，现在都比较稳定，开学正常践行。那以后呢，我们家长也比较满意，还有孩子们，还有我们老师，都阳光向上。那以后呢，这个积极做好我们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
1: 好的，怎么能够让我们孩子们在家门口啊都能够享有公平优质的教育啊？我想呢，作为两位领导这方面肯定也是思考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结合记者的调查，还有咱们广大家长和师生的反应，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足以见得大家的这份期许跟我们现在两所学校的现状还存在一定的偏差。首先呢，我们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啊，这是涉及到了海南华侨中学。一经预告之后，很多朋友陆续的留言，也特别的关注这栋楼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投用。那这栋楼背后它又有哪些核心的寓意，或者是前瞻性的一些设计？这里说的就是关于远航楼，远航楼什么时候竣工？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讨论当中。除了硬件建设之外，它的软件配套怎么能够更优化？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远航楼的建成，不少学生和家长满怀期待，盼着新教学楼能早日投入使用。也有家长提出顾虑，如果仅仅只是硬件环境更新、课程安排、教学模式没有同步优化，新教学楼可能也只是好看的空壳。不少家长认为，硬件提升只是基础，教学质量提升才是核心。
3: 更期待学校借着这个契机，然后同步优化课程，然后提高教学水平。
2: 按照原定计划，远航楼定于9月1日投入使用。9月8日，记者现场走访看到，教室内课桌椅、宿舍床铺等配套设施目前还没有全部配齐。至于哪些学生能搬进新楼，在校学生说法不一。
4: 那个不是给我们用的，那是给国际部的学生用的。海南的那个新闻，他已经就是。
5: 你说那些国际部要翻过去，
6: 去变。
2: 一边是新教学楼启用的期待，另一边晚修放学时段校门口的交通拥堵，多年来一直是困扰家长的老问题。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位于海秀中路，每晚晚修结束，住校生、走读生集中离校，大量接送车辆聚集在校门口，造成路段严重拥堵，人车混行，不少学生横穿马路，安全风险突出。
7: 电动车还有小车都是聚集在一起，就是这个特别，就是交通特别拥堵。但是我可能骑这个电动车，我可能会好一点，但小车的那边应该就是更堵了。反正一直以来吧都是这样，像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更堵。如果你的确不方便嘛，骑电动车，但是你如果开小车过来会更堵，交警同志也会在，但是基本上就是效果也没那么好，就大家就是比较，这个场面就比较混乱了嘛。
4: 最主要是有的时候那学生就是要走到那些车的旁边去，他相当于还要跨着马路走过去，他还走到那外面那边，有的时候这个车要出来了，他们也有可能会碰到。
8: 也侨中也不是在这1年2年了，也是几十年的侨中了，在这里，特别是这几年车越来越多了之后，越来越严重的老大难问题。
2: 据了解，该校晚修22:15下课，不少家长为了方便接学生，晚上8点左右就提前在校门口排队等候，长时间占道违停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记者在现场看到，接送车辆违停占用了4条机动车道，不少学生为了尽快上车，直接在车流里穿梭，有的甚至横穿3-4个车道，场面惊险。现场仅有2名交警维持秩序，高峰时段人流车流集中，学生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针对这一难题，家长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9: 我的建议就是说，接下来是那个扫空放学，高一就提前一下，高二又晚几分钟，高三最后这样接送。
10: 交警其实很辛苦的，就是如果是想要缓解一下的话，就是可以引入那个，就是不是有摄像头吗？其实就是说，在其他学校，因为我孩子原来是在那个初中，就是侨初那边，如果你停车超过7分钟或者10分钟，就会收到短信，就是说让你离开。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如果这里有的话，有的家长们收到这个，有可能他就会注意点，至少就是说不会停在这里太久。
2: 校园硬件提升是教育发展的基础，精细化

0: 管理才是办学提质的关键。我们期待学校认真倾听家长学生心声，借着新楼启用的机会，同步优化课程和育人管理。同时，针对校门口长期拥堵、学生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希望学校压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联动交管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疏导方案，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2: 叶城纠风，欢迎回来。这条短片呢，涉及到海南华侨中学有新的展望，也有一些老的问题。首先呢，说到远航楼啊，很多朋友呢看它拔地而起，现在呢特别想知道这栋楼未来啊，它是起到一个怎样的用途啊？尤其是有些孩子还特别的细心啊，在一些报刊上呢看到相关的消息，可能会这个打造像这个说国际部的学生可能会入住。除此之外，老大难的问题，您能听得出来，家长呢这个心切啊，这个焦虑啊。尤其是涉及到下雨天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那个路段非常拥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目前这个结合交警部门的意见，还有咱们广大家长的建议，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举措？
3: 好的，首先呢，感谢家长朋友对海南华侨中学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针对片中提到的两个问题呢，我们逐步的进行一个回应。家长提到的硬件设施改造是学校办学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些质量的提升才是整个学校发展的核心，对吧？那么侨中近两年的办学质量呢，包括我们的高考成绩呢，一直呢是稳中有升，今年2026年高考我们800分以上的学生还是稳定在两位数，而700分以上的学生呢将近突破300人，是吧？这个量确实是很大。然后呢，我们的平均分呢，今年呢也比去年也提升了5分。所以这两年来，侨中的高中、初中在海口市的办学质量评价中呢，我们均是第一名。所以呢，请家长朋友们放心，侨中一直都关注学校的教学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这是我想家长尽其可能的这个放心。那么我们学校这个远航楼啊，目前呢是已经进行了初验和消防验收，那么我们也在跟相关部门申请最后的综合验收，预计是在国庆节后要投入使用。那么我们这个远航楼主要的功能呢，还是服务国际部办学，服务国际部。目前我们学校的国际部将近300多名的学生，有中英班，也有中美班。国际部，我们学校的国际部连续几年都是中国最佳国际学校，这是也是我们海南省唯一一所中学华文教育基地，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远航楼这个投入使用后，我们同步也要配套建设华侨教育交流中心，那么我们主要是承接华侨子女班还有东南亚外籍子女班的办学任务，对吧？这个也就是为海内外侨胞子女、东南亚国际学生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更好的服务自贸港基础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大局。
2: 也就是说刚好契合了侨中。其实呢，你们学校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3: 对，
2: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的综合楼，我想未来它会承载更多。但是啊，除了硬件之外，你会发现现在的家长啊特别的细心。他说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的课程软件方面怎么搭配？
3: 下一步呢，我们会加强国际部的这个课程教学和管理，具体关于国际部的课程的建设，我想请我们分管国际部的王一雪副校长来做一个详细的回答。
2: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南华侨中学副校长王一雪。王校长你好，请坐。确实家长很关心一个学校呢，我们说它的教育质量水平如何，除了硬件设施要达到标准，除此之外，我们的软件支撑又怎么体现？尤其是针对

0: 以后关于国际教育、国际交流这方面，这个课程怎么能够有特色、有内容的优化和打造？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针对我们国际部的课程优化，我们学校主要做好了以下三个方面工作。首先呢，我们系统的梳理并且完善了国际课程体系。在我们开好我们国家课程的基础之上，我们重点优化了雅思课程、AP 的选修课，还有外教的口语课，还有我们的跨文化的一个交际课，以及升学指导和实践活动项目等课程。那么在这样的课程之中，我们进一步扩大我们课程的类型，增加学生的选择空间，还有强化我们的实践体验。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将课堂方式进一步的开放。这个开放啊，是依托我们的新教室、我们的实验室，还有我们公共学习的空间，来进一步开展我们的实验教学，我们的项目化教学和合作教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去发动学生来进行成果的展示，使我们的这个新空间呢，就把它打造成我们学生学习和实践的新的园地。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会对课程的评价再更加的扎实，学校呢会明确每一科课程的目标，然后关注我们课程实施的过程以及学生学习的成果。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持续的去关注师生的评价，然后呢将那些评价不太理想的课程进一步调整，把有一些比如我们的语言学习、我们的升学指导和我们的综合实践活动这些优质的项目会沉淀成为我们最稳定的课程。总之呢，我们学校致力于让远航楼不只有外表非常华丽的，不只成为外表非常好的一个教学楼，更是支撑我们课程的创新，助力我们学生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优质的育人空间。谢谢。
0: 谢谢您。我来理解哈，这个正如其名，远航其实呢刚好也契合你们学校的整个定位。不光是一个综合楼了，甚至是成为国际交流的一座桥梁。这里呢，因为节目时间原因，我呢还想这里追问您一个问题。刚才呢有一个特别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哈，这个一到了放学上学这个拥堵的问题，这个往年呢我们也探讨过很多，现在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吗？
2: 这个针对家长朋友们提到了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晚修放学期间，这个校门口交通拥堵还存在一种交通安全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主动对接联系了这个龙华区交警部门和一些家长代表，我们进行了实地的研究，这个我们也拿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举措。我们可能主要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错峰放学晚修。那么我们准备高一高二高三年级晚修放学呢准备间隔十分钟，也就进行一个错峰，对吧？这是我们第一个，通过错峰来让这个晚修放学后的学生进行进一步的分流，然后人流分流、车流也进行分流，来解决一下这个交通拥堵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党员干部、年级教师、物业保安这样的一个学校这个交通安全领导小组，然后我们也配合龙华区交警部门，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前移，也就是说晚修后这个放学期间，这个我们这个成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保障部门，我们会到前面配合交警对这个交通拥堵进行一个梳理，然后对一些横穿这个，因为是他要家长的车辆，对，我们会这个进一步对孩子的这个安全进一步教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呢也跟家长朋友们

0: 进行提示，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学校的放学的时间，对吧？来接送孩子，不要提前过早的就过来等孩子了，对吧？然后尽量是即停即走，对吧？不要造成这个校门口的这个拥堵。
1: 好，
0: 然后我们也想说，大家共同努力来维护桥中校门口的这种交通的安全。
2: 您说的这三点呢，我想把第三点给大家伙聊一聊我的一些感触。确实如此，因为晚修10点多放学，有些家长呢甚至8、9点就已经到位了。那如果是大家伙每个人节省1分钟，我们这个路上呢就不至于那么拥堵，而且效果它显现的会更快。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间有一条是着力提升教育公平服务质量和水平，我们也拭目以待。那接下来即将关注的，这是海口市第一中学白水塘校区，有些家长和学生啊，在我们的平台留言，说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这里呢，因为建设的原因，涉及到体育锻炼呢，这个一方面是设施设备，除此之外，课程设置等等，让他们感觉现在体验感不佳。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白水塘校区多位学生家长向叶城纠纷栏目反映，新学期开学后，校区操场仍然处于围挡施工状态，学生可用运动场地大幅缩减。家长希望学校在严守工程质量、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校园运动场地正常使用。针对家长反映的问题，记者前往学校实地走访调查。在现场，记者看到学校体育馆门前的操场四周通行路口已全部被铁皮围挡封闭，施工区域内有工人正在进行地面油漆粉刷作业，空气中能闻到明显的涂料气味。操场围挡施工后，直接影响了学生在校日常通行和体育活动开展。有学生坦言，此次施工给校园学习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4: 我们的跑操就是暂停了，因为这个通行的话不太方便，还有就是早上升国旗的时候要从那边绕过去，然后会对时间进行一些影响。然后日常的话，就是体育课我们暂时是在教室上课，就是体育活动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
3: 同时，记者还发现，学生前往体育馆、足球场必须绕行封闭的施工操场，通行路线大幅变长。部分学生为了抄近路，直接踩踏操场旁的绿化带通行。原本植被茂盛、长势良好的绿化区域，被学生走出了2、3条简易通道，不仅破坏了校园绿化环境，也暴露出当前通行规划的不合理。与此同时，学生每日在校活动频次高，需往返施工区域周边，开放式的铁皮施工围挡边角较为锋利，不少家长十分担心学生的安全，害怕学生因通行不便贪玩调皮翻越围挡引发安全事故。
5: 希望学校要保障孩子们安全的，因为他刚刚我听有些学生反馈，他也说有时候要穿过哪里，要走过去不方便，那有些怕有些孩子调皮，他会从这个墙上翻过去，所以说还是要做一些保护孩子们的措施，不能让他们在学校发生什么意外。
3: 校园施工初衷是完善校园硬件设施，为学生营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可倘若施工安排不够科学，配套保障举措没有跟上，反而会干扰师生正常的教学秩序，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我们期待学校拿出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案，做到过渡期服务有保障，施工工期有明确节点，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师生的影响，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好办实。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个问题呢也可以通过两个维度去讨论。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整个资源的扩容，当然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它中间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学校工作做得更精细化，或许这就是同学们最大的心声。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上升另外一个维度啊，这个健康学校健康第一这个理念怎么能够快快地照进现实。王校长，您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有什么感受？
7: 这样吧，因为我们海口一中现在4个校区，那个龙华校区，还有呢尖沙湾校区是

0: 去年招生，还有我们白石塘校区呢是高中部，现在高中部呢是4039个孩子，然后206亩，还有一个今年刚刚开办的秋海校区。那么这个4个校区我们是统一管理的，因为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办成学生自豪、家长满意、社会赞叹、教师然后呢满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学校。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目标，尤其是结合我们当前健康第一的理念，然后呢把学生的劳逸、先育、抵育、美育等，然后呢全部融合在一起，然后呢促进学生发展。那么刚才这个篇当中提到的一些，包括这个运动场的开放问题、敌客问题、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呢都在不断的加强，因为我们的敌客，特别是我们大课间，还有我们这个学生运动，也是我们一中的一个特色。那尤其是我们女篮，那以后呢已经是全省18连冠，那以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体育馆。我们高一就开了这个游泳课，啊，游泳池有游泳课，还有我们的这个武术，全国拿了很多冠军。那这些呢都是特色发展，但更关键的呢就是我们要铺盖全面。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年呢，在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通过我们学校，我们就把这个8个的这个篮球场，还有4个的排球场全部进行改造。那尤其是先建了20个羽毛球场，那就是为了贯彻健康第一的办学理念。因为学生活动开了，还有呢这个心情愉快了，他就会学好。那么这也为什么有这个次号进度的一些原因，我们请我们的主管校长，啊，这个王建春同志来以后呢回答这个问题。
1: 好的。我想对话的是海口市第一中学王建春副校长，哪位同志？哎，你好。这里呢，就想要到一个时间表、路线图，尤其是家长、同学们也特别的关切。我在画面上看，已经是基本上到了收尾的阶段了。您这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首先感谢各位家长对海口市第一中学的这个关注。那么在工程质量方面呢，我们学校是按照政府的这个采购和招标的流程，严格按照这个招标流程来做，所以这个中标的这个施工方他是有完全这个好的资质的。那么在工程进度方面，其实按照合同规定，我们是在8月底就要完工。9月初就要投入使用的，但是由于这个热带风暴和台风天气的一个影响，导致了我们这个施工的进度有所缓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积极的跟施工方在进行这个沟通和研判，就是当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紧施工，然后可能会多派一些工人在现场进行施工。那么也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条件下，那么天气好的情况下，我们是尽快的施工，完成这个工期。那么现在其实现实是已经我们最上层的这个面已经铺完了。完了以后呢，基本上是在9月底就能够完成施工。
1: 也就是这么几天的时间了。
2: 对，是。
1: 好的，如此说来呢，这赶在国庆之前给同学们一份大礼包，
2: 对，所以这个20个羽毛球场地，这个8块篮球场地，我觉得还有这个4块排球场地，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孩子们能够健康第一的这个理念，然后让孩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好，谢谢您。健康第一这个概念呢，其实涵盖的很大，不光是孩子们身体健康，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心理健康。接下来呢，我们即将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啊，这就涉及到了现在您要知道，健康第一、心理健康这个概念啊，它不是一个新概念哈。这国家教育部门呢，多年来一直在探讨，一直在要求。那时至今日，你会发现呢，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全面发展又摆到了更高的一个位置。或许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去体现出来我们在教书育人这方面的导向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许以前呢是育分，而现在呢更关注育心。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初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发育的关键期，随着学业压力逐步增大，青春期情绪敏感、心理疏导需求也。

0: 随之上升。有家长反映，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打造的心理成长空间建设进度缓慢，配套不完善，大家担心这会影响学校心理课程开展和学生心理健康疏导工作。有家长表示，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平时学业任务重，情绪波动大，很多心事不愿意和家长说，非常需要学校提供一个安全私密的倾诉空间，有专业的老师引导孩子释放心理压力。
1: 要是能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比如说孩子他有一个私密的这种倾诉渠道，一些正规的一些就是一些很专业的这种解压的一些方式，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2: 我期待的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心理活动空间，里面有一些心理书籍的阅读啊，然后呢有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跟孩子去做一些专业的沟通，哎，来帮助协助到孩子的成长。
0: 带着家长反映的问题，记者来到初中部实地走访，看到学校打造的侨光心语心域成长空间，规划了团体活动室、辅导室、宣泄室等功能区域，其中团体活动室已投入使用，但辅导室内只有基础座椅，专业心理疏导器材、情绪放松一些设备尚未配齐，场地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室内心理类书籍数量较少，难以满足学生阅读和心理科普需求。记者随机采访了多名在校学生，多数人不知道侨光心语心域成长空间，既不清楚位置，也不了解功能。少数知道的学生也表示，因课业繁重，配套不完善，却把专业引导等因素影响，不会主动前往。
3: 不会，没事。
4: 你们会来吗？
0: 守护青春期学生心理健康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一环，我们期待学校尽快补齐心理成长空间的硬件短板，配齐专业设备，充实科普资源，完善常态化心理疏导机制，做好宣传普及工作，让建好的心域阵地真正用起来、活起来，让校园心理服务更走心、更暖心，切实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6: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不管是从教育部还是到省里啊，教育部呢有指导意见，省里呢有实施意见，健康学校怎么打造，心理健康怎么维护，这条短片呢确实能够引发我们更多的一些思考。中间涉及到了关于侨中啊，这里呢我觉得让我眼前一亮，哎，这个叫什么侨光心语，其实呢就是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有这么一个专门的设计的空间，只是现在呢同学们好像知晓率并不高。除此之外，这里的服务内容怎么能够更贴合学生们的这份需求？
7: 这个2026年教育部的开春第一会，就是健康第一这个主题。然后我们现在初中生啊，他需要恰好是正值青春期，然后学校打造这么一个心理成长空间，其实就是为了疏导孩子青春期的一种情绪。然后我们也本着健康第一的艺人理念，依托新空间也逐步打造特色心理课程，以先抑模式为师生提供更专业更完善的一种心理支持，来守护学生的心理健康。那么针对我们学校这个心理这个空间的建设计划的问题，整改的进度，设备这个配齐时间以及后续的相关工作，细节呢，我想请我们学校分管心理健康工作的吴汉宇副校长来做具体的详细的回答。
6: 我将对话的是海南华侨中学副校长吴汉宇。吴校长，哪位同志你好。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对这个空间感兴趣，因为呢它现在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被重视。那下一步怎么能够先建好，然后用好，还能管好，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好。心理健康工作也是健康第一的重要抓手。健康第一呢，是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一个谆谆教诲，也是我们学校办学理念当中明确写的一条

0: 这个理念。我们学校呢一直都高度重视这个健康第一，不管是体育运动、心理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我们都是很重视的。那么，尽管这几年呢，学校的办学规模在急剧扩张，学校呢，现在初中部每年呢都要增加8个班级，所以初中部的班额呢也现在也跟高中部的班额齐平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管理压力也是很大。那么班额扩大增多以后，这个办学空间还是比较紧张。尽管如此呢，学校还是保留了这个心理健康的必要的阵地。那么刚才这个视频上见到的这个，我们的侨光心语心语成长空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心理健康工作当中今年的一项重点任务。在学校这个书记和校长的这个大力的推动下，我们把这个项目呢纳入到了海口市的教育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当中。高中部呢是建设最大的，全市最大的一个心理健康成长的空间。那么初中部也同期，现在正在建的这个侨光心语心语成长空间呢，比我们原有的这个心理中心的面积要大2倍，所以功能也更加齐全。按照我们的规划，是准备是在今年国庆节之前就正式揭牌，所以不知道的同学，我想以后我们2个校区的同学都会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心理中心，能够给大家一个心灵的港湾。
1: 好。
0: 这个是我们的总的规划。那么目前从摄像头上看到的，我们这个空间配套的设施呢，我们是属于政府的设备采购项目。那么政府的这些设备采购项目是预期是大概是9月20号左右都全部进场完毕了。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硬件建设的。那么软件建设这一块呢，学校也一直都高度重视这个心理健康的工作。课程是全年级覆盖的。另外呢，我们的每一次的重大的工作节点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心理健康活动。比如说今年初中的这个525节呢，就做了一个就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手绘画展，很受学生们欢迎。那每年的这种中高考前夕，我们也为中高考学生做一个心理减压的活动。这是我们常态化开展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和课程的抓手。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充分挖掘我们自有资源和社区资源、家长资源，进行这个家校社联动。目前我们在2个校区都已经配备了健康副校长，也在我们的家长当中遴选一些有心理健康、心理工作的背景的，比如说一些警务人员，比如说一些医务人员参与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工作当中。我们有常聘的这方面的，就是所谓的心理健康工作的一个导师，也开展了一系列这些讲座啊，或者是家长学校活动啊，这些我们都在开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一以贯之在做的事情。刚才视频里面，我们的这个家长也提到，我们的书籍方面还需要完善，我们会在这方面尽快去做到更好、更多、更优，让孩子们有一个更舒心的心灵港湾。
1: 好的，谢谢
0: 谢谢
1: 您。
0: 主持人。
1: 确实，这个一块心语阵地，从挂牌到入心，我觉得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同学们呢，就最起码要知道，做到普及，关键时刻才能够发挥效用。当然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关于师资配比的这种情况，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尤其是家长有这方面的一些背景，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哈。我们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健康的长大，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既然说到健康的长大，中间有一环绕不开，就是关于课程的这种配备与设置。那不管是我们的基础课程，还是说其他的校本课程，怎么能够更丰富，怎么能够切合学生们的这份口味？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聊的这个话题，就涉及到这是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尤其是中间有几个小细节，什么呢？体育馆呢？图书馆啊，好像现在，具体进度如何？同学们反映是目前还没有开放。还有就是涉及到课程，这几年您会发现哈， 这个国家包括省里很重视关于人工智能课程的一些培育和打造，那学校这方面具体推进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如今 AI 智能时代快速普及，多样化高质量的校本课程与课后服务是学校开展素质教育、助力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方式。近日，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家长反映，学校目前开设的校本课程种类不多，形式相对单一，学生可选空间有限，很难满足孩子们多样的兴趣爱好与特长发展需求。针对课程升级的问题，该校学生结合校园设施硬件条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3: 乒乓球也是我们中国的国球，而且我本人也非常感兴趣这项运动，然后所以呢，我很推荐我们学校也可以增设一个这个有关于乒乓球的校本课程，这样子可以让更多喜欢户外运动或者缺少户外运动的学生去选择这门课程。然后除此以外呢，我还想让我们学校添加一个室内的课程。现在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豆包呀、DeepSeek 这种 AI 软件，肯定很多学生也想了解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怎么使用，它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包括也想自己亲手上手去操作、去实践去编程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我希望学校在有电脑室的配备基础之上，能增加一门这个编程课。
2: 和高中部学生偏爱科创体育课程不同，小学部家长更看重低学段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4: 希望学校能够开设更加多元化的课后服务以及校本课程，比如说呢有陶泥呀、科学小实验呀这一类的动手的实践类的课程，再比如说呢有这个舞蹈或者说是绘画以及各类的这个球类运动，比如说羽毛球这一类传统的这种课程，可以把学校的一些体育馆呢等各类资源利用起来同时呢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我觉得孩子们的这个理解能力和阅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还希望就是在小学阶段能够开设绘本阅读以及这个趣味历史这一类的人文的实践课程，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选择。
2: 记者在现场走访了解到，该校整体硬件条件完善，但不少优质场地资源还没有投入使用。体育馆主体工程已完工，但游泳馆、室内篮球场等功能场馆均未开放，图书馆也还在完善升级中，暂时不能对学生开放。学生家长提出增设科创、体育、人文实践课程的诉求，正是希望这些新硬件能够充分利用起来，满足不同学段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
5: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设备完善的时候，然后呢，我们逐步逐步的去进行开设。而且呢，我们这个校本课程也不是固定的课程，我们会根据这个学生的需求、家长还有孩子们的兴趣、老师们的优势，进行每个学期的一个迭代的优化。
2: 特色校本课程是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更是学校落实五育并举、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抓手。希望学校能够加快场馆设施的收尾和开放进度，尽早盘活闲置硬件资源，新增 AI 科创等受欢迎的特色课程，持续优化课程内容，真正用丰富优质的课后课程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教育服务水平。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1: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依然是关于公共服务配套以及包括我们的这种课程软实力怎么能够双向提升。我看有些同学哈，他们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可能更写实、更真切。除此之外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些机会，也请王校长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硬件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开放？当然中间还有一个细节，我想呢也把它作为接下来对话的一个重点。像这样的一些 AI 人工智能的课程，这个孩子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受欢迎？那我们现在的这种师资的配比能不能支撑？
7: 这个刚才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提的意见特别好，真的是比较感谢，以支持我们学校的工作了以后呢，我们学校才能够发展。首先呢，我们学校啊是 全面贯彻落实开除开启国家级课程，对海南的绿色

0: 还有蓝色、红色课程也根据我们学校的特色去打造。那尤其呢，就是近两年，我们学校组织精干力量，总共研发了36门的校本课程。这36门的校本课程呢，就是包括这个人文素养类，然后文体雅趣类，还有呢这个学和生化类，还有呢数字赋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数字赋能，就是包括在里面。那还有呢科技创新、劳动教育、实践，然后呢拓展和非遗类等等这8大类课程。那么这8大类课程在我们白水塘校区，然后是全部开展。然后呢，为什么我们金沙湾校区呢？以后呢，就是没有全部覆盖，就是有一些偿还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招投标建设的过程当中，它受一些时间、空间的一些限制，然后呢，没办法去开设。那尤其是我们师资力量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空间呢，还有一些欠缺。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为止啊，金沙湾就开了10多门的校本课程。但是呢，我们学校党委还有我们学校也比较重视这个事。从上个学期末，还有我们假期，我们也就组织了我们这个一大批的骨干教师，假期的时间我们去研发我们全校，那尤其是包括金沙湾的课程，还有我们4点半课程。那具体这个以后怎么做，还有哪些困难，有请我们金沙湾的执行副校长，这个丁颖同志来和我们一一解释。
1: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第一中学副校长丁颖。丁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对，这里呢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啊，也想请您言简意赅的给我们透露更多的信息，涉及到硬件有哪些具体的时间，能够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涉及到这些课程，尤其是特色课程，下一步有哪些计划？
2: 好的，刚才王校其实介绍的非常精准呢，就是我们金沙湾学校呢是去年才开始运行的，在这短短的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实际上是在总校的总体的部署之下，也开设了10多门校本课程，包括我们学校有动漫社、围棋社等等10多个学生的社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能够丰富我们孩子们的业余生活。而且我们学校是要把每周周四的下午定为课外活动和这个校本课程的一个固定时间，从机制上和时间上，包括师资上进行保障。刚才呢，片子里面讲到的这个硬件问题，确确实实它是需要一点时日。但是作为金沙湾学校来说呢，我们调动了我们最大的一个主观能动性，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建设发展上构建了我们的 AI 的科创室，还有我们的陶艺室、我们的国学室、我们的舞蹈室等等。将近10个特色功能室，这些功能室的设备已经在来的路上，我们也很快就要采购到位。那么作为这个硬件呢，就是这个场馆还需要一点建设的时间，一旦那个建成，我们的整个配套呢，硬件上就已经可以说能够较大程度上满足我们孩子们和家长的期待。包括我们的图书馆，其实也是金沙湾片区的一个亮色的名片。我们的藏书很丰富，下一步呢，我们也已经配备了专用的图书管理员，马上就要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以此呢来丰富我们孩子们的业余生活，让我们孩子们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更好的平台来托举我们每一个孩子。这就是我的一点分享，谢
1: 如
2: 谢
1: 果
2: 您。
1: 是一切顺利的话，尤其是大家关切的，像图书馆、游泳馆，这大概是怎样一个时间点？
2: 图书馆的话呢，我们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游泳馆因为涉及到一个建设的质量安全检测等等，它原有的建筑里边是有一点问题需要改造，可能我们争取到明年夏季可以投放给我们的孩子们。
1: 好，谢谢。
2: 这个工程时间是有限制的，
1: 是的，因为涉及到学校的一些硬软件啊，我们更期待能够尽快的游泳馆里的水流动起来，图书馆的门打开，完了呢，我们的一些 AI 特色技术课程等等啊，让孩子们呢能够尽情的去选择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节目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这里的局长呢，指的就是咱们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我们广大网友对于两所学校、两位校长有哪些特别想直接对话的呢？我们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像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啊，这个很多啊都是家长和学生的留言，而且呢极具代表性，很直接。这位朋友说：“校长好哦，问的是张校长哈，说孩子呢在桥中高中部就读，说这个用餐的时候呢排队时间很长，有时候去晚了呢这菜呀就比较少，就怎么能够保障孩子们就餐的这份舒适性？”
1: 这个我们学校今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呢，也给我们了一笔基金，我们准备在高中部准备成立第三食堂，因为这个工程它是要招标，很多前期的工作也滞后了我们这个工作的推进，因为我现在呢，在目前第三食堂没有建设成之前呢，我们也要求各个食堂增加服务人员。增加这个档口，要这个缩短学生这个进行这个排队的时间。第二个呢，我们也一直要求我们这个体育处，因为体育处分管食堂，要跟这个食堂的委托经营方，然后跟到各个学校，对，去取经去学习，要不断的丰富学生要吃得健康，吃得更加丰富。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做的。下一步呢，我们学校也在准备，应该是在下个月，高中部和初中部的食堂，准备进行，这个我们自营的模式。因为前面呢都是委托经营，那么现在呢，按照国家的要求，学校的食堂呢由学校必须要自营，也就自主营业。我们现在也在做前期的工作，可能这样工作呢，我们也跟海口市教育局。跟海口市财政局，包括相关的部门，我们都在有一些第一次，这种模式，所以我们都跟相关部门都在对接，都在推荐，也是说，要让学生吃得健康，然后吃得安全，也要吃得更加丰盛可口，
0: 短期呢有举措，长期呢我们更希望第三食堂能够早日落成。
1: 对，早日落成。
0: 来，再来看。这是问王校长呢，说家就在金沙湾附近哈，打算把孩子这个送到金沙湾学校读幼儿园，说一直没看到招生通知，想咨询一下你们的幼儿部什么时候招生？
2: 因为我们金沙湾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这个我们现在一年级还有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都招了。那为什么今年本来我们计划是今年幼儿园了以后呢要招，但是呢有两个点的问题。第一个点呢，就是原来幼儿园了以后呢，移交了以后呢，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已经是做了，结果做了以后呢，这个我们认为可以使用，结果到最后我们全部检测，包括一些管线呢，了以后呢，有一些滞带，了以后呢，这个满足不了这个要求，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本着对家长和孩子负责的原因，有一些这个设备设施采购回来了。那以后呢，这个开封可能有一些气味，有一些气味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就是说通过综合研判，那以后呢就推到我们明年的，
0: 明年，
2: 对对，那以后呢春季招生，春季部分招生，但全部放
0: 明
2: 开
0: 年
2: 了以
0: 春
2: 后呢，
0: 季。
2: 就是秋季全部放开招生。
0: 好，那这里呢，我们也给咱们附近的家长吃个定
2: 对
0: 心
2: 对。
0: 丸，明年的春季招生第一批。
2: 对。
0: 好，那再来梳理说。这是问的张校长，说你们初中部的阅览室啊，图书种类少，版本老旧，又怎么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阅读空间？初中部。
1: 这个初中部这个阅读空间呢，因为我们这3年，本来我们前期有做计划，把这个阅读空间啊，叫扩大，我们的藏书量是足够的。现在我们还有初中部还有6万册的图书是没办法上架，因为我们近3年，我们初中部在生源在不断的扩大，以每年以400多人的这种规模来进行扩招。也因为没办法，因为都是骗期内的，我们给的孩子给的家长的承诺是符合条件的，一个都不落，应招
0: 应
1: 尽
0: 求
1: 招。
0: 尽收。
1: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第二个呢是，滨海九小谢安校区也借用我们学校，应该有

0: 个教室，所以我们有一些功能是啊，前面园区原来打算要建设使用的，现在只能滞后，应该估计按照这个长田学校明年如果交付使用的话，这个西九搬出去的话，我们这个空间呢，这个阅览的空间，我们这些图书呢就可以上架了。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吧。说这是一中的高中部，说晚上啊大货车很多，噪音很大，影响同学们夜间的休息，啊，怎么能够哦？还说到这个宿舍的条件，怎么保障孩子们休息？好吧，这个问题这样哈，我们呢这个直播当中啊，把这个问题直接转给王校长，咱们线下怎么给这个同学或者家长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是，
1: 今天我们对话的可以说是我们海口两个品牌的学校啊，当然了，品牌背后呢就是责任与担当。您看完这期节目有哪些思考吗？
2: 品牌背后是责任和担当，对照教育部坚持五育并举，强化校园安全，做实学生心理健康，盘活办学资源等工作要求。那么针对今天节目当中海南侨中、海口一中两所学校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提几点建议。首先谈谈海南华侨中学，远航楼启用，要坚持硬件升级与教学提质同步并举。同步推进的同时呢，学校要以新教学楼投用为契机，优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针对高中部晚修放学时段校门口拥堵、人车混行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老大难问题，希望学校压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主动联动交管部门，试点短时停车、超时短信预警以及错峰离校等举措，优化接送车流的组织，增配护学力量，坚决守住学生出行的安全底线。那么初中部的侨光心理心育成长空间要加快补齐心理器材、图书等硬件短板，健全常态化心理辅导机制，面向师生做好阵地宣传，破解办学阵地建而不用的问题，严格落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要求，把心理阵地转化为常态化暖心育人平台。那么海口市第一中学白水塘校区，我们看到操场施工前期呢是因为气候原因延误了施工的进度，那么接下来呢就希望认真细化施工过渡期的安全管理，对违章封闭边角做好防护处理，那么科学规划临时通行路线，增设警示标志，严防翻越违章、踩踏绿化等风险，明确施工工期节点，管控涂料异味，减少工程对体育教学、对学生日常通行的干扰，尽早恢复运动场地使用，保障学生体育活动需求，落实教育体育课时的保障要求。那么金沙湾学校要加快体育馆、游泳馆、图书馆等场馆收尾验收，尽早开放闲置的硬件资源，立足现有场地条件，丰富校本课程与课后服务，按学生需求加速乒乓球、 AI 编程、陶泥、科学试验、艺术实践等课的开放，拓宽学生选择空间，依托场馆资源落实素质教育，满足不同学段的学生综合发展需求。办学提质重在建和管并重，切记重建设轻运营，各校呢都要健全常态化家校沟通机制，主动吸纳家长和学生的合理建议，对新建校舍、心理空间、运动场馆等硬件资源做到建好更要用好，以精细化管理逐项补齐短板，推动硬件投入真正转化为育人实效，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分享。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叶城纠纷啊也要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将会特别的预告一下，在9月16号，也就是周三，将是海口市琼山中学以及海口实验中学上线叶城纠纷，也欢迎您啊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陆陆续续给我们留言，尤其是针对海口教育方面您有哪些真知与拙见，欢迎您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让我们下期再会。
3: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6: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6: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7: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

0: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八的红酒，
2: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4: 夜听农家。
5: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来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听农家的麦，来弄的调用。
6: 大家好，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欢迎各位收听椰城农家。
5: 今天地址领起来的高贵大漠窝啊，今天地址的定址，你有水长光的不说地间。今天的有水长光呢，地就调用更录音麦来为大家来都市的。今天的急落的准备了这个非常无比的这个武汉的味道呀。但是呢，都是那么味道呀，都这个就叫过吓笑了，那大家过来给大家公公的。都能大马会的时代，大家那个人就过吓，这就过吓的，都大部分的大马人当的行定的两步的，现过阿拉就累过哟。

0: 这首歌呀叫做《献给阿廖的故友》啊，这首歌曲呢叫做《如果累了就回故乡》哈。其实今天呢，咱们的这个乡村阳光呢，也有这样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想回忆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以前干农活，在这个村里面呢，最费力、最辛苦的一种是什么？
1: 也不是以前吧，现在也可以啊。
0: 现在你看，很多都是上了这个机械了嘛，是吧？
1: 上了机械也
0: 我
1: 有
0: 想的是，今天因为
1: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你觉得干农活最累的是哪一种？
0: 我可能只干过拔草，所以呢，今天就是想让咱们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跟大家回忆一下吧。因为刚歌词里也有一句是咱们要去回忆一下这个以前的这个故乡的生活呀，就是故乡的一切的这些，比如说以前肯定是干农活比较多嘛，所以呢，跟大家回忆一下。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以前在这个乡村的生活啊，干的农活啊，觉得感觉到最辛苦的，或者是一些比较难忘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就可以了，下午呢就到今天哪个有谁讲光。

0: 点高了动物的一点的拉棍我能给你给到丢下能一点弄给他们今天的位置也是刚刚的公告了对这个贵妇对这个有水当中都会对干好对这个农化的秘东后期刚刚的这些问题那个武汉位置呢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呢已经抛出去了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分享一下你这个记忆里的这个乡村啊或者是你这个以前感觉到这个做的最辛苦最累的这个农活是什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趣的这个话题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是的刚才小旭说他干的最辛苦的农活我以为他要讲出一个什么农活
0: 拔草
1: 拔草我就很想问我们收音机前叶成龙家的听友们有没有想冲到直播间来打他的冲动
0: 因为小时候可能
1: 拔草就算你最辛苦的那你真的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孩子
0: 也不是这么说吧因为我们
1: 没有农活可干了是不是
0: 家里的话没有多少地然后种的也比较少可能就种一些花生啊或者一些菜啊什么的这些也没有别的可能最累的是那个挑水但我这个尖呢是怎么也挑不明白
1: 为什么还要挑水
0: 因为它这个水坑在远一点点
1: 挑来浇
0: 对
1: 浇地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浇地然后需要去挑、哦、然后我妈妈呢也是有让我去挑、
1: 嗯、
0: 挑了之后呢我这个肩膀怎么都挑不稳它然后很滑又很疼
1: 然后呢水桶的水也没装满的那种是不是
0: 对对是没有装满我只能
1: 那是多大的时候
0: 那会儿可能也就小学之前吧幼儿园
1: 你是来搞笑
0: 的
1: 吗
0: 具体的那个时间我忘了嘛
1: 因为妈妈让幼儿园的小旭去挑水去浇地
0: 因为挑的也比较少啊就是参与一下嘛
1: 你是拿两个那个小瓢去瓢勺那个水来
0: 我当然是提我记得我只能提、
1: 哦、
0: 啊，就想帮帮忙嘛然后那个水坑在旁边那水坑有很多鱼、
1: 嗯、我觉得你是去玩的
0: 差不多体验一下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哎，我爸爸妈妈说，我们还真的，我跟我姐姐两个还真的是没有干过什么农活
0: 啊、
1: 嗯、啊，因为妈妈和爸爸都算是那种技术类的工人，
0: 哦、技术类的
1: 所以对对对对，我妈妈算是老师啊、嗯，然后我爸爸算是技术类的那一类的，然后所以我们家也没有，就像你说的，我们没有地
0: 啊、
1: 嗯，但是可能会有自己有一个小菜园子啊，有菜园子，然后。还有就是干过的就是可能是去帮邻居家的叔叔阿姨拔花生
0: 啊，拔花生这个挺好玩，这个我也干过，我觉得这个比拔草好玩，所以我不觉得太辛苦、
1: 嗯、然后曾经我有过一次尝试回老家的时候回广东老家的时候就是老家的那个叔叔他们在插秧嘛，我就觉得很好玩、嗯、我就去插了一下
0: 啊，插秧
1: 的
0: 话
1: 真的也就叫插了一下就觉得不行干不过来
0: 就插秧的话可能我们
1: 那时候是就觉得好玩想去试一下、
0: 啊、对
1: 可能
0: 因为可能那个书本上都会看得到这个弯着腰插的秧、
1: 嗯、
0: 然后就整整齐齐的还特别有意思
1: 对对然后想着去我爸爸那时候就你去试一下啊，真的是试了一下好像觉得自己干得不好就不是说自己坚持不下来、
0: 嗯、
1: 是觉得自己插下去感觉那个秧苗是扎不稳呢、
0: 啊、
1: 还是他活不下来的感觉、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可能干过最干嘛的就是去帮别人拔花生
0: 嗯我还插过那个应该是叫地瓜叶
1: 地瓜叶
0: 对它是剪的一节一节之后然后拿一个那个带一个插的跟弹弓一样这个造型的一个木头
1: 嗯
0: 然后就摁进去插到里面去然后
1: 就它
0: 就
1: 长
0: 了
1: 吗
0: 对它就长
1: 了地瓜叶不是把番薯种进去它才长出地瓜的吗地瓜叶的吗
0: 应该有这个方法应该也行但是我们去种的时候是插这个地瓜叶
1: 就是插地瓜叶的藤
0: 啊对
1: 它就能够再长出来
0: 它应该是拿来剪成一节一节的之后然后就插进去
1: 哎你这个颠覆我认知了我觉得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我们的听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地瓜种地瓜的这个地瓜叶是用地瓜去让它埋在土里边长出这个地瓜苗的还是说地瓜藤的还是说把这个地瓜藤老的那一节插枝一样剪一节插在地里面就像小旭说的那样插在地里边它就可以长出来我的认知里边一直都认为是地瓜叶地瓜藤是番薯就是地瓜冒芽长芽了之后埋在土里头它长出来的我还第一次听说地瓜叶是地瓜藤是插枝这种叫什么哎，那种叫富贵竹啊这些叫什么这叫花叫什么
0: 富贵竹
1: 这些花叫什么插枝还是剪枝
0: 啊？这个我不懂但是我这两天就回了这个文昌的老家嘛然后、
1: 嗯、
0: 家里刚好院子里种了一盆这个富贵竹我就拿剪刀剪了两颗
1: 这个专业的
0: 两根吧应该是两根然后拿回来这个海狗插在这个水瓶子里
1: 嗯
0: 活得现在还可以
1: 啊这个你要养不活你就别养
0: 了我曾经真的要把富贵竹养死了
1: 那你是实在是没给它浇水吧
0: 它有水在里面可能是

0: 有一些损伤或者是什么原因吧。
1: 嗯，
0: 它那个叶子就开始那个尖尖就开始变黄变干了。
1: 天哪，你的富贵竹都能。来吧，我们接下来大家的电话。
0: 喂，朵。
2: 哎，姐姐。
0: 哎，华北的吗？
2: 哎呀，雷人麦朵。
0: 哎，华北的。
2: 我见老公想问读个方法弟弟的
0: 啊，想问读个方法的
2: 用有时间光着呢。
0: 嗯，
2: 就得读刚没想过量来过来过到的这个有个就得叫我讲个啦。
0: 哦，
2: 叫我讲个特别高比过来咯，
0: 讲个特别贵高比过来讲大概贵咯，
2: 大概贵咯，大概贵咯。你我能说的不在那边过来我有点钱来讲咯。
0: 嗯，
2: 就得见了也都为不讲啦，为不讲那些嘛这样嘛。政府呢，政府可能没有国家政策，你就得我能不会个就得叫我讲啦。你讲你有点你不你就搞就特别搞就过年了讲个了就讲个到这个。嗯，特级高，国家的各个人来讲，在特级高讲噶啦，特级贵，特级贵要自己讲咯。
0: 哦，就你讲，一拿会的讲的，不会搞这个特级贵有讲的，不会咯。
2: 大家是拿讲个特级高，没那国家
0: 啊，
2: 那分咯，第二个分那分的，我怎么得呢？
0: 啊，
2: 第二个呢？
0: 啊，
2: 这样呢？你得正常讲个，那时候就讲政府跟讲国三呢，反正。
0: 讲讲怪的，都是就你当地调休工嘛。这个温度跟温度同点讲怪的个的。
2: 哎，温度这地就温，到你这地里，温秋。
0: 哎，喂，华北的。
2: 讲吗？温度吗？
0: 啊，电脑的啥？
2: 你要不要那得讲温？讲温度政府就得讲温度计啊，这样，不会会来就讲了呢。然后讲个特殊的个味骨大，就来啊，今只叫我就来大概就来，要我讲那温度呢？
0: 嗯，
2: 那对温度呢？
0: 哎，华北的温度就是啥年讲的了？
2: 温度八年讲啊。
0: 哎，对不？伊不定恁温度互讲温度，伊定恁那个温度连互讲温度。
2: 温度我讲不地方连，就来不地方木温度讲个。
0: 啊。
2: 就来挂黑连来讲个咯。
0: 哎，就那要么连咯，要得老个连咯。
2: 哎咯，挂个温热个。
0: 有那个温热个。
2: 哎咯，一打就是当蒙古大药王国国的都在那个西那个形状，现在你
0: 路人来不得了咯。
2: 哎咯，飞高比飞蒙古飞高，这古代蒙古发高个呢，蒙古发高比长个呢，蒙古往蒙雷大个咯，蒙人我个雷了大发高了长个咯。
0: 嗯，
2: 你这个长嘞弯了哦，就蒙古那些地咯，比了大。来打钱嘞，把好好来打钱嘞。
0: 嗯。
2: 地主好，我是住那旁地主，后来聊，帮好来聊了嘛，聊得好得好的嘛，聊得好得好，容易一对地的，得做好个咯，得做个那不得落个那温度嘞，比聊得好得好，容易搞，搞讲比就搞，一我是住比聊，搞一点不给比聊搞，特别搞，你过来听。特级个少，特级个只要来打就得能下手，就能打
0: 个来咯。搞大男的这个胡莫胖就得蒙酒驾的哟。
2: 哎，这里边怎么吃呢？算罗一麦来，刚刚今年来的不？
0: 啊，今如果今年这个有机会带罗一麦过也过去吃这个地瓜。
1: 嗯。
0: 因为咱们潘阿伯刚刚说到了，说地瓜这个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种。然后种到这个12月这个中旬或者中下旬嘛，然后就可以收获了。
1: 我们上回吃的那个地瓜是潘阿伯家的吗？
0: 上次那个不是，上次那个是然后潘阿伯就说这个到今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罗一麦跟我们一起去走这个爱心暖农家的话，就可以跟这个潘阿伯见面，就可以吃到他们家这边种的这个地瓜。
1: 谢谢，心意已经马上收到了。那你问一下潘阿伯，就是那个地瓜到底是？
0: 我问了，是茶，他说他那边是茶的
1: 啊？难道不是把那个番薯种下去，
0: 你想一下
1: 出来的吗？
0: 如果是拿这个地瓜去种地瓜，为什么我们还要种这个地瓜？为了它更大
1: 一
0: 点，因
1: 为地瓜一个地瓜可以长出好多个地瓜呀。
0: 哦，给它切掉？
1: 不是切掉一个小小地瓜长出来的藤，它下边可以再长出很多，
0: 蔓延是吗？
1: 不是蔓延，就像一粒花生种。

0: 下去，他会可以收获一把的花生吗？
1: 啊，好像有这个吗？好像有一点道理啊。
0: 地瓜一挖那一株地瓜下面的那个地瓜是很多的嘛，又不是只有一个。
1: 对，它跟葡萄一串的嘛。
0: 一串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一直以为地瓜是种小地瓜进去长出地瓜苗。
1: 嗯，好不的。
2: 哎呀呀，那个地瓜的那去长个啦。
1: 地瓜那不讲地瓜，那讲地瓜，那讲嫩猪。
2: 我说的咯，
0: 番薯就地瓜嘛。
1: 嗯，对。他以为是丝瓜。
2: 大概那个。
1: 嗯，谁说的不？好不的，会点干点多这个姑娘。好不的。
0: 啊，
1: 对不？
0: Hello，
1: 带给了。
0: 我觉得潘博，如果哪一期我们就是来设一个他的专场，他可以从开始说到节目结束。
1: 对，因为他刚刚很详细的说了那个地瓜怎么去种啊，或者什么什么开始种啊，或者第一批怎么种，第二批怎么种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得这么屌了，别得过量度这个，你不干了的话，你就带大回经验了。屌又刚那个录音麦嘞，连这个温度的这个连讲的，喂，也得这个把温度讲的录不低，温度我的声，屌又得带把这个连讲，那你也不带低不低呀？我要讲把温度讲温度的这个方法。你那能多久嘞？我弄点微能记多了，这边。喂，多。
3: 哎，老一麦小弟，大家周一好。
0: 哎，张亚伯好。
1: 你好。
0: 哎。
3: 哎，
1: 郑阿伯，郑阿伯，
0: 小旭还说错了，
1: 啊，说错了，说错了，我知道啊，
3: 哎，
1: 嗯，
3: 哎，雷麦小旭啊，
0: 嗯，
3: 哎，我跟你讲一个种树的哈，
1: 种树的，
3: 嗯，
0: 什么树？
3: 这个是个互动题，跟两位主持人一个互动啊，
0: 好，
3: 哎，现在呢，要答这个题呢，要求在10秒钟以内要把这个题答出来，
0: 嗯，
3: 啊。注意听啊，我出题啊。
0: 嗯。
3: 两栋房子之间要种一行树，每棵树呢的距离是5米。
1: 嗯。
3: 种5棵，每棵之间的距离是5米。
1: 嗯。
3: 那么请问这两栋房是之间的相隔是多少米？
1: 25米。
0: 两栋房之间种5棵树、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五棵树之间是相隔是5米。
3: 是每棵树跟一棵树跟另一棵树相隔是5米。
0: 20、30。这两栋楼之间是30。
1: 哦。
0: 30米。
3: 小旭说多少？
0: 小旭刚刚说25
1: 啊，应该是35，我猜是35现在。然后罗一麦说30。
3: 答案是罗一麦正确100分，答案是你。
1: 小旭不及格。
3: 你得那个从墙壁到第一棵是5米
1: 啊，
3: 第二棵到第一棵到第二棵是10米，
1: 嗯，
3: 第二棵到第三棵是15米，
1: 嗯，
3: 第三棵到第四棵是20米，啊，第四棵到第五棵是25米，
1: 嗯，
3: 那么最后一棵到那个墙，
0: 嗯，
3: 还有5米吗？
1: 啊，
3: 那就是30米了。
1: 我刚刚想着把这个树种在这个屋子里去了。一开始这个25米的时候，
0: 就是潘阿伯一说要考这个数字，
1: 嗯，
0: 啊，不，你看你把我带偏了。就郑阿伯一说要考这个题的时候呢，因为每一次郑阿伯都会给我们出题，我特别喜欢。然后他一说到数字的之类的，我就刚才心揪了一下，我说肯定小旭赢，因为我的数学不太好，
1: 我的数学也不好。
0: 但是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答对的吗，小旭？
1: 嗯。
0: 就是郑阿伯出这道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说要种5棵树，两栋房子之间。然后咱们直播间前边不是有这个隔音板吗？隔音板上不是有一个洞一个洞眼吗？
1: 啊，你数这个板。
0: 然后潘阿伯一出题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上面的那个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墙壁上有那个隔音板，它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
1: 洞
0: 所以郑阿伯一出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两栋房子是在哪？然后五棵树中间有四个空格。我倒不是跟郑亚伯那种算法，我算法就是这两条线就是这就是房子，然后中间有五棵树之间有四个格是20米，然后最两边的两棵树挨着两边的房子是各5米，那就是30米，
1: 嗯，
0: 那就两，
3: 哎，对了，
1: 对，一边各留
0: 五米
1: 嘛，嗯，
0: 房子当树的时候是各5米嘛，
3: 啊，
0: 然后5棵树中间有四个空格。

0: 格嘛，一格里面就是五米，那就是六格，那就是五六三十米。
1: 嗯，
2: 对
1: 呀，
2: 对
1: 呀。
0: 哎呀，我居然第一次做对数学题。
1: 其实一开始，郑阿伯说这个两栋房子之间啊，我以为这个数是这个竖着种的，就不是这个横在这两栋房子中间。
0: 嗯、
1: 我能想，哎，这样怎么算？哦，后来一想，哦，原来是横着。
2: 嗯，但一行呢，大脑是横的嘛，
1: 嗯、一行，对，一行，
2: 哎、
1: 对，
2: 我说住一行。
0: 哦，
2: 哎、
0: 但是郑亚伯，我知道了，小旭他那种他的想法是他从小区的一个架构来说，这个楼和楼之间可能这个树只会顺着这个房子种，不会横着种。我俩想的就是横着种。
2: 我就是两栋房子之间嘛，种一行树嘛。
0: 他的那一行是顺着那个房子，他不是横着，像房子和房子手拉手那个意思。
2: 嗯，对啊，是两个房子之间嘛。
0: 对，你看每个人的想象力不一样哈，这个空间的这种架构不一样，所以、这个、
1: 我局限在这个小区里面了。
0: 嗯，没事，
2: 啊、
0: 我跟郑亚伯想的是这个，咱们在村里的房子，
1: 啊、村里的房子，嗯。
0: 嗯，谢谢郑亚伯给我们出题。嗯、
2: 好，
0: 好嘞，
2: 好，
0: 嗯，
2: 好嘞，
0: 好，
2: 再见，
0: 拜拜，
1: 嗯，再见啦，
2: 拜拜，
1: 嗯，啊，咱们的郑亚伯每次也是过来跟咱们这个活跃了这个气氛啊。
0: 嗯，
1: 既然说到这个树，之前呢也说到很多其他的话题，哎，其实刚刚要问一下郑亚伯，
0: 地瓜怎么种吗？
1: 问
0: 什么？问
1: 郑亚伯可能得问这个，那以前有没有干过这个比较累的那个农活？
0: 我觉得郑亚伯没干过很累的农活。
1: 啊、
0: 郑亚伯待会儿说不行，我要再打电话回去跟他们说一下，我干过种的农活。
1: 对，那那个大家来玩农朋友，那位男的打了这片，维多。
3: 大家好，老爷们好。
1: 维多，阿婆多。
0: 你好。
3: 如果讲的很过的一年来讲的讲的吧。
1: 拿一年来讲的
3: 拿那拿那个藤来种。
1: 拿那个藤来种的。
0: 地瓜是拿藤来种的吗？
1: 对，还必须是拿那种带分叉的那个，带这个分叉头的，
3: 是吧？不是拿老的。
1: 啊，不是拿老的吗？
3: 拿
1: 嫩的吗？
3: 上面那个有带有叶有须那个。
1: 然后就拿。
3: 老的控就不行了。
1: 拿那个带有分叉这个树枝的这个藤枝的、这个。
3: 对对对。
0: 哦，地瓜不是拿地瓜种出来的。
3: 没有拿那个地瓜藤来冲，人家卖你们拿来吃那种啊，
1: 地瓜
0: 藤、哦、地瓜
1: 叶，
0: 拿地瓜藤来种的是不？
3: 那个地瓜叶啊，拿来就这种拿来冲了，那不过那个它就割长一点。
1: 嗯，
0: 那是要割靠那个根的位置老一点的，还是靠后面尖那边？
3: 没有。你们拿来剥来吃那种啊？
1: 啊，就必须是嫩的。
3: 下面那个老了，它能插得起来吗？
0: 那么嫩的，那么嫩的能插下去，它能活吗？
3: 能啊。
0: 哦、
3: 你放那个你打那个那个格，打那个行啊，我们就叫做行。
0: 嗯。
3: 打那个格起来，你去的拿那个肥到里面去。
1: 嗯。
3: 里面去就拿那个藤来，要拉一下。
0: 嗯。
3: 它吃那个土先，你才拿来煮来埋，它那个还柴。
0: 然后它多久就能够长出很长的藤和结？
3: 半个月就能打那个条了。
0: 那它半个月能长长那个藤，但它下面的地瓜大概多久能长出来？
3: 这要四个月才能够挖那个地瓜。
0: 那就等于说，一根地瓜藤插到地里边去种，一个月它一个月它的藤能长好。
3: 三个月
1: 有地瓜吃。
0: 然后三个月呢，
3: 月
0: 就可以挖出一根藤，里面就能挖出好多个地瓜来，是吗？
3: 你看你那个
0: 苗，那个土和肥料怎么？
3: 不是那个苗，
1: 那个土，
3: 那个土肥，你放肥多，它就长多，它就长大。
0: 哦，
3: 那个土地要是瘦的话就不好。
0: 我们两个
3: 那个土要肥。
0: 我跟小旭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其实、
0: 哦、
1: 其实如果今天葛亮在的话，他肯定就懂这些东西了。
3: 不是这个是正常的，你们不说农，你们就
0: 不
3: 知道。
0: 我那这样子的话，我突然觉得地瓜好伟大哦，就是一根地瓜藤就是这么循环的、反复的去用这个方法能种出这么多的地瓜，又可以给我们养猪，又可以养人。
3: 它那个土地要好，它就长多。就个体又大又滑，你要没肥料的，它长小小的，
1: 它不是
3: 木好看，
1: 而是种地瓜是需要这个比较松的土吧？
3: 对，松松的土
1: 啊，对，松松的土，如果很结实，它长不大。
3: 对，那个红土就不行了，红土就你长下来的，你冲下来，它就会长虫。
0: 哇、哦，好有好有。

0: 技术，你看，所以说，咱们有些时候真的是要多听一下咱们烟厂董家的这些听友来给我们分享这些。
1: 罗燕，你说干什么工催泪？就擦洋催泪。
2: 擦洋最累，
0: 腰酸腿疼的啊、哦。
2: 然后还不能坐，里面全是泥。
0: 现在擦秧还是要靠人工吗？还是有机器就可以了？
1: 靠人工啊，以前我们都是靠人工擦秧、啊。
0: 那现在呢？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我
2: 现在应该
1: 有
2: 那个就在撒的那个。
0: 对，一撒。
1: 我们早就没有土地了。
2: 哦，
0: 以前擦秧就是那个腰一直弯着，然后都不能直起来，是不？
2: 犁地不是也很累吗？
1: 擦六行，两行在左边，两行在那个
2: 右边，
1: 那个底下的两行在右边，
0: 那中间的呢？
2: 中间走路
0: 那中间
1: 是两行啊？
0: 中间最后插是不？
1: 没有，你顺着插插，从左到右
2: 啊。从左到右，
1: 一二三四五六
0: 啊，就是说您插一拢下来的话，您最多就插六个苗，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就
1: 六行，
0: 对，
1: 讲
0: 六行了，然后人就往下面推下来喽，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还要回忆一下，
1: 往后推，
0: 嗯，
2: 然后手里拿着一把这个秧苗，
1: 对，
2: 啊，
1: 往后推，但是我们。以前那个老的是插六行，但是我们那些年轻人都插七行。
2: 七行就更密一点。
1: 七行，我七哦嘞，如今都右手就三行，左边就两行，中间是两行
2: 啊，
1: 这样啊，
2: 左边两行，中间两行，旁边在另外一边是三行。
0: 对，就等于说他往右边再伸手长一点，再多插一株的意思。
1: 右手插秧啊。
0: 哎，
2: 所以其实咱们
0: 我要跟小旭去，可能也就插四行。
1: 没有，你要是插少了呢，你那个脚就不好使了。要插去插的就插，你就插到你那个脚魂里面去了。就不好擦，
0: 好有讲究、
2: 啊、学问很深的、
1: 啊、这
2: 个
1: 就这样。
0: 嗯，
1: 你要擦少了就不好擦哦。你擦去擦了，擦来去擦到你那个脚印里面去了，
2: 啊，
1: 它就要铺起来。
0: 您的印象当中，您最早的一次插秧是什么时候？小的时候是多？
1: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去插的，我们的这里不是有一个山头人来做那个顾问吗？我们家。那个小孩谁来擦那个的？不是我们擦，这个是那个顾问那个山头人来擦的。
0: 所以我们的这位听友给我们大家分享的就是小时候，或者
1: 是
0: 说回忆，不是
1: 我们
0: 就回忆曾经您以前觉得最累的农活就是插秧。
1: 给你干工，
0: 嗯，
1: 要满16岁才跟你才给。
0: 16岁前还是要好好读书哈。
1: 我们的从啊。初中回来才干工才6分呢、
0: 啊，以前是算工分的，对不对？
2: 以前算
1: 分，
2: 我刚听了半天没想明白。
0: 是以前算工分的，
1: 那个工分，
0: 记工分的，
1: 对，
0: 有些时候听爸爸讲，他们小的时候也就是。哎，总是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年轻的朋友要经常听一听自己父辈，讲讲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和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儿，也挺有意思的。
2: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
1: 做农秋就最先苦最累就是插秧了。
2: 对，其实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叶城农家，咱们比如说今天阿婆这个互动，也能知道以前的这些一些回忆的事情哈。
0: 对。
2: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1: 把那个腰你看了，从头弯到。到中午才能吃饭，
0: 那可能我觉得这是对于这
1: 个
0: 女士来说吧。如果对于一些男同胞来说的话，可能挖地呀、
2: 啊，
0: 对吧？挖一些坑啊，基建的，
2: 重一点
1: 会插秧哦。
0: 男同胞当然会插秧，
2: 我
0: 的意思是说，他们如果说在插秧跟挖地或者挖一些沟渠，可能那些更累。
1: 我们这里郊区是男同胞不跟你插秧。都是不理他，
0: 那他们去干嘛了？
2: 他们干其他的活儿。
1: 他们不知道了，他们还小了，什么都不干。
0: 好。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让我们也听到了，听到了很多您
2: 感谢阿婆的
0: 不过去的事儿。好，我们先聊到这儿，
2: 再见
0: 了，拜拜。
2: 嗯，确实咱们这位听众也是跟大家说了很多啊，说了以前的一些他也表达出来说是插秧最辛苦，
0: 嗯，
2: 然后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感觉到有其他更辛苦的这个农活。
0: 所以你看哈，为什么就是像我们这些80后啊，就是还有以前的一些70后啊，他们的父辈为什么这么多那种腰椎问题，就是因为经常长期的保持了一个弯腰的那种干活的姿势，然后又负重，你像挑水啊，或者是挑一些挖了一些这种地瓜还是挖了一些木薯，然后要挑去哪里，他挑的东西多，然后对腰椎的压迫也很大。
2: 腰椎还有就是这个斜方肌，就是肩膀上面一点点嘛，那里就是很多
0: 肩周炎，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说哪哪疼。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孝敬咱们的长辈哈，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然后我现在突然想到了，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小旭有说他养那个富贵竹，我说富贵竹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先切花。就是有一些花类，就是包括他刚才讲的这个地瓜藤的这个也算是先切，就是它切枝了之后它就可以再长的这种叫先切类的。你比如说刚才你像那个什么百合呀、玫瑰呀、还有银柳啊、富贵竹啊，这些都属于这种先切花，就是它可以先切出来插在花瓶里面养的。
2: 对，就是它可以直接这个切下来，然后插在花瓶里面，它就会长根出来哈。
0: 对对，
2: 可能其他的一些还需要一些提前把这个要切的地方给包住，然后让它长根之后才能切。但这种的话就可以直接切，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2: 哦，明白了。
0: 然后我刚才发现了，就是我找到了，就是为什么你把富贵竹养死了
2: 啊？找到原因了吗？
0: 就是富贵竹，就是很多人养了之后，第一个星期还很好，但是过了半个月之后，我也有发给你看，半个月之后就它叶子开始变黄。对不对？然后你开始换水，它也没有这个改变。
2: 什么时候开始变黄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一开始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后面那个尖就开始，从尖开始黄
0: 了。嗯，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水对这种先切的富贵竹影响很大，就是它还没有长出根须的时候，它就是靠叶子和这个植物的纤维来吸收养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没有把它照顾好，它就很容易枯萎，就很容易黄。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养富贵竹的时候呢装太多水了，你回忆一下，你是不是装的水装太多？
2: 我好像每天出门都会加水，
0: 你们加的满满的，是不是？
2: 因为在门口就放了一瓶这个用过的这个矿泉水瓶的，装满的这个水嘛，然后它只要蒸发掉，我就给它倒一点，蒸发掉我就给它倒一点。
0: 然后呢，就是水太多会增加它烂根的风险，所以如果是你养富贵竹的时候，先切拿回来，拿回到家，你大概的水呢，就是在它的富贵竹，那不是一节一节的关节吗？大概在第二根和第三根的关节的水的高度就够了。
2: 啊，
0: 知道吗？如果你的水
2: 这么少吗？
0: 对，就是它这样的话，它的根能吸到这个水分就可以，它还能呼吸到空气。但是如果说你的水瓶里面装的水太多，就是可能装了一个1/3，甚至是1/4，你觉得装水越多，它能喝水越饱，其实不是。如果你的水太多的话，它就相当于那个种子在土壤里边闷了一样，所以它容易黄变蔫儿。
2: 啊，就因为这个水太多了，它这个透气可能透得不好，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烂根
0: 的
2: 这样的情况啊。
0: 所以你现在大概知道。
2: 嗯，其实当时我去到这个咱们美兰区，这叫什么三江这边还是大石坡那边那个，
0: 有
2: 啊，对，有很多种植的嘛，然后里面特别特别好看。我去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的这个农户还送了我一份，我就是把那份给养死了。然后他当时说这个很好养的，特别特别好养，我就是两次都送给我了。
0: 然后我们现在听友里面正好是在卖富贵竹的，养富贵竹来卖的农户，就立马打电话6680-13186680-1319，打进电话来教一下小旭怎么养。这么好养的富贵竹都给你养没了。
2: 嗯，
0: 我们进入一下这个节目的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

0: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刚刚给你讲，就可以那个叫《依然爱家故事》啊，这首歌曲呢叫做《依然爱情故事》
1: 嗯。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可能不知道这个歌名。小旭呢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在朋友车上听到了，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像哪一部比较火的电影里边就放了这首歌，
0: 嗯，
1: 当。
0: 记不太清了。
1: 啊、哦，我刚才他一直在放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就没想出来。
0: 反正就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嘛，哈。
1: 嗯，是的，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在今天的《椰城农家》节目当中，是周二的专题《乡村阳光》。今天《乡村阳光》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于乡村的一些回忆，也有听友打进电话来分享他们觉得最辛苦的一些农活是什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有一位叫彭安的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听父亲说，他们那时候知青来到海南，干的最累的活就是挖各种各样的沟渠，还有橡胶坑，你看，
0: 橡胶坑就是种这个橡胶树
1: 种
0: 的，
1: 橡胶树的，
0: 啊、哦。
1: 嗯，确实就是在一些农垦系统种植橡胶的，比如说像在，万宁、兴隆那边、保亭，
0: 很多这个
1: 五
0: 橡
1: 指
0: 胶林
1: 山有很
0: 哈，
1: 多橡胶树、橡胶林
0: 啊。
1: 的，还有琼中，那他们在种植橡胶树的时候，去开荒、去挖山，还要把那个地。一个山头要把它给这一
0: 平整一
1: 层，
0: 下是
1: 对，
0: 吗？
1: 这一层要给它平整，然后爬一个斜坡上去，
0: 就跟那个
1: 就像
0: 阶
1: 个宝
0: 梯
1: 塔形一样，然后再
0: 啊，
1: 上去一层，你要把它挖平，挖平了之后要挖一个坑，然后又种橡胶树、橡胶苗，
0: 因为这个挖平呢，它会更好这个管理嘛。
1: 而且就是它还要挖平了之后，它还要考虑到后面橡胶树长大了之后，它要那工橡胶工人要割胶，割胶工人要割胶，割胶之后还要挑桶。就像你说，你小的时候幼儿园去挑了点水浇家里的地，那像那个割胶工人也是很辛苦的，就是他要在这个胶林之间挑着两个大桶去收胶水，就是把一个杯子里面的胶水倒到桶里边，就是还要走那样的一个
0: 然后我记
1: 山，
0: 得是每天的3点左右是
1: 凌
0: 吧？
1: 晨去
0: 对，
1: 割
0: 三点就
1: 的。
0: 去割，然后去割了一圈之后，然后从第一颗开始就去收这个胶，
1: 嗯，
0: 然后把
1: 对。
0: 它倒在放在这个桶里，
1: 桶里
0: 这个
1: 头，
0: 超级重，这2个桶。我记
1: 对，
0: 得我提过一次之前，然后帮他这个是应该帮一个
1: 文
0: 师
1: 昌
0: 傅，
1: 有橡胶树吗？
0: 文章有橡胶
1: 有
0: 树，但不
1: 哈
0: 多。然后就是当时是去钓鱼，然后有一个阿公，然后。他是钓去割了这个胶，然后我们刚好一大早吧，他割完了，我们就帮他提了一下，放到他这个3轮车上面，是真的好重啊，这个
1: 对。
0: 胶，所以呢也是很辛苦的割胶的话，并且
1: 嗯，
0: 要大半夜就过去割了，
1: 所以你看，刚才彭安说的就是父辈，肯定是父辈跟他们说了，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干的觉得最累的一个活儿是什么？那你看，我觉得整个农垦系统的这个橡胶产业哈，真的是离不开当时的这些知青和这些工人们，就是辛辛苦苦的开垦出这样的一片又一片的橡胶林，然后呢，造福了很多很多的后代的人，
0: 没错，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咱们的嘉哥就说到了哈，小时候呢，我们什么都做，放牛、砍草是什么？
1: 砍
0: 砍
1: 草，
0: 草喂羊啊，砍那个牧草哈，砍那个牧草喂羊，还有捡猪草来喂猪、挑水，总之呢，能做的都要做，还要捡这个牛粪哈，割这个解放草回来剁碎当肥料啊，确实那个农活是真多呀
1: 解
0: 哈，
1: 放草是什么草？
0: 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还说到，罗一麦是这个城市人不懂种地瓜，罗一麦可是小时候住在这个农场里面的
1: 农
0: 哈。
1: 场，我们是农垦系统的
0: 对，
1: 孩子。那个放牛应该挺好玩的吧？
0: 放牛会好玩吗？
1: 放牛应该挺好玩的嘛，牛
0: 我觉
1: 走得慢悠悠的，你也不用像放羊那样要去赶呐什么的。放牛我觉得是不是会好玩一些
0: 放牛我只放一头牛，
1: 呢？
0: 放多了数不过来，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就是你听嘉哥说他小时候放过牛嘛，那我就觉得放牛可能就是
0: 还
1: 把
0: 挺简
1: 牛
0: 单的哈，就赶过
1: 赶
0: 去
1: 到一个地
0: 吃个
1: 方吃
0: 草，
1: 草，然后自己就在某一棵树下躺在那边，
0: 然后回去
1: 多
0: 的这
1: 舒
0: 个
1: 服。
0: 路上还可以在这个牛背上哈，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画面？确实挺不错的哈。
1: 说到这个会那个有那个什么虫吗？那种叫蜱虫还是？
0: 吸血的那个是吗？牛一般不就是水牛的话，它不是一般都会去这个泥里面去
1: 滚呢、
0: 滚了之后，然后去这
1: 就
0: 个
1: 没了
0: 水里面
1: 吗？
0: 游，可能就没了吧。

0: 然后这个嘉宾还发了这个地瓜，应该是地瓜叶吧，
1: 嗯，
0: 然后他就，然后咱们的这个王巧丽律师啊，就说到，是不是只有这种三角叶的地瓜藤才能长出地瓜，圆叶子那种也能出地瓜吗？
1: 肯定可以啊。
0: 如果不能出地瓜，它为什么要叫地瓜叶呢？
1: 不是，如果不能出地瓜，你还能吃得到这么多的这种地瓜叶吗？
0: 对呀、啊。然后咱们的嘉哥就说都可以。
1: 王律师，我要跟他握握爪，他问的问题跟我这个半斤八两。
0: 啊，然后嘉哥又发到了，又发了他这些养的鸡呀、啊。
1: 但是我就想问了，这个三角形的地瓜叶跟那圆形的地瓜叶，它种出来的地瓜是不是不一样？
0: 可能品种不太一样吧。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品种不一样，要不然就是这个地区的这个土壤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不一样，所以它的形态也不一样。
1: 啊，这个刚才问少了，我们前面的听友没问他这个问题。
0: 那问他这个地瓜的品种，看这个地瓜叶能不能分得出来？
1: 嗯，
0: 不能你
1: 说。但是你看那个菜市场卖的地瓜叶，大多是圆形的，就椭圆形，有个心形那样子的那种地瓜叶嘛。三角形的那种地瓜叶，好像就有点像枫叶的那样子的地瓜叶的形状的，就很少人吃那样子的地瓜叶。
0: 嗯、其实你现在让我去
1: 菜市场
0: 找这个地瓜叶，我能找出来，但我脑子里突然一下子就想不起来这个地瓜叶长什么样了
1: 啊、哦，这么好想。
0: 然后咱们的这个、刚刚嘉哥已经发过了，发的这个应该是属于三角形的，类似于枫叶的这种。
1: 对，
0: 嗯，
1: 对。
0: 然后我们炒来吃的，一般就是圆一点的那种吗？
1: 就是椭圆形，
0: 可能是嫩一点点的那个。
1: 嗯，
0: 然后嘉哥发这些鸡，他养了很多这个鸡，他说代替拔草的工具。
1: 嗯，
0: 那小旭一开始说做过最辛苦的这个农活是拔草哈、啊，就代替小旭的工具。就养了这个鸡之后呢，这个鸡就替啊咱们这个人工去拔草了。
1: 嗯，每次嘉哥都来炫耀，开个玩笑、
0: 嗯，
1: 你都在炫耀你有那么多的鸡。
0: 咱们王律师又说到这个橡胶林里的蛇特别多。
1: 嗯，对
0: 啊，其实蛇现在生态环境变好了嘛，蛇还是哪哪都有的，所以呢咱们如果去玩这个户外的话呢，就尽量穿上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胶鞋。
1: 嗯，
0: 可能防不了全部，但至少有作用嘛。
1: 嗯，
0: 时间够了，当我的一点五十五分啊，跟我们这个现场朋友们的这个武汉的非常的对啊，也非常感谢人到这个下场朋友们，刚才给来公共的关于这个药水的设定啊，关于这个药水的故事啊，也非常温暖的各位下场朋友们，都能那个微电话来我打，打给这个胡片啊、地平啊，或者的公共的这个打给个魔法大动力部门的。
1: 是的，那今天夜城农家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咯。罗伊跟小旭下了直播，要赶紧搜一搜这个地瓜叶，三角形的跟椭圆形的爱心形的，
0: 去买个花盆在这个阳台里种，
1: 什么区别，就现在
0: 种三株然后看区别。
1: 现在很多人会把那个地瓜养在那边做盆栽一样，然后它就慢慢长出那个地瓜藤，很好看的
0: 啊，就给它设计一下，
1: 对，然后
0: 它这个造型不一样，
1: 对，然后就把那个地瓜摆一个形状，然后它长出的地瓜叶，然后慢慢的蜿蜒下来，它长的形状，还有的是开始的时候有点那种红色、
0: 啊、
1: 红色的梗，还是蛮好看的、
0: 啊、这个要涉及到这个园艺了。
1: 对对对对，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嗯，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

0: 舍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9: 张爷爷，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0: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6: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7: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

0: 和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一起来了解9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52宗，当天处理率为 73.55%，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173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8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5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55宗。以上是9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9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3: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4: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5: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6: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7: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8: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9: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0: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9: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0: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9: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0: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9: 我也不知道啊。
11: 那谁知道啊？
1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3: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4: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5: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6: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7: 城市管理，我们。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群众身边的噪声扰民的问题。群众身边无小事啊，点滴的噪声同样关乎着民生的安宁。近日呢，有市民群众反映辖区的噪声困扰，夜间麻将喧闹，低音炮呢外放等人为的噪音扰乱休息，雨季的沟渠流水产生的持续声响呢，是同样影响日常的起居。收到群众的诉求之后，海口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接速即办，实地调查核实情况，依法实施联合整治，逐项推进噪声问题的整改，切实回应群众对安静居住环境的期盼。龙华区的一个居民反映，从深夜12点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洗牌声、碰牌声以及打牌声的呼声不断，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他反映说，辖区内呢一处台球厅的麻将包厢夜间噪声扰民，希望呢商家能够完善隔音设施，规范夜间的经营行为。那么在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呢联动中山派出所、中山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园内里社区开展联合处置。经过现场核查，这个麻将包厢因为紧邻居民住宅楼，墙体窗户的隔音性能不足，加之商家夜间经营管理缺位，降噪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噪声对周边的居民作息造成了明显的干扰。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约谈了经营负责人，开展噪声污染相关法制警示教育，责令立即落实降噪整改。目前涉事商家已经完成了整改工作，通过加装隔音减震设施，封堵朝向居民楼一侧的窗户，完善夜间经营管理制度，劝导约束顾客喧哗行为等举措，彻底消除了夜间噪声扰民隐患。为了巩固整治成效，防范问题的反弹，中山街道将联合各相关单位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加大夜间重点时段巡查管控力度，持续督促辖区的经营场所严格落实文明降噪经营要求。近日呢，琼山区的居民同样反映夜间文化娱乐场所的噪声问题，并希望呢相关部门开展检测，依法处置。接到留言之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迅速组织执法人员现场核实，并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文化娱乐场所社会生活噪声现场检测。那么检测结果显示呢，相关的场所夜间的噪声值为52分贝，超过该区域夜间50分贝的排放限值。那么得知检测结果之后，经营方主动落实隔音降噪措施，并且呢完成整改，噪声扰民影响已经消除。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海口市包容审慎执法规定，执法部门决定不予立案，采取警示告诫、行政提示等方式，督促经营主体持续落实噪声管控责任，同时将该点位纳入到后续的巡查监管。再看呢，近日呢，秀英区长流镇群花村的居民反映，雨季水流增大，水声很大，影响晚上的休息。他反映的是居民区附近的水沟雨季的水声问题。他也建议呢，延长管道铺设的距离，减少对周边居民休息的影响。那么收到留言之后，长流镇水务办的工作人员及时呢前往现场核查。那么经过了解呢，这个水沟此前长期存在淤堵的问题，曾经出现水体发黑发臭的现象。近期呢，镇水务办已经组织开展清淤疏通，恢复水体自然流通，解决长期存在的黑臭问题。工作人员进一步的核查发现，水沟的日常水流较为平缓，水声较小，但降雨期间因为雨水汇入，流量和流速增大，在局部跌水段会产生较大的声响，对邻近的居民夜间休息造成一定的影响。

0: 那么，针对群众提出的加长管道、实施降噪的改造建议，镇政府进行了综合评估。由于这个水沟同时承担周边区域的排涝功能，如果在出水口或者是跌水段设置消能导流等设施，可能改变水流条件，影响行洪断面，存在汛期排水不畅的风险。同时，水声影响主要发生在降雨的时段，属于间歇性、短时影响。实施专项工程改造的综合效益有限，因此目前暂不具备工程降噪的改造条件。面对群众的诉求，当地并未简单以客观条件限制一打了之，在充分说明现实约束的同时，相关部门体谅雨季流水声给居民带来的生活困扰，向居民提出降雨时段关闭临沟的侧门窗、采用辅助睡眠用品等缓解建议。下一步呢，长留镇将持续强化该沟渠的日常巡查、清淤管养，保障排水通畅、水质稳定。如果出现淤堵、水质异常等情况，将第一时间处置回应。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有市民反映，龙华区城西镇沙坡村有一处木板加工厂存在建筑垃圾堆放，破碎作业粉尘大，木板堆积过高，道路散落大量的木屑等问题，希望相关部门介入处理。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执法部门属地村委会赶赴现场，开展了核查处置。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6: 好的，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涉事点位现场没有开展粉碎加工作业，但是现场内设有粉碎加工设备，还有大量的废旧木板随意的堆放在场地之中，以及小型的货运车辆呢会满载废弃的木板驶入场地。而与该点位相邻的垃圾堆放点，建筑垃圾也是堆积如山，而不远处还有另一处沙场，也是存在乱堆放沙料的这么一个问题。三处点位物料没有按照相关规定采取围挡、覆盖等防尘防护的措施，全部都是露天裸露堆放的。遇到有天有风的这种天气的话，就会扬起大量的粉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城西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控轨组组长符史案现场核查后表示，这三处点位呢没有经过许可乱堆放物料的行为呢，是违反了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已经现场呢向相关责任人下达了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是在9月14号的10点前完成整改，将场地内乱堆的物料清理干净。根据了解，这一个地块呢是属于沙坡村的集体土地，对外出租后再由承租方转租给其他的经营者进行经营。龙华区城西镇沙坡村村委会的主任吴崇胜介绍说，他们此前开展巡查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呢就已经发现这个设施点位存在了实际经营。

0: 并且多次要求这个责任方对场地进行清理。 接下来呢，村委会根据执法人员的要求，也会督促相关责任人及时的清运乱堆放的物料，将场地恢复原貌，同时呢，会定期的开展巡查，一旦发现违规的问题，第一时间的向执法部门上报，并督促承租的这个主体落实整改，推动引进符合这个地块规划用途的经营主体入住。 整改期限满之后，执法人员呢会开展复查。在记者走访的当天，相关责任人呢是已经签收了整改的文书。到了今天上午，也就是9月14号整改期限满的今天，记者是收到了执法部门的回访的视频，还有图片的资料。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画面显示。 目前呢，记者之前走访的3处点位的木板、建筑垃圾，还有沙料沙堆等都是清理完毕了。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情况，主持人。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驰鹭。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2: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4: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我是您的道路管家，我是您的卫生管家，我是您的秩序管家。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 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海口居民李先生向记者反映，今年八月中旬他先后呢两次来到海口港澳开发区兴业路附近办事，均在路边啊看到两辆车况不佳疑似报废的货车，其中一辆呢是安徽车牌号的货车，加装了储油罐，罐体呢被帆布完全的遮盖，不时呢会有货运车辆驶来停靠在旧货车旁，随后呢会有一名男子从旁边的房屋内走出，掀开帆布取出加油枪为货运车辆加注柴油。李先生说，现场啊没有看到配备消防栓之类的安全防护设施，而且呢储油罐是长期在户外高温环境下暴晒，作业的区域周边多为仓库、办公楼等，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9月9号的下午和10号的上午，记者两次前往现场进行暗访。9月10号的上午9点30分左右，记者呢在兴业路附近找到李先生所说的货车，其中一辆非常破旧的货车，驾驶室里脏污不堪，车上呢装载一个储油罐，其尾部呢还停放了一辆疑似报废的厢式货车，两辆车的车尾相接停靠，油罐呢是恰好处在中间，且罐体

0: 外层覆盖着帆布，比较隐蔽。记者暗访期间也看到一辆车牌号为琼碧欧弟某某某的蓝色中型货车驶来，并且呢停靠在油罐旁。随即呢，一名男子从路边的房屋内走出，熟练地掀开了油罐车下方的储物箱，取出加油枪为蓝色货车加油。完成作业之后，蓝色货车随即驶离，双方呢配合默契，加油过程隐蔽且娴熟，与李先生反映的情况吻合。记者呢发现现场是紧靠楼宇，也没有看到灭火器之类的安全防护设施。那么据周边的居民反映，这个加油点呢客源相对的固定，多为熟客开货车来加油。确认该处的加油点涉嫌违规经营的事实之后，记者通过海口12345进行举报。9月10号的中午，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执法人员接到线索之后赴现场核查，查实停靠在该路段的旧货车上油罐内确实储存了柴油，属于违规设置的非法成品油储存点位。当天下午，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应急、综合执法、交通运输部门的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查，发现储存柴油的车辆已经无法启动，初步认定车主王某涉嫌储存危险化学品。目前秀英区综合执法局、应急部门均已介入处理，拖走了涉事的车辆，相关部门正对非法加油点负责人王某做进一步的调查。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好的，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为您送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待会儿见。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8: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辽阔，声远播，
10: 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FM 101.8海

0: 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课堂搬进演播厅，少年坐上主播台。9月12号到13号，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日报社、海口广播电视台、融媒口才基地举行了家长开放日的活动。200多组的家庭呢，走进了海口广播电视台，近距离的观摩直播的场景，了解电视节目背后的生产线，一站式感受融媒口才的魅力。9月12号的上午9点，海口广播电视台大楼内的演播厅是陆续的迎来了我们的小主播们，各个演播厅内是童声清脆，气氛热烈。孩子们呢，按照年龄分组依次进行参观、试听和上镜的展示，家长呢现场当观众，观看这场精彩的学习和体验的过程。活动过程当中，孩子们触摸录音设备，坐上直播座椅试音，开腔练习口播。在专业主持人的指导下，对仪态、心理建设、口播技巧等方面做出了调试。4年级的果果小朋友兴奋地告诉记者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体验，演播厅呢非常美，我很喜欢这里的学习氛围。6岁的小朋友呢，在演播室感受了当主播的体验后，也表示做小主播非常有趣，我感觉自己很勇敢。活动啊，也同样是获得了众多家长的点赞。家长们说，以前只是看电视新闻节目，现在呢，我和孩子一起来到了后台，感觉很震撼。他说，孩子从小参加幼儿园的口才训练课，还跟随呢老师当过小主持人。这次站在真正的演播室的舞台上，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次新奇且有意义的体验。家长梅先生呢，则是对沉浸式环境表示满意。他的孩子呢，也是当天的小主播之一，曾经学习过播音主持，这是第一次坐在演播台上。他说，我们已经决定加入融媒口才，非常期待孩子呢在这个平台能够有新的收获。据了解呢，融媒口才基地已经构建起了教学培训加社会实践加文化交流一体化育人体系，师资团队由专业主持人、编导和一线记者组成。当天14名认可的媒体人亮相，并且与孩子们开展近距离的教学与互动。融媒口才基地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基地启动运营以来呢，吸引了不少的家长关注。此次家长开放日活动共有200多名的少年儿童参与，目前系统性的课程已经准备就绪。融媒口才课程以声塑形、以意养德、以媒促学为核心理念，遵循少年儿童语言的发展规律，将专业播音主持训练与融媒体实战应用深度融合。课程面向4到16岁的少年儿童，将开放演播厅、直播间、录音棚等真实场景，每单元设置理论学习、演播厅实战与节目产出环节，让学员们学即上镜、学即实战。与此同时，引入权威的语言艺术考级认证通道，提供呢标准化能力评估与成果认定。9月18号晚，融媒口才将正式的开班，课程时间呢覆盖了每周五晚上以及周六周日的白天。与此同时，基地将常态化的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有兴趣的家长可以进行预约，在周末时前往海口广播电视台，零距离的感受直播场景和专业师资。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

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上的箭头海域公园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沙坑里呢，孩子们用铲子挖沙子堆城堡，滑梯上呢，孩子们也是排队滑上滑下，欢笑声是此起彼伏。那记者呢也了解到，这个公园是采用企业认建认养的模式建设，免费向所有的市民开放。那么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箭头海域公园呢，自从开放以来迅速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遛娃的首选地。9月9号下午呢，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内热闹不已，不少的亲子家庭呢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正带着孩子游玩的李女士说，这里游乐设施完善，针对性强，很适合小朋友玩耍。在秀英区长滨小学就读的乐乐放学之后呢，拉着妈妈来到这里。她说呢，她最喜欢玩蹦蹦床，那在这里呢还能够碰到好多的同学。公园任建方山西箭头华南区域营销总监周小红介绍，箭头海域公园整体的设计面积是5万多平方米，结合全龄段的居民日常需求，细分为6大功能空间，网红打卡区、亲子成长区、植物疗愈区、还有生态休闲区、露营区以及社交场地。那么其中呢，亲子成长区的儿童乐园配备了虫洞廊桥、地形攀爬、沙坑，还有戏水区、虫洞构架、攀爬网床等等当下流行的游乐设施，可以充分的满足孩子们的探索欲还有运动需求。凭借高颜值的景观设计还有丰富多样的儿童游乐设施，箭头海域公园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不少网友留言，海南太需要这类免费的儿童乐园了，还有特别适合遛娃。那么周小红告诉记者呢，他们希望这座公园既能够以生态休闲、亲子研学等模式构筑老幼相宜的活力场域，也能够通过网红打卡点为片区注入新潮活力。那么公园后期啊，也将会无偿的移交给政府部门。箭头海域公园的建成开放呢，是海口市推进公园建设、探索企业认建认养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海口市城市管理局规划发展科科长张希表示呢，面对市级财政承压的实际情况，市城市管理局多措并举，转变政府职能，引入多元主体，拓宽公园建设的用地还有资金渠道，也欢迎更多的企业还有社会力量参与公园认建认养，共同的把城市边角地打造为市民身边的幸福空间。近年来呢，海口市持续的利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截至2025年底，全市口袋公园总量呢已经达到了180个。今年海口市计划新建改建口袋公园10个，其中有企业认建认养6个。那张希说呢，下一步呢，该局将会在公园建设的过程当中坚持一园一主题的理念，引导建设更多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公园，满足不同年龄段还有不同人群的一个多样化需求。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

0: 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海南鲜品品牌目录，128家企业成功入选，其中海口有20家企业上榜，入选的数量位居全省的市县首位，彰显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品牌化发展的强劲实力。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下，近年来呢，海口依托市级的椰城香见、区级的美兰好品、琼瑶佳话等品牌矩阵，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以品牌提质、溢价增收为核心，推动热带高效农业迈向高质量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标准赋能是农产品品牌化、价值化发展的根基，全链条的品质管控持续撬动农产品的品牌溢价。日前呢，记者在海南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的屠宰加工车间看到，全自动的屠宰生产线是高速运转，一只只经过检疫的文昌鸡被有序的吊挂传送，依次通过自动脱毛、开膛、净膛、清洗、称重、分级等工序。这家公司的总经理王秀平介绍说，去年呢，企业的年产值突破 8.06 亿元，各项指标呢是连年稳步增长，产品呢也是成功的入驻了盒马、山姆等全国知名的商超与生鲜连锁品牌，销售网络呢覆盖了全国33个省区市，长期稳定供应新加坡等海外市场。企业在擦亮文昌鸡特色农业品牌的同时，也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助力本地的养殖户抱团发展，稳定增收。而海口的火山荔枝是椰城农业标准化发展、品牌化溢价、规模化助农增收的标杆产业。今年海口全市的荔枝产销成绩是非常亮眼，地头的销售量 8.99 万吨，同比增长了 14%， 终端市场销售总额 20.76 亿元，同比增长了 47%。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和交流合作科的负责人介绍说，销售额的增速是远超销量增速，直观体现了海口荔枝产品附加值和品牌溢价能力大幅提升，直接带动了农户收入同比增长了 29%。 他介绍说，我是依托电商直播赋能，让优质的椰城荔枝畅销全国市场，以品牌力量稳住了农户收益，带动产业增效。标准化

的种植模式也是让热带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为品牌溢价也筑牢了基础。胖姐凤梨农业供应链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打造了20000多亩的标准化凤梨种植园，通过规范化、科学化种植管理，保障凤梨的品质稳定、产量可控。企业呢，联动电商平台打造热带水果的专题活动，依托标准化产品优势和品牌影响力，单品销量2个月突破了6000吨。连日来，在琼山区大坡镇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内是一派的繁忙景象，机器呢运转不歇，工人穿梭忙碌，一粒粒的胡椒在这里呢完成了加工包装之后呢走向市场。这家公司研发出的腌制鲜胡椒、风味胡椒酱、胡椒足浴包等多款差异化的衍生产品，拉长了胡椒产业的链条，大幅度的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为本土的农产品出海也添足了动力。今年前5个月，海南农产品的出口额31.8亿元，同比增长约50%。海口的本土企业海南联越国际贸易公司研发了锁鲜包装技术，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至20天，并且呢采用全程温控海运，降低物流成本。依托技术赋能，海口火山荔枝成功入驻欧洲中东市场，终端的零售价是高达每公斤40欧元，实现了高端溢价。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鲜品已经明确了3年行动路径，2026年为标准建设年，2027年为品牌营销年，2028年为品牌提升年。目标呢是到2028年认定100个以上的子品牌，推动至少2个区域的公用品牌走向国际。未来海口将持续深耕热带特色农产品的赛道，完善生产、加工、销售、出海全链条的品牌生态，丰富农旅融合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的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让更多的优质椰橙好物是香飘四海。

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5: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是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诉求和问题。也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4: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关注有市民反映在城西镇的沙坡村存在建筑垃圾堆放的问题，市民向12345热线反映，希望能够得到及时妥当的处置。
5: 直播一二三四。

0: 左半件回头看，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回顾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关注到的关于市政维修、路灯不亮等方面的相关信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12345节目。
1: 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来关注节目的更多内容，一起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有市民通过海口12345热线反映，在龙华区的城西镇沙坡村有一处木板加工厂存在建筑垃圾堆放、破碎作业粉尘大以及木板堆积过高等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可以介入处理。在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海口市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管理中心联合执法部门以及属地的村委会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和处置。我们来连线记者陈敏了解详细情况。你好，陈敏。
2: 主持人你好，
1: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9月10号，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涉事点位呢，现场虽然没有开展粉碎加工作业，但是它现场内设有粉碎加工的设备，以及大量废旧的木板呢，是随意的堆放在场地之中，还有小型的货运车辆会载着这个废旧的木板驶入场地。而与这个废旧木板加工厂的点位相邻的另一个垃圾堆放点呢，建筑垃圾是堆积如山，不远处还有一处沙场，也是存在乱堆放的问题。三处点位的物料都没有采取围挡和覆盖相关的防尘防护措施，全部都是露天裸露堆放的，遇到有风的天气便会扬起大量的粉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城西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控委组组长符史案现场核查后表示呢，这三处点位没有经过许可乱堆放物料的行为，是违反了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已经向现场的相关责任人下达了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他们在9月14号的10点前完成整改，将场地内乱堆物料清理干净。根据了解，这个地块呢是属于沙坡村的集体土地，对外出租之后呢，再由承租方转租给其他的经营者。村委会工作人员在此前开展巡逻工作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发现了这三处点位存在实际经营内容和它的规划用途不相符的问题。那么在9月14号整改期限结束之后，记者是进行了现场的回访，三处点位乱堆放的物料呢是已经被清理完毕。执法人员表示，废旧木板和建筑垃圾堆放点是已经被取缔，而沙场将会在环保部门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经营。下一步，执法部门也将联合属地村委会加大巡查力度，防止问题反弹。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我们下面的时间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城西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控委组的组长符史案。你好，符组长。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个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明显是，是这个真实的一个反馈哈。我们也是去现场去进行了相应的一个要求和整治。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举一反三的是什么？同时也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家正规的木材加工厂或者是一家正规经营的沙场，在经营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3: 这个正规的沙场这边，我等一下我看。这是你的小正。

为的差场，因为那个清单呢，我们这边不是在我们中队执行范围之内，但是你要说我们回复我，要是让我回复，我可能也回复不了，因为我们当时下单呢，我们下单是按那个城乡容貌那个乱堆物来那18条来处理，但是你要说它正规，很就要很多部门，那环保啊。

0: 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你是洋洋雪里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收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线下的时候，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像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我们都会组织一些主播罗伊陪你同行某某去处的一个亲子研学之旅。在今年暑假，我们去了贵州的第三季和新疆的第一季。那日常在孩子们开始上学了之后呢，我们的亲子健康的公益活动也会开始举办了。那我们节目在此刻也是温馨提醒大家两个，一个呢是如果说在近期想有错峰出游去新疆游玩的话，可以咨询海南达华铝业，他们有推出六人成行的 VIP 定制之旅，有去到像喀纳斯赏秋，去禾木，我看到我们这两天粉丝群里面有个妈妈正好在禾木，在白哈巴，还有去到喀纳斯，真的是绝美呀，赏秋秋景真的很适合现在出去看一看。那他们也有全程安排一些特色的美食，还有一些特色的体验，还会去到库姆塔格沙漠。想咨询了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89747322，13989747322。

此外还有一个，我们在本周六上午9月19号周六上午也会携手我们栏目的支持单位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组织开展一个同行亲子健康公益活动，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聚焦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我们是开展了同行五健一起向未来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防控的亲子公益活动。在现场呢，我们也会由省妇儿中心的中医科的主任医生们向大家来科普一些中医儿童保健，重点讲解一些近视推拿的手法，还有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不爱吃饭呢、小朋友发烧啊、这个退热的推拿手法呀，还有现场呢也会为大家家长孩子来辨认一下体质，借助中医外治的调理方法去帮助大家改善这个视疲劳，改善呼吸道消化道等问题，提升更多家庭的一个保健意识。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在本周六上午9月19号上午在长北路的省妇幼保健院保健楼一楼举行。线下想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的呢，是可以直接的搜索海口之声，发送同声同行，儿童的同，声音的声，或者是行走的行，或者是可以直接的添加微信小助手17284043，微信搜索17284043，都可以直接的咨询。那目前我们的活动呢是爆满了，但是如果想参加的朋友呢，还是可以作为候补家庭，如果万一临时有家庭退出的话，我们候补家庭可以补上哦。而且我们在现场呢已经是为大家准备好了这个紫檀羊角的这个按摩棒和精油，因为在现场呢专业的医生教授大家怎么去给孩子们做一些这种关于近视推拿的按摩，或者是一些止咳啊健脾的推拿。那么这些推拿你用到这些按摩棒的时候呢，有精油大家就比较方便，不会让大家在现场给小朋友们摁的时候是干搓。我们的活动一直都是非常的温馨，想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同时在现场也会免费享有这个中医外治的一些体验的项目，免费全部是公益的，比如说调理一些视疲劳啊、睡眠不佳呀、食欲差的问题，有一些耳部的刮痧、耳穴的压丸，或者是蜜芽罐的刮痧，就是可以改善孩子的体虚、容易反复咳嗽啊、疲乏无力的这些情况。那也是再次的欢迎大家哈，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或者是关注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线下同行亲子健康活动，或者是我们海口之声，或者是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广播节目中心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的活动，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第一时间的发布。那么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就是家有1岁到18岁的孩子以及陪同的家长和长辈们都是可以报名的。好的，那么这是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线下的一些同行亲子健康活动的内容啊，我们的主题每一次都不一样，关注牙齿健康，关注生长发育，关注心理健康，关注到孩子的过敏源，或者是之后呢像一些嗓音方面的，我们也是有这个意向为大家组织开展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刻，同声秀场和成长天使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是每日一刻呢，我们会给大家来分享科普一些小知识。那么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同声秀场当中呢，也会聆听到同声同行的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而成长天使我们今天也会关注到不同的一些这个育儿贴士话题的探讨。

让幸福的事。那么在今天的每日一课呢，我们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一起来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植物都是绿色的。而成长贴士呢，我们会关注到几则内容。一个呢是有妈妈说，平时大家都给孩子们喝酸奶吗？选酸奶大家都是怎么个选法呢？其实日常呢，家长会给孩子喝一些酸奶，所谓的调理肠胃助消化。有些小朋友可能也不爱喝牛奶，或者是乳糖不耐受，家长就会选择给孩子喝酸奶来补钙。但其实孩子喝酸奶也是有很多的知识点的，我们一会儿会在成长贴士来共同的关注。其次呢，就是满足孩子不等于是溺爱孩子，想让孩子更有担当的话呢，有几个方法。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宝贝们，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为什么植物绝大多数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自然界中的植物绝大部分都是绿色的呢？原来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工厂是叶子中的叶绿体。叶绿体中最主要的色素是绿色的叶绿素，此外还有橙黄色的胡萝卜素和黄色的叶黄素，它们能分别吸收不同光谱的光进行光合作用。胡萝卜素和叶黄素主要吸收它的补光，即蓝光和蓝绿光。叶绿素主要吸收红光和蓝紫光。对红光和蓝紫光之间的橙、黄、绿色光吸收很少，其中油蚁对绿光吸收最少，这样才使绿光能够反射出去。被吸收的光我们是看不见的，植物的叶子反射的光才能被我们的眼睛所看见。在自然界中，绝大多数的植物叶子含叶绿素最多，所以在我们的眼睛看来，植物的叶子一般都是呈现绿色的。从理想的情况来说，叶子颜色应该是黑色的，因为这样它可以吸收所有颜色的光，才便于更大限度地用这些光进行光合作用，来更多地制造自己的食物。然而大自然为什么选择了绿色，这就要从远古谈起了。地球上最初的植物是生活在海洋里的，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一种原始细菌。因为能够透进海洋里的光是很少的，所以这种植物要进行光合作用，必须能吸收所有颜色的光才能制造自己的食物。所以这种植物就呈现很暗的颜色，可以联想到我们现在吃的海带的颜色。比如生活在深水中的红藻含有一种叫藻红蛋白的东西，它就可以吸收很多颜色的光，所以它的叶子就几乎是黑色的。这对在深水中进行光合作用是最理想的。后来地壳运动使海洋变成了陆地，这样这些植物必须适应这种环境变化。现在它生活在有充分光线的地方，再像原来那样吸收所有颜色的光，就容易被这么多的光线灼伤了。所以绝大部分的陆生植物由于光线充足，绿光完全没被吸收利用，而是被反射出去了。我们眼睛接受到这种光线，所以看到的植物是呈绿色的。

0: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刚才您在每日一课环节当中和我们共同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为什么植物绝大多数都是绿色的。接下来的童声秀场呢，我们会听到的童声作品是余香小朋友为大家带来一个有趣的故事讲述，灰老鼠照镜子。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4: 童声秀场。

0: 出我的努力，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3: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4: 大家好，我叫苏雨香，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灰老鼠照镜子。一只灰老鼠在屋里偷东西，发现梳妆台上有个大镜子。哎呀，镜子里怎么有个大怪物呀，盯着我寸步不离。瞧呀，这家伙长得多丑啊，它有一张尖尖的嘴巴，两只小小的眼睛，还有几根细小的胡子和一条细长的尾巴。哼，这家伙一定比魔鬼还坏，好像在监视我的行动呢。灰老鼠嘟嘴，他也嘟嘴。灰老鼠生气，他也生气。灰老鼠扭腰，他也扭腰。灰老鼠哭泣，他也哭泣。灰老鼠非常恼火，喂，这是我的地盘，你怎么来到我的地盘偷东西啊？镜子里的老鼠也非常恼火，喂，这是我的地盘，你怎么来到我的地盘偷东西啊？灰老鼠心想，哟，这家伙也太霸道了吧，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于是挥起拳头打过去，镜子里的老鼠也不甘示弱，也挥起拳头打过来。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几下子镜子就被打成了碎玻璃。咦，镜子里的怪物怎么不见了？打不过我，跑了。灰老鼠洋洋得意，想跟我斗，没门儿。可是镜子里的怪物到底是谁？他得问问他自己。谢谢大家。

谢谢余香小朋友为大家带来有趣的故事，灰老鼠照镜子，镜子里的怪物到底是谁呢？童言童语，然后讲述的这样一个童趣十足的故事，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放松很多。那当然小朋友喜欢的故事，喜欢的声音作品哈，发送到17284043，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共同的来聆听，共同的来放松。其实不同的孩子都是一个最特别的存在，不同孩子诠释的声音作品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大胆的发声，相信自己，讲好普通话，大胆的去诠释自己喜欢的文字，这种挑战其实对于每个孩子来说都是一种自信心的锻炼。也欢迎更多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收听喽，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红杏儿发来信息说，哎，好可惜啊，昨天都没有注意听到节目，那这个活动的候补名单什么时候能补得上呢？这个只能是看有没有报名的家庭临时退出了，因为我们每一次报名的这个人数的安排，还有包括整个流程的体验，我们都是提前有做了一个设计和规划的，不能因为目前已经有近八十人到现场了，所以呢我们不能说盲目的去一味的招募，然后大家在整个体验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啊，或者在体验的时候呢，因为人太多体验感不好，所以只能是看有人要是临时退出的话，那么候补家庭我们栏目组也会做一个这个备注，按顺序来替补上。就比如说在今天早上

的时候就有过，因为昨天晚上跟今早有两组家庭是临时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冲突就临时退出的。那我们一在粉丝群告知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秒补满上的啊。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其实这是最快捷的一个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活动或者是候补上的一个方式了。那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稍后会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来分享到两个内容，一个是有的家长说给孩子们买酸奶来助消化，给孩子买酸奶来补钙，给孩子吃这个酸奶来调理肠胃到底合不合适，给孩子选酸奶有哪一些应该要注意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后会共同关注的。其次一个呢，就是想让孩子更有担当，家长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平时你给孩子选酸奶都会选哪一些，注重哪一些细节，有哪一些关键点，还有就是你觉得让孩子有担当你都是怎么做的呢，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17284043分享您的一个观点。好的，我们马上进入半点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3: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2: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3: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2: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3: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2: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
8: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9: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8: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10: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2: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3: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同声同行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那我们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近期如有想错峰出游去新疆赏秋景的朋友呢，其实这所谓的错峰出游也是跟着这个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人流会比较密集，但是到了现在哈，九月中旬的这个时候呢，还算是一个小的错峰。但是如果再往月底走到中秋之后到国庆的时候，那又是到了一个高峰期了。如果想错峰出游的可以直接咨询海南达华铝业，因为他们有推出六人成行的 VIP 定制之旅，去新疆可以赏秋景，会去到像喀纳斯、去禾木，还有像库姆塔格沙漠，可以直接的拨打咨询电话13889747322 13889747322。那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健康活动呢，中医防控近视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活动，在本周六上午9月19号本周六上午也会在长北路的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保健楼一楼，我们会为大家组织开展。那我们目前呢报名的家庭已经是满额了，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平时可以关注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招募帖的第一手消息，也可以直接的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搜索1728404317284043，微信小助手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来进行这个咨询或者是第一时间的报名。当然线下也可以交流一下育儿的一些成长的互动的探讨哈。那走入到成长贴士呢，我们在节目后半段时间首先来关注到是一个妈妈聊到的酸奶的问题。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喝个酸奶有什么好聊的，但实际上真的有些朋友细心起来，对于孩子们的饮食吃喝拉撒关注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说到这个饮食上方面，这个喝酸奶这个事儿，有的家长会有说孩子的那个胃口不是很好呀，那就喝点酸奶来调理一下肠胃助消化呀。有的小朋友不爱喝纯牛奶呀，那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这个不爱喝奶粉冲泡的这个牛奶，因为乳糖不耐受，那么家长呢就会给孩子选择喝一些酸奶来补钙。但是其实喝酸奶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含有乳酸菌的奶就是酸奶吗？确定的答复大家不是哈。平时我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的酸奶，严格意义上是分为两种，一种叫风味酸奶，一种叫原味酸奶。那风味酸奶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生牛乳粉或者是羊乳粉，和这个乳酸菌。那么看上去挺高大上的，其实呢这个风味酸奶它是允许添加糖和添加剂的，有一些商家为了让它更好喝，那么这些额外的东西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建议大家呢风味酸奶还是尽量不要给孩子喝了。原味酸奶呢是指牛奶经过乳酸菌发酵而成，属于发酵乳。那么包括像这个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它成分一般都是只有这个生牛乳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生羊乳，那么它和这个乳酸菌不允许添加任何糖分和添加剂的，属于纯天然的酸奶。有些酸奶会在包装上标注复原乳哈，部分家长分不清楚复原乳到底能不能算合格的奶制品。其实复原乳呢就是把这个牛奶浓缩干燥成奶粉，再还原

成液态奶的过程，在营养成分上和生牛乳是没有差别的。那标注复原乳的酸奶就是用生牛奶粉或者是生羊奶粉还原成液态奶之后发酵制成的酸奶。但是选择复原乳酸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不要买到风味酸奶。所以大家看了就可以买这个复原乳酸奶或者是原味酸奶给孩子吃，就不要买那种风味酸奶，比如添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那种，你一看配料表就知道了。还有一种是含乳饮料，比如说什么仔牛奶呀、优什么乳啊，其实都不能叫做酸奶，本质它就是一种含乳的饮料其中呢添加的糖分和添加剂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爸爸妈妈们今天就着我们有一位粉丝妈妈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跟大家来细化到这个给孩子选酸奶要注意到的。总结一下，一个就是拒绝风味这两个字，拒绝含乳饮料，注意包装上是否标注这个发酵乳，酸奶对应的术语呢就是发酵乳，那么这种酸奶它不添加任何的香精、糖和添加剂，配料表越简单越好，最好只是写着含生牛乳或者是生羊乳粉和这个相关的菌种就好了。还有第二个问题，有的家长会说酸奶有助于消化呀。那么其实大部分家长给孩子喝酸奶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助消化。其实酸奶里边并没有消化酶，它是不能直接助消化的。

在酸奶发酵的过程中呢，乳酸菌会把牛奶中的部分乳糖分解转化为乳酸。那乳酸呢，可以和钙结合，形成人体更容易吸收的乳酸钙，帮助消化吸收酸奶中的钙。那刚生产出来的酸奶里边确实会含有大量的乳酸菌，但是在经过打包、运输等一系列环节之后呢，大部分的乳酸菌它会因为温度和环境的变化而死亡。再加上我们喝酸奶的时候呢，乳酸菌想要进入到肠道，首先要经历过胃液、消化液的洗礼，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并和肠道内其他微生物群竞争胜利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总结的说，就是喝酸奶确实助消化，但是这个助消化指的是乳酸菌会使我们喝下去的酸奶更好的消化，从而帮助吸收钙质，而并不是帮我们消化我们吃进去的其他的食物。我们还有粉丝妈妈问到说，酸奶和牛奶哪个对孩子更好？前面也说了，给孩子喝的酸奶要选这个生牛乳或者是生羊乳和乳酸菌发酵而成的，那也就意味着营养成分和牛奶相差其实不是太大。那么酸奶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乳酸菌会把牛奶中的部分乳糖转化为乳酸，乳酸可以和钙结合，形成人体更容易吸收的乳酸钙。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给孩子喝酸奶会更好的补钙。还有就是对于一些小朋友他是乳糖不耐受的，对吧，一喝乳糖不耐受的宝贝一喝这个牛奶他会腹泻啊，会有很多的一些表现的肠胃方面的不适的症状，那喝酸奶就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咯。但是我们要从口味的角度上出发的话呢，市面上纯发酵的酸奶都不会特别好喝。口味好喝的酸奶呢，一般都添加了很多糖，尤其是一些风味的酸奶。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建议，四岁以下呢，尽量不要摄入添加糖，四岁以上呢，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高糖的食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纯发酵酸奶的口感，那就建议给孩子喝酸奶。如果接受不了，那还是喝牛奶为宜。添加糖的风味酸奶喝多了，糖分超标不说，还会让孩子形成重口味，那么就会导致他更难接受牛奶了。

0: 平台上的糖糖不甜发来信息，酸奶可以空腹喝吧？可以的哈。有些家长可能觉得酸奶不能空腹喝，是因为认为人空腹的时候，胃液不利于乳酸菌的存活，这时候喝酸奶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说了，酸奶中的乳酸菌活着到达肠道并发挥作用的概率还是很小的，所以不必太过于纠结菌群的作用。何况就算是没有了乳酸菌，酸奶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呀、蛋白质呀、脂肪啊都是很好的营养优势，空腹喝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像一些小朋友吃饭不太好的啊，不建议他饭前喝，要不然会影响他的正常的正餐的进食，从而导致营养不均衡。还有一些家长会问一个问号，就是冰酸奶需要加热再给孩子们喝吗？就是有的家长想着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酸奶是冰冰的嘛，会伤肠胃，但是又怕加热的过程中损伤酸奶中的乳酸菌。但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孩子的肠胃比较敏感，喝了冰的呢他会腹泻腹痛，还是给孩子温热的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说孩子的肠胃还算可以，你可以提前把它拿出来，比如说孩子要喝的，你可以提前一个小时把它拿出来，慢慢让它变得比较偏常温一些。那乳酸菌的发酵温度是在40到43度之间，低于这个温度加热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温度过高的话，营养成分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而且加热不要放微波炉啊，可以采取这种隔水温热的方式加热，就是连盒子放在温水中，但是不要放在热水里边。那如果是下夏天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到室温给孩子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看到有的一些家长问的问题也是挺可爱的，有的家长说酸奶盖子上的那一部分的酸奶是不是更有营养？就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很多酸奶的盖子上的酸奶哈比较明显的要浓稠多了，有的家长就可能认为是浓缩就是精华，所以呢盖子上的酸奶营养成分会更高。但是按理来说，盖子上的酸奶和盒子中的酸奶营养成分本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留在酸奶盖子上的酸奶呢，只是储存和运输的过程中，甩上去粘上去的，又因为陈列的方式不同，可能有些时候，盖子上的酸奶中的水分和乳清会分析出来滴落在盒子盖上，这就可能会导致盖子上的酸奶呢会更浓稠一些哈，这个不用太纠结于这个细节。好的，那关于给孩子们喝酸奶应该怎么选啊？那大家现在肯定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种方式方法了。那其实划重点最简单的就是不要给孩子喝风味酸奶，尽量选择原味的或者是这个复原乳的。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养孩子的路上家长们会关注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经常说可以满足孩子，但是不要溺爱孩子。养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在爱和边界之间找到那条刚刚好的线。有的父母呢卡在一个两难里，一味的拒绝孩子呢，就怕挫伤他的热情，变成自己小时候那个自己讨厌的扫兴的家长。但是如果事事顺着孩子吧，又

担心他习惯索取，遇事呢等着大人兜底啊，长大呢可能不会太有担当，所以有时候呢家长就会比较纠结焦虑一些。那我们这一代人哈，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被否定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可能当然也有经常被父母鼓励的孩子，也有被父母否定的孩子，但是呢但我们长大之后会说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啊，那但是真正放开又焦虑说一味的满足，一味的让他完全的自由，会不会把孩子惯坏呢？所以在满足需求和培养责任感这一块，有的家长认为是对立面，实则不是哈。真正的养育是在回应孩子期待的同时，也可以把责任一并交还给他。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的方法哈，一个呢是分清两件事儿，情绪要接纳，需求要协商。孩子提出想要什么想做什么的时候，很多父母习惯是二选一，要么直接的拒绝，要么立刻的满足，两种方式呢都少了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再协商需求。比如我的孩子兴冲冲的跟你说想买玩具，扫兴的回应就是买什么买，家里一堆，不准买啊，这个不好。那孩子的热情被浇灭了，学到的就是我的想法不重要。那如果换另外一种极端的溺爱式的回应说行行行，妈妈马上给你买，那愿望轻易的兑现，孩子就会认为我想要的就能得到。那更好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跟孩子说看得出来你特别想要这个玩具，但是好像你这个月的玩具的预算用完了，你可以用零花钱购买，如果不够你可以想想你自己怎么赚钱。看到孩子的渴望，不否定他，同时也不无条件的满足啊，那么孩子的需求被看见，但是呢又不是凭空得来的，在这个过程孩子就会学会啊，不只是等待，更是想要的东西还是需要付出对应的努力的。第二个能让我们孩子更有担当的方式呢，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满足的同时绑定对应的责任啊，有的家长可能认为答应孩子一件事儿，教育就结束了，实际上同意只是开始，责任教育藏在后边。比如小朋友想买小金鱼，可以买呀，但是喂食换水你自己负责，小金鱼生病我可以帮你想办法。那如果长期忘记照顾，那就要把小鱼送给更有时间照料的人，对吧？诸如此类的，就是核心逻辑很简单，我支持你的想法，但这件事带来的后果一部分要你来承担啊，这不是说拿责任来惩罚孩子，而是让孩子懂得享受权利的同时就有对应的义务。第三个呢，就是允许有限的试错哈，不要急于帮孩子收拾一些烂摊子。有的小朋友他缺乏责任感，根源在于所有的麻烦最后都是爸爸妈妈兜底的。比如说他要是玩水弄湿了这个地板，家长呢就一边骂一边默默地拿起拖把自己在那拖，小朋友画画弄脏了桌面，大人叹气一声，哎，又自己动手擦干净啊，就是这种呢，是骂孩子是打击他的热情，后者又是默认你无论做什么爸爸妈妈会给你收拾残局啊。实际上呢，我们要不指责不包干，给他工具和时间啊，让他体验他的行为带来的自然后果，适度的麻烦就是孩子学习责任最好的课堂。比如说他要水洒在那边了，你可以说我们玩好水之后你要擦干地面，要不然的话地面有水容易让我们滑倒，那你来处理，我教你方法。还要教会孩子区分需要和想要，建立一个取舍意识。孩子的需求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就是温饱、安全、情感的陪伴和被尊重，这些是父母需要稳定给予的，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啊，孩子难过需要你抱抱，或者孩子突然跑过来跟你说妈妈抱抱，抱一抱他呗，对吧？不要去纠结于什么年龄啊、性别呀、场合啊，当孩子真的是需要你妈妈爸爸给我一个抱一下，那我们就抱抱他。另一个是想要的，比如说新玩具、零食、额外的娱乐时间、新款的一些文具，这类需求可以协商啊，可以等待，也可以通过努力来换取。当我们的孩子把需要和想要分清了之后呢，他的这个思路就会清晰很多。那锻炼的不只是延迟满足，更是取舍的能力。你要知道，如果从小能分清楚欲望和刚需的孩子，长大之后面对诱惑、理想和现实，他会更从容。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做好示范咯，不包揽所有的家务。责任感不是教的哈，是熏陶出来的。如果家里边只有一

方在忙碌，其他人只顾享受，那么孩子可能就会认为家务就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给予孩子的就是，你享受家庭的温暖，你也需要为家庭出力啊，力所能及的事情，整理书包、叠衣服、倒垃圾、整理碗筷、浇花啊，这些都是可以孩子循序渐进去做的。不扫兴的教育不等于无限的满足，培养责任感也不是一味的苛责。最好的状态就是家长愿意看见你的期待，合理范围成全你，但是你要学会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付出相关的责任，去自己为自己兜底。那么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内心有安全感，同时也懂得承担啊，也会内心更丰盈，又有担当，这才是养育的最好的成果。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是这些咯，还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哈，尊重不等于放任，爱也不等于包办，爱和边界之间那条线是我们家长需要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大家能够喜欢，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17284043找到罗伊，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呢要继续跟您说说我们经常用到的食用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食用油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离

0: 这些所有的植物油整体来说营养价值是很接近，就很近似，
1: 嗯，
0: 它都提供我们脂肪，这是没问题，一些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接近，它细分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不同的脂肪酸呀，完了饱和的程度啊，这是它细化的。其实更多的市民在选油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根据烹调用处，
1: 嗯，
0: 比如说他要拿这个油做什么用，不一定非得理解到营养那么深刻，还是从口感
1: 哦
0: 比较多，或者习惯家里边的用油习惯，这样分的。
1: 我就喜欢这个味儿的，
0: 哎，
1: 我就喜欢这个牌子的。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除了烹饪的这个方法以外，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他会看看这个油带一点橄榄，比如橄榄玉米油，
1: 哦，
0: 橄榄什么油，它可能会厂家比较聪明，加一个高端的油作为前缀儿，
1: 嗯，
0: 然后带什么油，当然这种油，
1: 调和油这算是，
0: 它比调和油其实还差，调和油应该比它更丰富，
1: 嗯，
0: 当然这种油我发现大家买的还挺有热情的，挺喜欢的哈，
1: 啊，
0: 实际上说真正橄榄油的话，不要买什么橄榄后缀，它是什么油，
1: 嗯，
0: 那里边它的成分会比较低，
1: 嗯，
0: 要是橄榄油就直接买特级初榨的，
1: 哦，
0: 应该是橄榄油里边品质最好的，
1: 嗯
0: 嗯，要是你看现在就是就我们昨天说的大块的油哈，包括小块的油，就是芝麻油，
1: 嗯，
0: 香油，我们以前就叫它香油，那香油的用处是最直接了当的，
1: 对，主要用于凉拌，
0: 凉拌，
1: 嗯，
0: 别的它也没有，炒菜用它就完了，因为它直接一冒烟，它的什么营养也就别想获取了。对，香油是直接用在凉拌，
1: 嗯，
0: 但是现在除了香油以外，就像你说的，可选择的余地啊太大了，因为这个食用油，我估计它在这个市场上来说也是，嗯，需求量大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它中间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利益，
1: 嗯，
0: 所以现在它变制各种花样来生产油，在超市里边占的很大很大的地方，
1: 嗯，
0: 我们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1: 对，
0: 只要我们别被这个商家这些噱头给忽悠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好事儿，
1: 我们希望选到那种物美、价格又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一种油，
0: 嗯，
1: 哈，食用油。
0: 但是我这点想有一点要说明哈，就是，同一款油，
1: 嗯，
0: 比如说花生油吧，都叫花生油，在这个花生油的一个大的这些油的当中，还是应该说价钱贵的，
1: 嗯，
0: 品质好一些，这是肯定的，
1: 哦，
0: 因为它成本在那儿呢，
1: 嗯，一分钱一分货，
0: 一分钱一分货，对，
1: 哦，
0: 就同是一个东西的这种油，你像有的橄榄油就真的是挺贵的，
1: 嗯，
0: 进口啊、特级啊、初榨呀，什么这些都是挺贵的。那么有的橄榄油相对来说就比它便宜好多，
1: 嗯，
0: 那你可以理解为它价格高一点的，就从那橄榄果，
1: 嗯，
0: 它可能都不一样，有的直接是果，
1: 嗯，
0: 有的是用完了果剩下的那些再榨，
1: 对，
0: 那真的里边学问就非常的大，
1: 嗯，
0: 啊，不能说这价格不能决定品质，
1: 对，
0: 但是价格往往来说还有成本在里，还要考虑，
1: 就是价格是你选择这个商品的一个标准和砝码，
0: 必须要参考，
1: 是吧？
0: 嗯，
1: 有句话叫没有花钱的不是，
0: 啊，
1: 虽然有点夸张和偏颇哈，
0: 嗯，
1: 但是有合理成分在里头，
0: 有合理的在里边，
1: 就是咱有时候不能图便宜。有一窍门，就是这个价位从高到低哈，您不要选那最低的，也不必选择那个最高的，你可以从中等往上数。
0: 对，根据我们的能力，就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全是工薪阶层，
1: 嗯，
0: 我们非要让自己怎么样去追求一种我就要吃进口的，这个不必。你像橄榄油，就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个山茶油，
1: 嗯，
0: 就完全这些成分，像这脂肪酸的这些成分跟它就很接近，我们也可以买山茶油吃，
1: 嗯，
0: 它叫中国，应该是有传统的地方哈，就盛产它的地方也不是人人能吃到，叫月子油，
1: 哦，
0: 它叫月子油呢，就谁家比如说嗯当妈妈了，完了呢才有就享受这种油，所以他们有的当地说月子油实际上就是山茶油，
1: 哦，
0: 就在油里边，那你看这个吃的时期就证明它算比较好的
1: 东西，就是
0: 营养价值
1: 算是
0: 很
1: 高的哈，
0: 很高的，
1: 嗯，
0: 对对，
1: 其实徐静老师之前也跟我们聊过哈，就是买什么油是看您要拿它做什么，
0: 嗯
1: 嗯，家里无外乎就是煎炒烹炸或者是凉拌哈，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挑选这个油呢？
0: 其实嗯，我们刚才讲到炸，
1: 嗯，
0: 最皮是最适合炸的，也是我们现在最不推荐的油，就是大油。
1: 哦，
0: 就是
1: 大油，您指的是动物性的油了？
0: 对，而且还特定啊，比如羊油也行，
1: 嗯，
0: 就是像猪油这样。

0: 样的油啊，它炸完东西以后，它首先来说，它是饱和脂肪酸含的特别高的油哈，不容易坏。
1: 哦，
0: 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就炸完了那个小时候那个猪油，你就它不就成板油了吗？
1: 对。
0: 然后你就炸东西的时候放一点，它那东西变得特别的酥脆，
1: 哦、
0: 而且它不容易产生哈喇味，不容易被氧化。
1: 对，
0: 我们不说它营养，就说它适合做什么。
1: 嗯，
0: 它确实适合做，但是你现在本身油炸就不可取，你再用猪油，那你再好吃你也就算了。
1: 就是热量太高了，
0: 太高了，而且它还有本身好多问题哈，像胆固醇呀、这些都跟这个猪油摄取有关系，所以大家不这么用了。那怎么办呢？你现在上边外边好多快餐店，他也不想让这油特别容易氧化。
1: 嗯，
0: 你氧化了，你有味儿了，你就没法使了，对吧？
1: 没法卖了。
0: 那他怎么办呢？他就用这种，有一种还是就是比较适合炸的，就是棕榈油。
1: 哦，
0: 好多都说，我看那个纸上写着，我们是用植物油炸，然后用棕榈油炸。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的好多朋友就会觉着，哎，这植物油可能还行。实际上它为什么适合炸呀？它还是饱和脂肪酸含的高。
1: 哦，就是这个应该叫棕榈油哈。
0: 哦，棕榈是吗？
1: 嗯，正常读音就这个，大家听着别扭哈。
0: 哦、对对，
1: 棕榈油也无所谓哈。
0: 嗯，
1: 就是说这种油它还是饱和脂肪酸高，就是摄取之后热量还是要高的。
0: 啊，对呀。它饱和脂肪酸不、热量应该是一样，一克油产生9000卡的能量，这些油是一样的、每克油都产生一定能量，但是它呢饱和脂肪酸高，它是耐热，但是呢饱和脂肪酸的高的油吧，往往跟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以上的朋友，跟自己的血脂啊这些一般的代谢性的疾病吧、还要控制一些饱和脂肪酸高的这种油脂，
1: 就是不吃用大油炸的，也尽量不吃用这个棕榈油炸的这个东西，是吧？
0: 哎，
1: 哦，
0: 对，这个油是我们现在说的适合炸，
1: 它适合炸。
0: 对、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炒菜，其实在植物当中，除了它们以外，比较耐高温的就是花生油。
1: 哦，
0: 其实花生油真的是挺好的，因为什么呀？它是在这个，就是它这个脂肪酸的构架上，花生油也是还算不错，就比较均衡的一种油。这个反正你炒是没问题，
1: 高温可以哈。
0: 啊，你要炸呢，它虽然是什么东西炸也不好，我们不说炸了，我们把炸算说过了哈，就说炒吧。那个花生油是相当不错，花生油最大的被人喜爱的哈，当然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它耐高温、不错，最喜欢的还是它的味道。
1: 香，
0: 花生油确实好吃，
1: 嗯，
0: 是吧？别的油，橄榄油是好油，但是它那种清香，有的朋友就接受，有的朋友就觉着，把菜不搭，最搭呢还是觉着花生油。
1: 就是中国人习惯了这种口味哈。
0: 哎，花生油的好呢，就是又香，稍微的温度高一点呢，它还不是特别的，
1: 营养也不会被破坏，
0: 哎，
1: 比较皮实。
0: 哎，对，它比较皮实，这就是花生油的优点。像大豆油吧，就玉米油这些，真的能不太热就不太热。
1: 哦，
0: 它就不好，它甚至不好。有一个专家说的就比较过哈，人家可能权威也敢说，他说如果一个好油，你要让它高温的话，它还不如猪油呢，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你本来这油不错，你也贵了，你也买了。拿到家里头，你就旺火一烧，你还不如买那个不好的油呢。他这意思。
1: 买了点茶籽油哈，挺贵的。
0: 啊，山茶。
1: 我回家炝锅去了。
0: 啊，对，而且你炝锅还不是一般的炝锅。
1: 嗯。
0: 像高温，我们说一成30度。
1: 嗯。
0: 我们要炸到50成，就150度。但150度呢，在这个锅里放油不显得特别热。
1: 哦。
0: 你一般觉着这油够热了，那真的得180左右了。
1: 哦。
0: 所以一般建议不要到感觉热。
1: 嗯。其实现在我们烹饪也是就强调热锅凉油嘛，是吧？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油都精炼了，又不需要你高温消毒啊，
0: 对，不需要，不
1: 需要，
0: 真的不需要、它等于是拿到我们手里头，它就经过很多道工艺了，全都脱得差不多了，到我们这肯定是卫生，不用太担心了。那么你要试这油温的时候，就放一个小葱花，然后四周有一圈小泡泡。我看有的朋友啊用那筷子，其实筷子都带漆、这个不是特别倡导，那漆不好跟油接触，就扔一小葱花，稍微有一点您就可以把葱姜放下去了，不要等到高温，高温什么油也完了也不好、就这意思。
1: 即使是耐高温的您刚才说的花生油哈，
0: 比较
1: 这样做也会损失它的营养，
0: 也不好。我们现在说所有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对的，热锅凉油，
1: 您把锅烧的热点，油稍微晚下去一点，
0: 对对。

0: 因为油它作为介质，比如说炝锅什么的，你只要葱姜出味儿了，这油也就可以了，不要让它太热。那么还有一些油就是索性就不适合加热的，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比如说像这个芝麻油、
1: 香油，
0: 香油就没法加热。其实呢，橄榄油哈，大家对它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橄榄油不能炒菜。其实真的还没问题，
1: 橄榄油可以炒菜，
0: 可以炒菜，就像我说的150度，这个绝对没问题，
1: 就不会说
0: 破坏
1: 它
0: 太
1: 营养
0: 多。
1: 成分。
0: 对，但橄榄油因为它是我们就习惯叫它青果，它是一个果实嘛，它青果它里边也有一定的叶绿素啊等等营养成分，你就是给它的温度越高，它这个香气就变得越差，而且它那个颜色也会改变。橄榄油啊，它像亚麻籽油，它一般都不用透明的瓶子，你看到了
1: 对，
0: 吧？
1: 都是那种黑色的、
0: 哎，
1: 褐
0: 它
1: 色
0: 就
1: 的
0: 不让它那个变
1: 光照。
0: 色啊。对，那你同样不适合温度高，温度高你就把它这个清香啊、营养啊、口感啊等等方面就破坏了。再有一个，好多老年朋友他不用橄榄油炒菜，还有一点就是舍不得。
1: 因为橄榄油贵呀。
0: 哎，就是你要买好的特级初榨的，像亚麻籽油啊，这些都特别贵。你要是拌菜几滴几滴，你可以相对用的时间长一点。咚咚咚一炒菜，成本也是比较高。所以炒菜就是我还是觉着花生油啊、大豆油啊，您就炒菜用；像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香油啊，您就拌菜用就可以。
1: 这也是，徐静老师给大家澄清的一个概念哈。橄榄油不仅仅可以凉拌，我们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在油温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炒菜的。那其实关于食用油呢，还有不少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啊，要在节目中和大家聊聊食用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什么样的油适合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食用油里的主要含量是脂肪，而现在随着我们营养观念的不断提高，大家都知道脂肪的摄入量应该不断的减少啊。那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在日常的这个家庭烹饪当中，有什么样的窍门和方法可以尽量的减少食用油的使用量？
0: 第一，我先提一个比较强制的，就是限油壶。实际上，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政府行为给每家都发了，好多朋友没接到。限盐勺和限油壶是一起的，要给自己一个制子。就我可能这个是我一星期应该用的油，晚餐哈，别人我们都不在家吃嘛，我应该在晚饭用这些油。那我第一个星期到星期三我就没了，对吧？那就证明您过了。
1: 前面
0: 应
1: 用
0: 该
1: 的
0: 一星
1: 多了，
0: 期了，您用了一半，
1: 没
0: 那
1: 搂
0: 怎么
1: 住。
0: 办？我第二个星期我争取多用一天，我力争在一个时间段，比如3个月、半年，我能用到这晚餐的油，我就用一星期。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是真有。它已经指标不正常了，必须要限油的肯定能做到，就减少。那有的朋友说了，我是做到了，但是我感觉到饭菜没滋味了，
1: 不好
0: 我就
1: 吃了。
0: 不好吃了。其实这是一个行为跟这个思想同步，要先有这意识。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吃的没滋没味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能炖的别再油煎呀，或者
1: 别再过油。
0: 过油。像鱼吧，就说我们平常经常吃鱼，那你能清蒸的就别先煎完以后再红烧或者炖，这样就好了。那炒菜实际上很多很多菜都可以做成熬或者拌。
1: 蒸
0: 蒸，对，蒸菜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对，
0: 那我们以大白菜作为例子吧。白菜当然它可以炒白菜，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季节开始就可以做豆腐熬白菜。
1: 对，
0: 豆腐熬白菜，你几乎有的朋友倒也喜欢用一个炝锅。那你油不够的时候，你就别炝锅了，因为你用完了。你把你这事先用了，那你这个就别炝锅了，直接熬。它就是一些青菜、绿叶菜，就别再炒了，直接焯一下，焯拌。焯拌其实不比炒的难吃，尤其是好多你像茼蒿这样的菜吧，我经常这么吃，就用焯了一下以后吧，找一个白的容器哈，干净点的，里边放上那个白开水也好，什么水也好，把那茼蒿就放在那个盘里头或者碗里头，旁边你不能 晚上只吃茼蒿吧，你肯定有别的或者肉类的菜，你在吃那肉类的菜的时候再吃这茼蒿，你丝毫不会觉着它口味寡淡。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接受，就放一个小碟儿里边放点那个酱油，可能会蘸一下哈，拌弄一些菜汁儿。我发现很短的时间内就不用去蘸了，家里人
1: 哦，就亲口用的
0: 特别好。因为茼蒿在水里边或者白的容器里边，你吃那肉的时候自然就想去吃它，
1: 哦，
0: 你也不会再要求它有什么样的咸味儿。
1: 您是把它焯完了之后哈，
0: 放
1: 直接放在水里了？
0: 对，我也不切。
1: 哦，
0: 当然了，如果太长的话，中间切一道，然后直接放在那水里吧。但是就重要的是那后话，那旁边那菜搭配的横一点，硬一点。
1: 对，
0: 就不旁边有一个硬，你不能说晚上就给家人吃这个。
1: 反正俩菜，一个是白水茼蒿，一个白水空心菜。
0: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让人家在
1: 荤素搭配，
0: 他并不意识到你这个菜太没味儿，因为那个菜有味儿，
1: 对
0: 对吧？就可以像冬天有的家里边愿意炖点红烧肉啊，或者炖点排骨啊，那你旁边搭一这个菜问题都不大。我们也提倡大家吃绿叶菜，是吧？吃绿叶菜，你说都炸酱面，当然炸酱面有很多面码，但是炸酱面一吃就咸，炸酱那个没有那个肉丁，没有那个带油的肉丁还不香，一吃又咸又油，但是确实好吃。炸酱面面码是解决它的一个办法，就我多加黄瓜呀，什么
1: 清口，
0: 那你再加一个这样的菜，它也会自然就去吃去了。
1: 哦，
0: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有用油的搭那个没油的，这样的，然后你就可以减少用油的量，因为你中午基本在食堂啊就把这三勺油都用完了。
1: 哦，对，您说到在食堂哈，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这个时候哈，我们看着这个青菜绿油油的亮亮的哈，我觉得卖相很好，但实际上它这个油用量肯定是不少的。
0: 外边就像你说的哈，能吃出油，吃到嘴里边感觉比较糊，那就挺腻
1: 的。
0: 那一定是说比你自己在家炒菜要放的油多得多，
1: 多得多。
0: 还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油是什么来源？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有的朋友他就比较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习惯像食堂，有的朋友就拿一个碗，然后呢有油乎乎的油呢，他
1: 就涮一涮。
0: 最终那个结果，他拍完片子发给我看哈，确实是卖相很难看。我说那你尝尝那味道，他说真的是又咸又腻。就证明还是可以把很多盐和油涮掉碗里的。
1: 对，
0: 那这真得注意。
1: 而且有的他炒这个绿叶菜的时候，为了追求卖相哈，就是表面挂了一层亮亮的东西。那可能也是淋了明油了。
0: 对，
1: 他
0: 也会淋明油，或者在焯拌菜的时候，水里边放点油，他菜也会很绿。
1: 对，
0: 就是说他要是想让这个菜漂亮，他会无时无刻不用油来找这个亮。所以这个是确实不好把握那个25到30克。你只有说晚上委屈一点自己，我们说晚上了，比如说你这炒菜不放油，对吧？我熬一个白汤白菜不放油，这豆腐汤都这都可以做到不放油。你别忘了你旁边那个比较实在那菜里边，你看不见的油还含在那个肉里呢。你不缺脂肪，就说我晚上这个太清水寡淡了，我是不是缺了？那你晚上肯定有一个比较家里人都回来了，你不能太简单的菜。那个菜你就看着是排骨，那排骨里的脂肪也含得很高的，
1: 对，
0: 你不会缺
1: 这个脂肪，不会说我缺少这个哈，我身体严重缺少脂肪导致怎么怎么样了。今天的生活条件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0: 对，
1: 徐静老师刚才有一个建议也特别好，其实我们一日三餐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查缺补漏，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吃菜，我多吃点绿叶菜。我盐油中午吃的多了，我晚上可能就要少吃。
0: 对，
1: 但是你最后一天归纳总结和整理的一个过程。
0: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吧，能做到晚上认识到这一点，我真的是觉着一个特别大的进步。起码有这意识，知道我这个我们说的平衡哈，没有谁能做到每天都平衡，这个真的是说做不到。
1: 对，
0: 那么我一周之内相对平衡已经不错了。那我能做到每天晚上查一补漏，我缺什么我补点什么，你看真的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效果。
1: 就是营养这个问题哈，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吃的不好，或者说我 这几个月我半年我一年吃的不健康，我第二天就怎么怎么样
0: 了。不
1: 会，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0: 对呀，就像我们现在慢病这么高发，你就想一定跟吃有关系，就是太开放了，吃的太没有约束自己了，肯定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几岁的孩子都可以血压高，小学都有一定的比例的血压高的朋友，这个孩子。

0: 所以肯定跟吃从小的吃一定有关系。
1: 对，其实营养这个事儿哈，不是说我们生活的特别矫情啊，
0: 没有
1: 我们事儿特别多，其实我们是为我们的健康负责任，
0: 对，
1: 为我们的家人负责任。
0: 对，
1: 啊，
0: 没错。
1: 其实这话题我们原来也说，您的身体不是您自个儿的啊。
0: 哎，对呀，
1: 其实你是对家人的承诺，对吧？
0: 没错，
1: 我们每个人都健康，这个家庭才能幸福和稳
0: 固，才能稳定。对，没错。
1: 这是说到食用油，又和大家说了这么多话题哈，希望您今后再去超市选择食用油的时候能够多样化，能够平衡哈，注意您的烹饪方式，多蒸多煮多熬，这样能够减少食用油，也就是脂肪的摄入量。
0: 对，
1: 这样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吃的也会越来越营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6: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1: 对，
0: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 对，
0: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1: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

0: 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就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镇江古称叫润州，你看现在有个润扬大桥，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是吧？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啊。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边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坊、淮扬这一带更精细。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坊，就潍坊。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坊名店，潍就是维持的潍，维生素那个潍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潍坊？
1: 是啊。
0: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1: 哦，
0: 潍坊。
1: 就把你那儿搁出去，
0: 对，是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他一种是吧？家
1: 地
0: 乡
1: 方
0: 自
1: 保
0: 豪
1: 护优越
0: 家
1: 感，
0: 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他都有这样，他排斥，他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
1: 对，
0: 个，很多你比如说你到山东鲁菜，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什么胶东菜，
1: 就是我就是胶
0: 我
1: 东
0: 就是
1: 菜
0: 代表啊！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了，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哎，他认为顺德是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
1: 对，
0: 现象。
1: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0: 对。同时，它带来一种竞争。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他都比较好强好胜。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1: 大家想哈，川鲁粤淮
0: 你就想着川军我勇是吧？哎，这个，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个好胜不是好打架，他好鄙视，你好，我比你还好。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扬，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1: 哎，对，
0: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啊，
0: 它比精细，
1: 对，
0: 咱们就说它一个狮子头，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
1: 康康
0: 剁
1: 康
0: 了。
1: 一剁
0: 哎，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薄片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再切成细丁儿。你
1: 对，
0: 看它费多大劲？
1: 它里头是小肉丁儿的哈。
0: 对，极小的小肉丁儿。你看这个精细，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儿，然后再切成丝儿，细如发丝，就
1: 对，
0: 所谓大肉干丝。
1: 是啊，都能再真穿过去哈，都成
0: 是，
1: 线了
0: 你说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呢。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 那这个
0: 这
1: 菜系就没落了。
0: 行不成。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

0: 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行，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
1: 嗯，
0: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1: 嗯，
0: 这个过去有那么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就是勇武好斗。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上它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0: 是，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0: 对
1: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0: 哎，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1: 嗯，
0: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1: 白天喝茶，
0: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1: 嗯，
0: 所以哎，就是水包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1: 啊、
0: 我说是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1: 嗯，
0: 走走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里。
1: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啊。
0: 对，
1: 嗯，
0: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洗洗洗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1: 嗯，
0: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1: 哦、
0: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1: 嗯，
0: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1: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0: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1: 哎、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他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1: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0: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1: 就是
0: 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1: 里外通透哈。
0: 对，
1: 嗯，
0: 出澡堂子进茶馆，过去北京有那么句俗话啊。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1: 嗯、
0: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出澡堂子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
1: 嗯、
0: 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1: 嗯，
0: 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它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身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
1: 嗯、
0: 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所以扬州人呢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1: 嗯，
0: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 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0: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0: 对，
1: 但是

0: 他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我们就想问问肖老师，淮扬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刚才你说了一个菜系形成啊，它又有很多历史积淀，也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是吧？当然，不是每个菜系都这样，但是一个菜系如果有比较浓厚的个历史积淀，它会在菜品上表现得非常丰富，并且它会有很多故事，
0: 对，
1: 是吧？咱们说餐饮文化，这文化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历史传承以及它的人文承载，它形成的故事。
0: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1: 对，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上，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啊，作为一个丰富的大菜系啊，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0: 就那个地方地域和气候一定要好，物产还得丰富。
1: 对，另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他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0: 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1: 对，
0: 他有时间讲究，
1: 有时间讲究，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他夸富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赛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100刀，我这能切120刀。
0: 哦，
1: 这就比
0: 这大主干丝比你就细。
1: 对
0: 啊，比这个
1: 这对，这是刚才人的心气儿啊，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就有啊，像什么制鱼，制就是制烤那个啊，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这个一些现在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方法，但是已经有这个名字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要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啊，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是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0: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1: 哎，对，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啊，还各方面都是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就是淮扬菜。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
0: 对，
1: 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啊，炒菜这块，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它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要求就更高，
0: 就是
1: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0: 粗犷点无所谓，
1: 对，但是如果是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咚当两下，全成了沫了，
0: 必须得婉约了。
1: 对，
0: 嗯，
1: 不仅婉约，它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你比如油温是吧，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炒很多，一锅成菜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得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0: 对，分寸。
1: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

0: 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或者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它这个造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
1: 嗯。
0: 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它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它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呐、炖呐、烩呀、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
1: 哦。
0: 汤汁儿是吧？这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
1: 嗯。
0: 啊，它就是那地方人性情，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可能它就不太求快，它更要求有滋味儿。
1: 对。
0: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儿？你
1: 小火慢炖呗。
0: 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小火慢炖，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儿，它入味儿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他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他汤汁宽，所以呢他就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你一定呀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是吧？另外在风格上呢讲呢，那地方人呢他讲究吃的叫肥厚而不腻，是吧？就是有肥肉，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狮子头，你纯瘦肉做不了，
1: 对，
0: 得三七开的
1: 里面有肥肉丁
0: 啊，哎，
1: 儿，
0: 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1: 没觉得
0: 啊，
1: 糊嘴。
0: 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他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它有汤，它汤好汤盯着呢。
1: 它不是很寡淡的。
0: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儿，就是那盐味儿，这不灵。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的你来一点儿，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是吧？另外炖的菜，它就讲酥烂绵软。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它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1: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0: 对，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儿。
1: 带着血劲儿才好呢。
0: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要跟粤菜比呢，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这种狭义的淮扬菜，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
1: 镇
0: 扬州
1: 江。
0: 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1: 作为补充。
0: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粤菜都包括到里边了。
1: 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
0: 是，现
1: 哈，
0: 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1: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醇和的特点。
0: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西菜啊，苏西菜呢，一般的做的呢，比较精巧。啊，量不大，口味呢，它偏点甜，是吧？它在选料方面呢。

0: 他注意到硬食啊，鱼鳖虾蟹啊，这些河鲜比较多，像最有名的应该说松鼠桂鱼，
1: 嗯，
0: 啊，凉席脆鳝这些东西啊，扬州镇江的刀工啊，口味啊，刚才咱们都介绍了一下啊，它有名最有名的虾像什么大柱干丝啊、蟹粉狮子头啊、什么百花九焖肉啊，这些下面咱们会具体的介绍。
1: 行，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8: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罗伊。那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的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哈。今天开场的话，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送给了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阴湿的天气当中有一份好的心情哈，就要像这个小猫咪一样，要有这种很轻巧灵动的感觉。
1: 是的，在繁忙的工作，在琐碎的生活，一定要给予自己一份能发现到生活小确幸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家在龙华了。今天的话，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水啊，水这件事情。那其实在咱们椰城海口的话，就如果说大家细心会发现，很多的小区它都是挨着水建的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居民房哈，它也都是临水而建，临河而建。这个水啊，就会让这个城市，包括这个整个的小区，它就会变得特别的有灵气，哎，就有那种灵秀劲儿。
1: 是的，那值此中国水周到来之际呢，海口龙华区是锚定了国家水网建设目标，以六水共治为比肩，在自贸港热土之上书写人水和谐、碧水新城的治水篇章。我们都知道，龙华区是坐拥了南渡江、龙坤沟、美社河等大小的河沟湖库，水系是穿梭在繁华的城区、乡野田间，既馈赠了灵动的风光，也提出了系统治水的时代考题。
0: 嗯，没错哈，咱们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水我们到底是怎么治的。那刚才也提到六水共治这件事儿啊，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到底是哪六水去怎么治，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那这个呀，就是龙华区坚定不移打响六水共治攻坚战。那同时呢，也是在秉持系统施策、一河一策，打通城市治水的每一处堵点，从龙坤沟、东西湖、金牛湖等城区水体的常态化管护，再到白水塘沟等等这些水质问题的精准会诊，从完善城乡污水管网、推进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到农村污水治理扩面提速，还有像南渡江的这个堤防运围筑牢、防洪屏障，再到城区的集水点改造、破解城市内涝的问题等等等等啊，一项项工程包括一次次的专项行动的落地和开展，都让曾经水质受损的河道重焕碧波，让杂乱的岸线变身休闲步道，让城市排水更加通畅，让城乡居民喝上了安全放心水。
1: 是的，城市的街巷管网延伸织密了污水收集的网络，河畔的岸边呢也是截污纳管堵住了排污的源头，从老旧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到城乡污水处理的设施提质增效，从河道的排污口排查溯源、一口一厕的整治，到农村生活污水就地处理、生态净化，一处处的排污乱象得到了整治，一条条岸排岸道呢也被封堵清零。我们也是紧盯着管网的短板，补齐了处理的能力，杜绝了污水直排河湖，斩断了污染流入水系的一些通道，让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0: 嗯，没错，这治污水啊，其实是六水共治的一个先手棋和突破口，它是改善水环境包括修复水生态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啊。那治了污水之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保供水，这个是六水共治的一个基础工程，更是守护群众美好生活的民生底线。那现在的话呢，龙华也是在坚持源头管控、科学调度、提质增效，扎实推进水源保护、水厂升级、管网改造、水质提 生等等的系列工作，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筑牢水源涵养屏障，更新老旧供水管网，消除供水隐患，打通供水最后一米，强化水质实时监测，全流程监管啊，让每一滴自来水都安全纯净达标。那么从城市的社区再到乡村的院落，从日常的饮用到生产生

0: 活，稳定优质可靠的供水也滋润着城市发展的脉搏，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安宁。源头守护好了，像这个输送水呀，它的这个管好了，那么我们就能够保障水质的优质，以坚实的供水保障赋能城市发展，让清泉永续流淌，让水润龙华幸福常伴。
1: 是的，那么再有就是排涝水，因为排涝水是城市防汛减灾的关键举措，也是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重要防线，是六水共治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海口龙华是立足城区的水系特点，聚焦了城市积水的痛点堵点，系统的推进了排涝治水工程，持续的升级了城市的排水管网，疏通了河道沟渠，清淤扩容，完善了城市的排水体系，科学的改造了溢涝积水点位，优化排水的布局，打通了城市排水堵点，构建内外连通、蓄排坚固的现代化排涝体系，同时也是依托了智能化的监测调度，提前预判雨情和水情，高效地开展了排涝作业，有效地防范雨水积水内涝的问题。细微之处提至，久久为工筑房，高效地排涝治理，让雨水天的这个雨天是无积涝，以及道路保通畅，人居更安心，彻底的告别了雨水积水的困扰，以畅通水系筑牢城市的安全屏障，让城市肌理通透舒展，全力的守护龙华城区岁岁平安，水润宜居。
0: 是的，那么再来的话呢，就是防洪水哈，因为防洪水呢是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工程，是六水共治的一个重要屏障，更是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城市安稳发展的重中之重。那么在海口龙华呢，也是立足了滨江临水区位的特点，坚持预防为先、系统治理、联防联控，持续加固了江河堤防，修缮水利设施，疏通这个行洪通道，补齐防洪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的去开展河道清障、水库巡查、隐患排查，完善防洪防汛的应急体系，依托科学水文监测和智慧调度的机制，精准预判了汛情，快速应急处置，构建全域覆盖、严密坚固的防洪安全防线。
1: 是的，那抓节水是六水共治的治本之策，是涵养水资源、提升用水效率、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举措。海口龙华也是坚持节约优先、集约用水，全方位的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严控生产用水，优化市政用水，规范生活用水，推动各行各业用水提质降耗，普及节水的器具，改造节水设施，推广了节水的技术，让科学用水融入到城市发展激励，通过常态化的节水宣传、校园科普、社区的倡导，让节水意识深入人心，让节约的理念蔚然成风。
0: 最后的话就是优海水啊，这个也是六水共治的一个特色篇章，是守护椰城滨海风貌、修复近海生态，包括擦亮海口滨海城市名片的关键举措。因为我们龙华区也是滨海而立的，依水而兴的，所以呢也是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全方位优化近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聚焦了海岸线保护、海域水质提升以及海洋污染防控，常态化的去开展近海漂浮物清理以及岸线环境整治，入海排污口精准管控，严控陆源污染，净化入海河道水质，从源头减少海洋污染，修复滨海湿地生态，稳步改善近海海域的水环境。那么在这几个方向的共同发力之下，龙华区也是在坚定不移地打响六水共治的攻坚战，那么也是让我们现在啊曾经水质受损的河道重焕碧波，让杂乱的岸线变身休闲步道，也让城市排水变得更加的通畅，让城乡的群众喝上了安全放心的水。但是还是不得不提一下啊，因为最近的这个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受到这个影响，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排水管的污水倒灌，或者是水库泄洪等等的这些情况。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就需要对于一些低洼地段的人民群众去进行安全转移了。所以在这个阶段

0: 的话，我们也特别希望咱们广大的居民群众可以积极的配合一下社区居委会，包括咱们的一些应急工作人员的一个这个工作哈。如果说真的会有这样的危险，咱们还是要以自己的性命安全为主，然后呢及时的去配合，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会更好一些。
1: 是的，很多人以为说雨越大雨点越密集才是暴雨，其实呢判断降雨的强弱看的从来不是视觉感受，而是降雨量。什么是降雨量呢？降雨量是雨水落地之后未经流失渗透蒸发在地面累积的水层的深度，单位为毫米。简单的理解来说，就是一毫米的降雨量就是每平方米地面均匀的这个可以说是积了一毫米深的雨水，水量就相当于是两瓶500毫升的矿泉水了。那么在这里也是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累计的雨量，小时雨量也是很关键的。
0: 对，
1: 短时的强降雨来势猛汇水快，也是城市内涝山洪险情的主要的诱因。所以呢大家读懂降雨量就能看懂雨情的风险，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早识别早防范早避险，科学的看懂降雨的数据，主动的守护自身安全，助力防汛治水都非常的关键。
0: 是的，
2: 2026天气在的来临，气会复大多一边，大爱王阳给热两娃只为广播恩典回色，导致大气骨坡地要有大坡诺色温压以及效力，不要有骨坡是九方屋二方效力。当自搞不发效力的高速骨坡地，应马上帮助典礼的修目令固压不起，和马路结结的障碍不得，都以保护我毫无。骨坡行之后，不要马上律数。骨坡可能会连大挖地，冒险律数可能会导致只是骨坡的伤害。
3: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乡村的非遗文化传承啊。为了深耕乡土文化沃土，传承海南非遗文脉，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那么在上周9月10号，也就是教师节当天，龙桥镇的四季村光非遗季非遗进校园椰雕小传承人培养的主题活动走进了龙桥学校，让100名学生近距离的接触了椰雕非遗技艺，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感受海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以特别的文化仪式致敬教师节。
1: 是的，在活动现场呢，氛围是热烈浓厚，主持人以趣味的方式提了个问题，大家知道椰雕是什么吗？拉开了活动的序幕，瞬间的调动起了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随后呢，全体学生是共同观看了椰雕制作主题的微电影，细腻的画面也是完整的展示了椰雕从选材打磨雕刻到成型的全套工序，繁复精细的制作流程让同学们是大开眼界，真切的体会到一件精美的椰雕作品背后凝聚的匠心与坚守。
0: 是，这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了海南椰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现场授课。那在授课过程当中呢，董老师也是以各类经典椰雕作品作为切入点，再结合多年的传承经验，深入浅出的去讲解海南椰雕的发展历史和工艺特色，包括文化内涵和传承的价值，细致的拆解了传统椰雕的一些雕刻技巧和创作的思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打开了非遗的大门。那么同时董老师也说了哈，像非遗进校园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方式，孩子们在校园里接触之后啊，就会有一种很真实的感受，可以通过自己亲手制作第一件椰雕作品，从而喜欢上椰雕，这样的话椰雕的非遗传承才会有大发展。
1: 是的，那最受同学们期待的椰雕实操体验环节是如期的开展，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孩子们是手持着工具，专注投入，大胆地探索雕刻的技艺，细心打磨每一处细节。大家是认真的雕琢，精心的创作，把童真的创意和美好的期许融入到椰壳之上。经过一番用心的创作，一幅幅造型生动、童趣满满的椰雕作品陆续的

0: 成型，孩子们看着自己的手工作品，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1: 是，比如说咱们这次参与的学生陈思璇同学就感慨了，他说亲手雕刻椰雕让他静下心来，能够尝试本土的老手艺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啊。说以后呢也会主动的去了解椰雕文化，努力做非遗小传承人，把家乡的传统技艺给传承下去。再加上活动当天又是第42个教师节，所以呢这次活动当中啊，还有不少同学是亲自把自己做的椰雕作品送给了现场的老师，就让这种独一无二的非遗手作代替了千篇一律的祝福，用质朴真诚的方式致敬师恩，感念师情，温馨暖心的画面也是萦绕在整个活动现场。
0: 是的，那龙桥学校的体卫艺副主任杜小妹也表示说，非常感谢龙桥镇组织的这次非遗进校园活动，让非遗传承流动起来，也是学校落实五育融合很好的实践。他说他在现场也收到了很珍贵的椰雕礼物，椰雕呢也是龙桥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它带进校园是让孩子们亲手体验，也是一堂生动的本土非遗传承课。
1: 没错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会有更多有趣的非遗体验走到大家的身边，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尝试啦。时间来到了18:26，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首富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

0: 毛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勤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勤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

0: 和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

0: 性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 5.55%， 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绿色殡葬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蔡琼雅、梁谋、刘春梅出席。范少军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时强调，以项目提速增效，助力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高质量发展。范少军会见农银金租党委书记刘仁举。张勇调研养老托育服务，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海口市“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印发，到2030年，五类主体信用记录覆盖率达10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15日，海口市绿色殡葬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改进殡葬服务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攻坚克难的勇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奋力推动全市殡葬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传达学习第五次全国殡葬工作会议暨生态安葬现场推进会精神。琼山区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在会上做表态发言，与会人员签订递交《海口推进绿色殡葬改革、树立文明新风党员干部承诺书》。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绿色殡葬理念，深刻认识推行绿色殡葬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其作为政治任务、生态课题、民生事业和系统社会工程，以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为牵引，抓紧抓实各项改革工作。要因地制宜完善基础支撑，科学规划市、区、镇、村四级公益性公墓布局，合理配置殡葬设施数量和规模，加快完善配套政策文件，确保建得成、管得好，更好满足群众治丧需求。要公益惠民，优化殡葬服务，坚持和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以保基本、普惠性均等化为目标，围绕市、殡、葬、祭全链条服务场景，把好的服务体验转化为群众对绿色殡葬的认可和选择， 要严抓监管整治违法乱象，强化源头管控，密切部门

协同，加强散埋乱葬治理，健全常态化全覆盖监管执法机制，持续规范全市殡葬市场与丧葬行为。要破除旧俗，倡导文明新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作用，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全媒体矩阵宣传作用，把政策讲透，顾虑化解，推动群众从被动接受转向自觉认同。要凝聚合力，力求改革实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细化任务分工，压紧压实责任，提升一线工作的能力水平，巩固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成果，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海口台消息，9月14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海口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实地调研湛海高铁项目前期推进和海南太谷可口可乐绿色智能生产基地建设情况，并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湛海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范少军来到南港客运楼，实地查看项目前期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线路规划、跨海轮渡方案设计及要素保障情况，听取项目下一步推进计划汇报。范少军指出，湛海高铁是连接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高铁通道的重点工程，对完善琼州海峡综合运输体系，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他强调，要坚持服从开工节点目标，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按期推进。要坚持兼顾各方合理诉求，凝聚项目推进合力。要坚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把民生诉求融入项目规划建设全过程。要坚持提升片区综合品质，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周边区域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要坚持打击非法干扰活动，依法依规维护项目建设秩序。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强保障。范少军还来到海南太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绿色智能生产基地，实地调研项目建设进展，听取投产计划汇报。他指出，重大项目是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的关键支撑，园区及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聚力项目建设和投资促进工作。要紧盯关键环节，梳理破解堵点，确保项目按节点推进，如期投产。要强化全周期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及时解决要素保障问题。要以实干作风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积蓄强大动能。省发改委主任齐树立、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9月15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仁举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新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在租赁创新上先行先试，推动船舶、飞机租赁等业务投放海口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立足现有合作基础，加快推动租赁业务向海口集聚，助力海口融资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李素琴、市领导冯勇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9月1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养老托育工作进行专题调研。海口市金福园老年公寓是一家社会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在这里接受照护的老年人中，失能老人占相当比例。张勇实地检查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叮嘱区镇及相关部门要把安全保障放在首位，规范管理制度，强化督导检查，不断优化辖区养老服务供给，让入住长者安享幸福晚年。张勇还来到家庭式托育服务点敦小憨婴幼儿托育园及海淀阳光幼儿园，详细了解婴幼儿托育机构运营管理、政策保障、安全规范等情况，鼓励托育机构聚焦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加强日常安全管理，不断提升托育服务品质，为婴幼儿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调研中，张勇指出，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完善综合监管体系，引领行业依法规范安全有序运行，促进养老托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加强政策供给，健全养老托育。

教育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社会化运营支持举措，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托育服务，拓宽普惠性服务覆盖范围，要健全服务体系，统筹整合卫健、教育、民政等资源，持续优服务、补短板、强供给，大力推广公办幼儿园托育、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服务模式及居家

建设规划，明确2026至2030年全市信用建设路线图，推动海口信用建设从搭建平台向释放信用价值实现系统性跃升，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信用根基。十四五时期，海口成功获评全国第四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实现了海南在该领域零的突破。全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累计归集超 1.37 亿条信用数据，创新推出信用加远程踏勘、信用加预选址等改革举措。信义贷海口分站累计放款 76.64 亿元。跨区域信用报告互认城市达19个，67个信用加场景落地见效。规划锚定建设6个支城的总体部署，设置五大维度量化目标。到2030年，五类主体信用记录覆盖率达 100%， 信用应用场景扩容至90个，跨区域信用协作城市拓展至30个，上线5个信用跨境产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优级企业比例提升至 6%。围绕制度、产业、消费、绿色、民生、文明、数据底座七大方向，规划部署了七项重点任务。其中，在自贸港开放领域，完善口岸差异化信用监管，健全跨境信用合作机制；产业端推动信用赋能医药制造、离岸贸易、低空经济等赛道，建设信用园区；消费领域聚焦离岛免税、预付式消费，强化风险防控；民生层面推进信用社区、信用乡村建设，用好金耶芬拓展惠民场景，同时夯实信用数据底座，严守数据安全与个人权益保护底线。海口将强化组织领导、政策配套、资金保障与监督评估，推动信用从监管管控转向激励赋能，让诚信成为海口鲜明的城市底色和核心竞争力。海口台消息，近日，投资海口开放启新城、携手创未来自贸港产业合作交流会在厦门举行。活动依托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平台，面向企业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海口投资机遇，搭建政企精准对接、深化产业合作的高效平台。活动现场，来自先进制造、现代金融、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60余位企业代表和机构嘉宾齐聚一堂。海口各部门聚焦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区位优势及海口要素保障展开推介。多家企业代表结合各自在琼投资兴业经历，畅谈自贸港发展机遇，对海口的发展前景表达了坚定信心，并围绕政策适用、落地流程、要素保障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活动同步设置政企洽谈专区，海口相关单位与企业面对面现场回应诉求、解答疑虑，全力推动合作意向落地转化。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持续擦亮投资海口招商品牌，坚持以展引商、以汇聚产，充分释放自贸港制度红利，聚焦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保税维修等产业赛道持续发力，会同各职能单位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海口台消息，日前，相约自贸穷通四海，2026年海南自贸港海口市湖南砖厂产业合作推介会在长沙举行。推介会旨在深化湘琼自贸区港联动合作，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海口市投资机遇，服务湖南企业借港出海，搭建湘琼政企精准对接平台。海口市政府、湖南省政府驻海南办事处、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等单位代表出席活动。湖南省经贸、物流、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约50家企业代表和机构嘉宾参会。在政策推介环节，江东新区管理局围绕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做专题解读，重点介绍封关运作后双 15% 税收优惠、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核心政策及实际应用场景，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帮助与会代表算清政策账、成本账，同时介绍江东新区产业空间资源，系统讲解园区产业布局、土地载体供给及专项扶持政策等。湖南八百里集团作为企业代表发言，结合企业在海口江东新区投资布局的经历，畅谈自贸港政策红利带来的切身感受，表达了对海口发展前景的信心。
下一步，江东新区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湘琼自贸区港联动合作，联合各职能单位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更多湘企出。

0: 海项目落地海口。海口台消息，基层治理关乎群众切身福祉，更关乎社区和谐稳定发展。近年来，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通过榕树下议事、义警队群防群治、便民服务提质升级等一系列暖心举措，精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让600年历史的古村焕发新时代生机与活力，打造出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和美社区样板。近日，一场民生议事调解会在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后面的百年榕树下举行。一张长桌，几张石凳，坡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忠志联合社区党员、司法局工作人员、项目开发商代表等多方力量与居民围坐在一起，面对面倾听居民诉求，化解民生难题。据了解，坡巷社区于2023年开始棚改回迁，2024年海南最大单体购物中心龙湖海口天街在坡巷社区开业，为社区发展注入人气与商业活力。随着回迁居民持续增多，商圈人流大幅攀升，社区治理压力随之凸显，服务力量紧缺，群众诉求多元，矛盾纠纷增多，治理资源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为高效破解治理痛点，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吴忠志结合坡巷村百年民俗传统，重启并升级榕树下议事基层治理模式，用接地气的方式搭建干群沟通桥梁，实现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的基层治理目标。商圈赋能社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安全管理挑战。据了解，龙湖海口天街单日最高人流量可达20多万人次。为筑牢社区安全防线，坡巷社区因地制宜，将传统护村队升级改造为社区义警队，广泛吸纳社区党员、退役军人、物业安保人员、商圈商户及热心居民加入，组建起233人的群防群治队伍，成为基层治理的坚实力量。坡巷社区持续提升民生服务，深化社区治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配套齐全，便民书屋免费对外开放，由旧门市部改造的村咖成为居民休闲休憩、邻里交流的便民阵地。针对托育需求，社区引入普惠托育，开设0-3岁托育园，辖区居民子女每月托育费999元，三胎家庭每月仅99元，把惠民福利落到实处。从榕树下议事化解民生矛盾，到义警队值守守护一方平安，再到普惠服务温暖民心，坡巷社区立足本土特色，聚焦群众需求，以多元创新的基层治理模式，让古村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海口台消息，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涉酒小场所安全事故发生，近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酒小场所安全隐患拉网式专项排查行动，聚焦小商铺、小餐饮、小作坊等经营点位，全面清除各类安全盲区，全力守护耶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部署，各区执法分局作为具体执行单位，安排镇街执法中队对辖区内的酒小场所进行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各区执法大队则组织精干力量对餐饮店等场所的用气安全进行专项检查，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责令立即整改到位。9月14日上午，在秀英区城头长信蓝郡南门小食店铺面，秀英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对店里的瓶装液化气气瓶、接口、燃气软管、灶台等设施进行仔细检查，发现不规范的地方，现场督促整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一中队副中队长张友彪，
1: 对六辖区的那些小餐店、学校进行全面排查，现在逐步展开，发现有问题的，我们都会立即制止。
0: 安全经营是底线，更是责任。检查过程中，各餐饮店店主和员工都能理解和积极配合，并表示将严格按照执法人员的整改要求，对不规范的地方立即加以整改。餐饮店店主王先生：
2: 只要我们存在的安全隐患，我们会及时整改的，燃气啊、电啊各方面都要检查到位，检查电跟煤气都要关好，才下班才打烊关门的。
0: 本次排查以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为标准，下一步执法人员还将联合消防、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下沉街巷一线， 对辖区所有九小场所逐一上门核查，重点针对生产经营居住混用的三合一、二合一场所强化排查力度，排查燃气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每一件举报都是共治的力量2026年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海南站活动暨海南省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在海口启动，积极引导群众聚力守护海南自贸港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美好网络家园。本次启动仪式把网络举报、网络辟谣与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分为海运扬升共治启航、琼岛回响共治明辨、蓝海聚力共治同行三个篇章。歌舞携手举报、清朗护航自贸港，将网络举报工作者比作海上灯塔，守护网络航行安全。说唱表演清风海瑞、潮起琼州，深挖海南本土历史 IP， 实现古今创意碰撞，用年轻化的说唱表达传递古今正义一脉相承、举报辟谣人人有责的理念。节目共治清朗守护自贸以一封网民举报信为叙事主线，完整再现网信部门接诉、研判、联动处置、权威辟谣全流程，深刻阐释每一件举报都是共治的力量丰富内涵。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19日，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将组织各市县开展多形式基层宣传，搭建正启煤公益宣传矩阵，依托航空、机场、高铁、城市大屏、景区及春风村与文化惠民阵地开展立体化传播。活动期间，海南省网信部门将深入基层场所普及网络举报辟谣知识，引导群众提升识谣辨谣能力，凝聚力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海口台消息，9月12日至13日，非遗消夏潮购琼岛。2026海南非遗消夏购物月系列活动之一的海口耶格格工坊展销活动暨海口消夏纳凉非遗夜游市集在友谊南海城火热开市。活动把非遗展销与潮流市集融为一体，让非遗技艺走出展馆，走进商圈，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可看、可玩、可购的夏日文化盛宴。在椰雕手作体验现场，不少亲子家庭围坐一起，现场体验椰雕的乐趣。一把把朴素的椰雕小手镜在孩子们细心雕琢和创意涂抹下，焕发出崭新的面貌。市民王玉红，
3: 在商圈里体验那种非遗手作，拉近我们跟非遗的距离，感受很好。
0: 另一侧的市集更是烟火气十足，李锦、藤竹编、沉香、糟粕醋等非遗手作和本土好物等数十个摊位依次排开，全省多地非遗工坊手艺人齐聚一堂，现场演示传统工艺，市民可在此逛展、赏艺、体验、选购，一站式消费。市民赵女士，
4: 看到像我们不是黎族统群的一些刺绣文化，还有一些图腾，有经过现在的一些改良之后展现出来，比如像一些磁贴之类的，我也蛮欣喜，蛮喜欢的，这个氛围也挺好的。
0: 除了逛摊选购，现场还有精彩的海南八音演出和琼剧表演，丰富市民的游玩体验。逛市集、看演出、挑文创，这种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味的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的周末休闲消费提供了新选择。海南省李锦文化产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慧，
5: 实际上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可以买、可以玩、可以研学、还有可以看演出这样一个综合的非遗的体验活动，让广大市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海南非遗。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非遗消夏购物月的这个中秋专场，国庆期间我们也会在海口的骑楼老街做一个国庆的非遗展销专场。
0: 接下来请听简讯。9月15日至22日，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将先后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和北京市举办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283家用人单位累计提供7686个岗位。我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20日在省博物馆启动。宣传周整体分为活动预热阶段、集中活动阶段和活动延续阶段等三个阶段，11项重点活动。近日，识破隐性伤害，学会自我捍卫公益活动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 活动通过趣味互动、情景

0: 教学，把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实用的自保技能，有效提升了儿童自我防护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0: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0: 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陆沾书

0: 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说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还在徘徊犹疑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呢？因为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啊，刚刚西北之旅归来，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关于美食的这个感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自驾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1: 咱们今天推荐的呢是

0: 西北方面的。我觉得啊，就是按照我这路线，然后到榆林，到中卫，到张掖，然后到鄂吉纳，一个是这条路线是很成熟的旅游路线，再一个呢，路也都比较好走。
1: 嗯，
0: 在去张掖转鄂吉纳之前，基本都是高速路，也很安全，很成熟的路，而且呢，每个地方都各有各的特点。
1: 嗯，
0: 但是时间所见，咱们只能择其精华去跟大家分享。
1: 嗯，冯潇老师的表情和语气，我推测出哈，那里的景色很美，那里的美食也给您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刚才呢，我刚刚看到了潇老师这个手机里的一段视频啊，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饮食，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哈。您说您是从北京出发，然后经过了山西、陕西，
0: 然后就是到宁夏，
1: 嗯，
0: 再到这个甘肃。最后鄂吉纳呢，它从行政区划是属于内蒙古的，
1: 嗯，
0: 在沙漠里面的，中间要经过酒泉那个卫星发射基地。这条线路啊，一个是过去老的丝绸之路，
1: 嗯，
0: 中间沿途有很多古迹可寻，有很多故事，是吧？都是很有意思的。另外还有呢，它有西北特有的那种粗犷的人文特点。在饮食上呢，以面食为主，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色的饮食，
1: 嗯，
0: 很值得咱们。不要一提起这个啊，都是兰州拉面，可不是，
1: 不仅仅那么简单哈，
0: 挺有意思的。
1: 哦，这是仿古之旅，是美食之旅哈。那我们现在就把目光集中到其中的一个景点，这就是中卫。中卫属于宁夏，
0: 对，
1: 宁夏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0: 对，
1: 嗯，那里景色很美，
0: 景色美，但是具体到中卫这儿呢。它是沙漠，
1: 嗯，
0: 所以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就叫沙坡头。
1: 对，喜欢《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朋友肯定还记着，就是沙漠的那一期哈。从这个电视画面，我们也感觉到那个地方的景色很美哈，有点异域的那个色调。
0: 是，
1: 嗯，
0: 你看到西北这块，它沙漠分两类，一类就像沙坡头这类，沙丘类的，它有沙山，然后还有一个像鄂吉纳那种。巴丹吉林那种一望无际平的那种，是吧？那种沙漠，它是两个类型。咱们先说中卫，是吧？中卫大家都知道，沙坡头这景点电视也看过了，咱们就啊不过多的去介绍如何游这景点。
1: 嗯，
0: 咱们说说什么呢？除了您游了景点啊，给您推荐一下，到了中卫以后，您来点什么当地有名的这个美食。
1: 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旅游哈，其实一方面是看景儿，另一方面就想我们能吃点啥哈。
0: 是，
1: 很多朋友这个在吃异域美食的时候就拿起这个手机在拍呀，拍完了就发呀，呵呵，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地儿我要去，因为我要吃这种美食。
0: 首先咱们说啊，您比如说最常见，我去西北，我的这看家菜最常点的就叫做西红柿炒鸡蛋。您说这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差到哪样？
1: 这是您的看家菜哈，必点的。
0: 到哪儿必点，因为什么？第一，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说原料的原因它不会做。第二个呢，也不存在什么生啊、熟啊、老啊什么的。还有一个价格也不会太贵。
1: 嗯。
0: 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卫生。
1: 对。
0: 鸡蛋外边有一壳，是吧？西红柿洗完了一炒，它不像有些东西加工不好，有些异味儿啊，像一些肉。
1: 营养搭配也比较合理，
0: 对，所以呢，咱们首先推荐，如果说您是为了，保证您的一种食品安全，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别吃坏了肚子，那我建议您就到哪儿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这个绝不会说，您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法吃了，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不会，但是也要防一下，你比如我在新疆，就碰见过，端上来是辣的，
1: 啊，
0: 搁了半盆辣椒。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有些您点的这菜是咱们常吃的菜，结果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您比如说啊，我爱人点过一个叫什么蚂蚁上树，
1: 嗯，
0: 就是粉丝炒肉末是吧？为肉末炒粉丝这么一个菜，结果到那儿一问呢，先问说是那个粉丝吗？是肉炒的吗？是，这您放心了吧？端上来吓一跳，
1: 怎么了？
0: 整个就是一炒面。那粉丝啊都跟那筷子头那么粗，
1: 蚂蚁上大树，
0: 上大树了，
1: 嗯，
0: 这树太大点儿，你吃的感觉也是吃面的那感觉，
1: 嗯，
0: 就它这粉呢不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粉丝那粉，还有时候那个比如说葱包羊肉，你看这名儿这还能差哪儿，端上来看别人吃真跟咱们吃的不一样。
1: 什么样啊？
0: 它反正就不一样，因为没吃，
1: 嗯，
0: 就感觉的就这个肉第一个切的片儿大，
1: 哦，
0: 它厚啊，
1: 嗯，

0: 所以您吃这如果片儿一厚了一大了，肯定它就柴，它就老。
1: 对，
0: 再那葱呢，也显得炒的也比较老，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把这葱当白菜那么去炒去了，他肯定就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们出去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您看看人家什么菜在吃呢，别不好意思问问您这是什么什么菜。一个是咱们眼见为实啊，再一个呢，是吧？这个也可以预先了解什么价格各方面，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1: 对，如果这个旅程长了一点的话，哈，你还想保证自己吃的比较好，尝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味，但又保证自己这个各方面，营养比较均衡的话，就可以，参考刚才肖老师给出的意见，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是它出不了太大的问题，是吧？
0: 大
1: 还
0: 头
1: 保
0: 菜，
1: 证了营养。
0: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到了一个地儿，我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就
0: 再
1: 点
0: 到
1: 土
0: 一地
1: 豆
0: 儿我
1: 丝。
0: 还，咱们指的这是保底菜，也就是看家的菜，保证您能把这顿饭吃踏实了。除此之外，咱还可以根据情况点一点当地的风味特色菜。
1: 对，这是我们主要期待的一部分。
0: 对，比如说今天咱们介绍一个呢，就叫做香山羊羔肉。香山就是咱们说的香山公园那俩字儿啊。这个羊羔肉也是咱们通常意义的羊羔肉，这是一个什么菜呢？它是啊，把这个一嫩的这牛肉啊，它叫羊羔肉，实际上是不是羊羔咱不管，反正非常嫩，啊，这个先爆炒之后啊，放到炒锅里啊，什么这个给它爆炒，它绝不是片儿，它是块儿，
1: 块儿，
0: 哎，所以呢，首先您要这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炖羊排。啊，这种一个有一个思想准备，别认为炒这香烧羊羔肉出来是片儿的，不是，啊，它也不是像手抓羊肉那种大
1: 那么
0: 羊
1: 大块，
0: 排，对，它是啊，差不
1: 骰
0: 多
1: 子块儿，
0: 寸段，
1: 啊，
0: 哎，
1: 寸
0: 就
1: 段儿，
0: 排骨段，咱们行话叫排骨段，
1: 啊，那
0: 啊，
1: 么大
0: 排
1: 的
0: 骨
1: 段
0: 块
1: 儿，
0: 这么大的，哎，然后呢，它是现在要旺火烧，炒完了以后，它再往里边还搁好多菜，像什么芹菜了、粉条了、土豆了，搁这些，啊，呱呱一炖。炖完了以后，哎，上桌就盛出来。所以您看这个吧，首先头一个量非常大，哎，但是您吃起来呢，哎，又很香，它还挺嫩。
1: 它是个汤菜是吗？
0: 不是，是个炖之后啊，再给它
1: 收了汁儿的，
0: 收了汁儿的这么一个菜，哎，类似咱们就是
1: 牛肉
0: 有点
1: 块炖
0: 干，
1: 土
0: 哎，有
1: 豆，
0: 点对，给它就是干靠那个性质的，多少还带点汁儿。所以这个吃的时候，您配米饭啊，或者是配上面啊，或者是配上饼子什么，这些都挺好。如果说啊，您要是随便点这么一个，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您最好啊，就是还有点其他菜配着，因为这菜呀，一个本身它可能有些人吃的，不是太，一些羊肉您吃的不是觉得太顺口。再一个呢，光吃这一个菜啊。可能您爱吃的，您吃完了您还不够，哎，量虽然挺大，但是它有很多配菜，我在那儿呢，开始没当一回事儿，后来啊就发现有一个饭馆门口排队拿号，
1: 就吃这个菜。
0: 哎，我还奇怪怎么现在还有排队拿号吃的，其他的地儿到那儿就吃，唯独这家，哎，我一看香山羊羔肉，啊，什么这什么什么老店这那个的。到那儿先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哦，再跟掌柜的聊聊这东西怎么做的。哎，掌柜的，你他一听你外乡嘛，他也跟你说一些，然后哎，咱们拿一号等着，叫号就点这么一菜，再点点别的，一吃啊还挺不错。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咱们朋友到了那个中卫啊，到那儿看哪个店人多，您就吃那个香山羊羔肉。啊，中卫这地儿啊，里边市政建设弄各方面挺好的，其中也有一些古迹，像鼓楼是吧？我去那家呢，就在鼓楼南街这块地儿吃的，您吃完了这个，您奔鼓楼一溜达，溜到鼓楼那儿一广场，到如果是晚上的话，有一些大妈在那儿跳舞。另外非常难得的是啊，往北那块地儿啊，有一个毛主席的立身的塑像。这个如果说咱有个怀旧情节什么的，您在一般的地儿不太好找了。哎，在中卫那儿您还能看到
1: 合个影
0: 毛
1: 什么
0: 主
1: 的
0: 席的
1: 哈，
0: 这个塑像。
1: 这是我们说中卫的景点有沙坡头，那里的特色美食呢有香山羊羔肉，不知道这香山是打哪儿来的，但是您可以记忆一下，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志。

0: 哈。
1: 对，它是就叫香山羊羔肉，
0: 嗯，
1: 并不是说某个地点或者说某一个餐馆的名字，这个香山羊羔肉可能您去好几家它都叫这个。嗯，
0: 哦，可能是一种做法。
1: 对，我估计也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开始做的比较有名，后来大家都沿用，
0: 或者一个人的名字，
1: 对，都有可能。
0: 总之这个香山羊羔肉哈，它是宁夏中卫地区的一个特色美食。
1: 特色美食，
0: 如果您去走这条线路的话，别错过了这道美食哈。
1: 是。
0: 那在姜老师的西北之旅当中，还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色和不可错过的美食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肖老师西北之旅的一些感受哈，一些关于美食的、关于美景的感受。刚才我们说到了肖老师来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在这里品尝到了特色美食香山羊羔肉，后来呢又进一步往西走，
1: 对，
0: 来到了甘肃的张掖。
1: 哎，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就到了张掖。张掖呀，也许您觉得张掖听着有点耳生，但是啊，如果往前追溯若干年，说这甘肃现在有一个是吧，甘肃这甘是什么呢？甘肃甘就是张掖，张掖古称就叫甘州。
0: 嗯，
1: 那这肃州是哪儿呢？这肃就指的是肃州，也就是现在的酒泉。
0: 哦，
1: 所以你看啊，说甘肃，甘是甘，肃是肃，甘就是张掖，肃就是酒泉。
0: 嗯，
1: 除了这个甘州、肃州之外，还有几个州也挺有名的，比如说凉州。
0: 嗯，
1: 是吧？现在一说到西凉，就凉州的西边吧，西凉。凉州是哪儿？就是武威。啊，还有就是瓜州，啊，瓜州现在叫安溪是吧？最近又恢复叫瓜州了，就在敦煌附近。
0: 嗯，
1: 所以你看那地方啊，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0: 对，对于这个唐诗宋词，尤其是唐诗里头哈，
1: 对
0: 这些古名
1: 字，八声甘州就是一个词的名字嘛，
0: 嗯，
1: 国
0: 传瓜州，你觉得哎，这些名字都很熟悉是吧？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哎，这个甘肃的几个城市，你比如说张掖、武威啊，都很繁华，所以当地有啊叫金张掖、银武威，它有这个。
0: 嗯、
1: 你看，张掖它有个大的、非常大的那么一个这个大佛寺。是吧？你看那，哎呦，你就觉得这都不像在过去的塞外那边远地区的，是吧？武威的那个也是里边儿，它有一个那个孔庙，
0: 嗯，
1: 它那大成殿，哎呦，都是你就觉得，哎呀，在内地里你就见不到这么好的，是吧？一般的来说啊，如果您到了张掖，那么您首先看看哪儿呢？室内，咱们推荐您就是大佛寺啊，城外还有呢马蹄寺。马蹄寺啊，它是依山而建。除了有些古迹之外，它还有一些呀、啊、摩崖石刻，就石窟、
0: 嗯、
1: 哎，那都可以看一看。另外还有啊，近年来非常有名的叫做丹霞地貌，
0: 哎，
1: 知道这个是吧？
0: 说到丹霞地貌，很多朋友会想到张艺谋拍的那部电影哈，
1: 对，
0: 三枪拍案惊奇。
1: 哎，
0: 大家还记得电影中展示的那个画面吗？很漂亮是吧？
1: 对，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麻子面馆，是吧？
0: 哦，
1: 哎，现在您依然可以看到。
0: 嗯，
1: 这在哪儿呢？就是它叫七彩丹霞。您要如果到张掖，您说我去看丹霞，那么人家可能会问你要去哪个丹霞，啊，问路。那这俩不在一个地儿，一个叫什么？叫做七彩丹霞，就是颜色非常漂亮，有那个张艺谋《三枪》里边那个麻子面馆那个外景地的七彩丹霞。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冰沟丹霞。
0: 嗯，
1: 冰沟丹霞呢，它是以山的形状奇峻有名，七彩丹霞是以这个色彩丰富来出名的。
0: 嗯，
1: 这两个离呢还有这么大概有这么十多公里吧。哎，如果您自驾的话都很方便。嗯，最好啊是先上冰沟。冰沟那儿啊虽然稍远一点，但是一个那人少，再一个呢那儿没有那个丹霞那么那样的色彩。您先看了奇峻的山形，您再去丹霞看那个绚丽的色彩，您觉得非常好，
0: 渐入佳境。
1: 对，如果呀、啊、您

0: 您要是先去了七彩丹霞，您再去这个冰沟丹霞，哎呀，您就觉得这个有点怎么
1: 这么
0: 不行？哎，就好像吃甘蔗似的，您是先从甘蔗梢往甘蔗汁儿根儿这么吃，您越吃越甜。
1: 嗯，
0: 如果您从甘蔗根儿您往那梢那儿吃，您越吃越淡。
1: 对，就跟吃爆肚似的，您先来个肚仁儿，再吃肚板儿，您就觉得怎么这么困难？
0: 是，
1: 嗯。
0: 当然，如果是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您说我就去一个，那么建议大家就去七彩丹霞。
1: 嗯，这更有代表性，
0: 啊、对，才
1: 颜色更加的绚丽哈、啊。
0: 对对，
1: 嗯，
0: 这是那个咱们说啊，去这自然风光。另外呢，如果说您对古丝绸之路或者对历史人文感兴趣，给您推荐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可能您周边的人没有人去过。哪儿呢？一个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您听这名儿，你可能都没去过，没听过是吧？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甘州老城。甘州呢，就是张掖，刚才咱说是吧？民间把那儿就叫做这个甘州的老城。
1: 嗯，
0: 啊，离着甘州大概有十多公里远，也就是离张掖有十多公里远，往西走是吧？它是一个遗迹。但是目前还留着很大面积的地上建筑，同时还有考古队在那儿继续考古。
1: 哦，
0: 哎，走那儿的时候您要注意，走的这个 G312 这个国道，您要注意那路标啊，大概十多公里的时候，您先问一问大家在哪儿。如果您有那个 GPS 导航，也先设定一下黑水国遗址，
1: 嗯。
0: 可以导到那儿啊。这是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顺着再往西走啊，就到高台县附近，那儿有一个骆驼城。
1: 嗯，
0: 哎，这个地面建筑挺好，现在看大概估算一下，大概还占地30万平方米。
1: 哦，
0: 那也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国，
1: 那现在这里头还生活着
0: 没有
1: 人
0: 遗
1: 们？
0: 迹了，
1: 哦，古
0: 都是
1: 城了。
0: 土城了，都是土
1: 哦。
0: 城。但是您要是在其他北方地区，您见不到那样的古城。那都是北凉时代的一国都，
1: 哦，
0: 哎，
1: 那就参观这样的景区，我们是要买门票
0: 不
1: 吗？
0: 要，我说的这些景点都不要门票，
1: 就是完全是等于是荒的。
0: 都是荒的，哎，
1: 哦，
0: 但它是全国或者省里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呢？因为您如果不去，再过些年可能就没了，
1: 您就见不着
0: 见
1: 了。
0: 不着了。
1: 哦。
0: 这些遗迹啊，你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凉，但是如果不去，再过10年20年，也许就没了，或者这损毁得更荒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高台县附
0: 了。
1: 近
0: 哎，
1: 的一个
0: 骆驼
1: 骆驼
0: 城，
1: 城
0: 在
1: 哈，
0: 骆驼城附近还有许三湾古城，
1: 嗯，
0: 是吧？许三湾古城啊，就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外景地。那地方啊，哎，没人，你去那可以尽情的发您这思古的幽情。
1: 念天地之悠悠
0: 对，
1: 哈啊，那个地方，您说这双旗镇刀客，我想起来就是那种黄沙满天，
0: 对，
1: 然后那种土色的颓垣是吧？
0: 是那样，
1: 黄土的那种颓垣断壁，嗯，
0: 对，它周边呢都有点半沙漠化了。
1: 哦，
0: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荒废？主要就是因为它被沙漠化了。
1: 嗯，
0: 没有水了，有的您都会看到沙漠啊，它那流沙就顺着它那个挺高的城墙就漫过去了，
1: 就慢慢的被
0: 哎，就
1: 沙
0: 好像
1: 漠
0: 爬
1: 所
0: 山
1: 掩
0: 虎似的
1: 埋了，
0: 爬过去了，都那样，就
1: 哦，
0: 完全被覆盖了，并且呢，它水源没有了，有
1: 嗯。
0: 的那个就是被这个盐碱化了。现在下边说的是明海古城，就
1: 嗯，
0: 在许三湾北面很近，明海古城，当地人叫东海子，您打那东海子是吧？这个就是挺好的那么一个古迹。前面还原来有一个湖泊，它叫明海嘛，是吧？这是当初都是匈奴人在那儿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水了啊，这个盐碱化、沙漠化了。这些呢，如果说您是吧，中年以上，您或者说您对历史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感兴趣，您不妨到那儿看一看，这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非常繁华的地方。
1: 曾经的繁华
0: 对
1: 哈，现
0: 对，
1: 在被黄沙所掩埋了。
0: 是。
1: 如果您也有一腔思古之情的话，不妨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哈，
0: 绝对不白去，有收获。
1: 有
0: 哎，
1: 收获
0: 当
1: 哈。
0: 然，您期望值不是在热闹的人群或者绚丽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
1: 嗯，
0: 从这个角度去看，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的预期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哎。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6: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6: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2: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2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

0: 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还没有完全退休，在其辉煌的这黄金十年里，毫不夸张，齐秦的影响力就是所有华语男歌手的天花板。不仅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干净高亢空灵的嗓音更是被李宗盛赞誉为镶了金边。齐秦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其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歌曲，比如说《大约在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被广大的听众和乐迷们喜欢，并且称之为情歌王子。在本期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来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那几首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87年的这一首《大约在冬季》，这是齐秦为恋人王祖贤创作的经典的离别情歌，旋律凄美，歌词真挚，唱出了离别时候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是华语乐坛永恒的离别金曲。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歌，就是1996年的这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旋律伤感，真假音的转换极具感染力，唱出了失恋之后的痛苦、不舍与自我疗愈的孤独感，是经典的疗伤情歌。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歌曲，是出生于1994年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以雨夜为背景，旋律深情直击人心，唱出了情感破裂之后的伤痛与觉醒，将失恋的痛苦与释然表达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首先来回顾到的这一首歌是1995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歌词以尘埃风等意象抒发了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放下，唱出了对逝去感情的释然与洒脱。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作品，就是1996年的这一首《夜夜夜夜》。这首作品唱出了深夜里的孤独、迷茫与思念，是深夜电台的必播曲目，情感表达的细腻，并且极具穿透力。想问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王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严肃是一位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遗忘的名字，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整理了一部分由严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推荐给大家。那或者说您有哪一些作品是值得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听友去听的严肃老师所创作的歌，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进行互动分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严肃老师作词的《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的原唱是航天琪。据说在1990年，航天琪有2首歌入选了春晚，一首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另外一首呢是《黑头发飘起来》。航天琪面临着2选1的抉择，由于李谷一很喜欢《前门情思大碗茶》，于是就改由李谷一来演唱《前门情思大碗茶》，航天琪来演唱《黑头发飘起来》。

说唱脸谱是孟庆云根据杨明创作的唱脸谱改编而来的，由谢京演唱。但无论原版的唱脸谱还是改编之后的说唱脸谱，这两首歌的作词人都是严肃。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真的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歌，1993年315晚会当中严肃作词那英来演唱的一首《雾里看花》，获得了大众的喜欢，红极多年。1995年这首歌仍然很红，于是呢那英请来了好友张国立为这首歌拍摄了音乐电视，并且呢获得了金奖。严肃在这首歌词当中没有打假两个字，却处处透露着打假，写得非常有意思。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和各位去重温一下词作家阎肃老师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1992年，阎肃和孟庆云为双拥晚会长城颂筹备节目，创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长城长。歌曲荡气回肠又充满了人情味。1993年，董文华用这首长城长参加了第一届音乐电视大赛，并且获得了金奖。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0: 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9: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9: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7: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2: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绿色殡葬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范少军讲话，张勇主持，蔡琼雅、梁谋、刘春梅出席。范少军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时强调，以项目提速增效，助力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高质量发展。范少军会见农银金租党委书记刘仁举。张勇调研养老托育服务，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海口市“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印发，到2030年，五类主体信用记录覆盖率达10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15日，海口市绿色殡葬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改进殡葬服务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攻坚克难的勇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不折不扣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奋力推动全市殡葬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范少军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政协主席梁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传达学习第五次全国殡葬工作会议暨生态安葬现场推进会精神。琼山区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在会上做表态发言，与会人员签订递交海口推进绿色殡葬改革、树立文明新风党员干部承诺书。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绿色殡葬理念，深刻认识推行绿色殡葬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其作为政治任务、生态课题、民生事业和系统社会工程，以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为牵引，抓紧抓实各项改革工作。要因地制宜完善基础支撑，科学规划市、区、镇、村四级公益性公墓布局，合理配置殡葬设施数量和规模，加快完善配套政策文件，确保建得成、管得好，更好满足群众治丧需求。要公益惠民，优化殡葬服务，坚持和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以保基本、普惠性、均等化为目标，围绕市、殡、葬、祭全链条服务场景，把好的服务体验转化为群众对绿色殡葬的认可和选择。要严抓监管整治违法乱象，强化源头管控，密切部门协同，加强散埋乱葬治理，健全常态化全覆盖监管执法机制，持续规范全市殡葬市场与丧葬行为。要破除旧俗，倡导文明新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作用，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全媒体矩阵宣传作用，把政策讲透，顾虑化解，推动群众从被动接受转向自觉认同。要凝聚合力，力求改革实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细化任务分工，压紧压实责任，提升一线工作的能力水平，巩固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成果，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海口台消息，9月14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海口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实地调研湛海高铁项目前期推进和海南太谷可口可乐绿色智能生产基地建设情况，并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湛海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范少军来到南港客运楼，实地查看项目前期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线路规划、跨海轮渡方案设计及要素保障情况，听取项目下一步推进计划汇报。范少军指出，湛海高铁是连接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高铁通道的重点工程，对完善琼州海峡综合运输体系、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他强调，要坚持服从开工节点目标，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按期推进。要坚持兼顾各方合理诉求，凝聚项目推进合力。要坚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把民生诉求融入项目规划建设全过程。要坚持提升片区综合品质，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周边区域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要坚持打击非法干扰活动，依法依规维护项目建设秩序。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强保障。

范少军还来到海南太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绿色智能生产基地，实地调研项目建设进展，听取投产计划汇报。他指出，重大项目是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的关键支撑，园区及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聚力项目建设和投资促进工作，要紧盯关键环节，梳理破解堵点，确保项目按节点推进，如期投产。要强化全周期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及时解决要素保障问题。要以实干作风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积蓄强大动能。省发改委主任齐树立、市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

领导吕小磊、陈建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9月15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仁举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新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在租赁创新上先行先试，推动船舶、飞机租赁等业务投放海口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立足现有合作基础，加快推动租赁业务向海口集聚，助力海口融资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李素琴、市领导冯勇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9月1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养老托育工作进行专题调研。海口市金福源老年公寓是一家社会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在这里接受照护的老年人中，失能老人占相当比例。张勇实地检查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叮嘱区镇及相关部门要把安全保障放在首位，规范管理制度，强化督导检查，不断优化辖区养老服务供给，让入住长者安享幸福晚年。张勇还来到家庭式托育服务点敦小憨婴幼儿托育园及海淀阳光幼儿园，详细了解婴幼儿托育机构运营管理、政策保障、安全规范等情况，鼓励托育机构聚焦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加强日常安全管理，不断提升托育服务品质，为婴幼儿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调研中，张勇指出，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完善综合监管体系，引领行业依法规范安全有序运行，促进养老托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加强政策供给，健全养老托育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社会化运营支持举措，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托育服务，拓宽普惠性服务覆盖范围，要健全服务体系，统筹整合卫健、教育、民政等资源，持续优服务、补短板、强供给，大力推广公办幼儿园托育、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服务模式，及居家社区养老建枢纽带、站点进家庭，加快构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切实兜牢兜实一老一小民生底线。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海口市15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明确2026至2030年全市信用建设路线图，推动海口信用建设从搭建平台向释放信用价值实现系统性跃升，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信用根基。十四五时期，海口成功获评全国第四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实现了海南在该领域零的突破。全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累计归集超 1.37 亿条信用数据，创新推出信用加远程踏勘、信用加预选址等改革举措，信义贷海口分站累计放款 76.64 亿元，跨区域信用报告互认城市达19个，67个信用加场景落地见效，规划锚定建设6个支城的总体部署，设置五大维度量化目标。到2030年，五类主体信用记录覆盖率达 100%， 信用应用场景扩容至90个，跨区域信用协作城市拓展至30个，上线5个信用跨境产品，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优级企业比例提升至 6%。围绕制度、产业、消费、绿色、民生、文明、数据底座七大方向，规划部署了七项重点任务。其中，在自贸港开放领域，完善口岸差异化信用监管，健全跨境信用合作机制，产业端推动信用赋能医药制造、离岸贸易、低空经济等赛道，建设信用园区，消费领域聚焦离岛免税、预付式消费，强化风险防控，民生层面推进信用社区、信用乡村建设，用好金耶芬拓展惠民场景，同时夯实信用数据底座，严守数据安全与个人权益保护底线。海口将强化组织领导、政策配套、资金保障与监督评估，推动信用从监管管控转向激励赋能，让诚信成为海口鲜明的城市底色和核心竞争力。海口台消息，近日，投资海口开放启新城、携手创未来自贸港产业合作交流会在厦门举行。
活动依托第26

又借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平台，面向企业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海口投资机遇，搭建政企精准对接、深化产业合作的高效平台。活动现场，来自先进制造、现代金融、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60余位企业代表和机构嘉宾齐聚一堂。海口各部门聚焦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区位优势及海口要素保障展开推介。多家企业代表结合各自在琼投资兴业经历，畅谈自贸港发展机遇，对海口的发展前景表达了坚定信心，并围绕政策适用、落地流程、要素保障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活动同步设置政企洽谈专区，海口相关单位与企业面对面现场回应诉求、解答疑虑，全力推动合作意向落地转化。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持续擦亮投资海口招商品牌，坚持以展引商、以汇聚产，充分释放自贸港制度红利，聚焦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保税维修等产业赛道持续发力，会同各职能单位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海口台消息，日前，相约自贸穷通四海，2026年海南自贸港海口市湖南专场产业合作推介会在长沙举行。推介会旨在深化湘琼自贸区港联动合作，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海口市投资机遇，服务湖南企业借港出海，搭建湘琼政企精准对接平台。海口市政府、湖南省政府驻海南办事处、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等单位代表出席活动。湖南省经贸、物流、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约50家企业代表和机构嘉宾参会。在政策推介环节，江东新区管理局围绕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做专题解读，重点介绍封关运作后双 15% 税收优惠、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核心政策及实际应用场景，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帮助与会代表算清政策账、成本账，同时介绍江东新区产业空间资源，系统讲解园区产业布局、土地载体供给及专项扶持政策等。湖南800里集团作为企业代表发言，结合企业在海口江东新区投资布局的经历，畅谈自贸港政策红利带来的切身感受，表达了对海口发展前景的信心。下一步，江东新区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湘琼自贸区港联动合作，联合各职能单位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推动更多湘企出海项目落地海口。海口台消息，基层治理关乎群众切身福祉，更关乎社区和谐稳定发展。近年来，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通过榕树下议事、义警队群防群治、便民服务提质升级等一系列暖心举措，精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让600年历史的古村焕发新时代生机与活力，打造出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和美社区样板。近日，一场民生议事调解会在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后面的百年榕树下举行。一张长桌，几张石凳，坡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忠志联合社区党员、司法局工作人员、项目开发商代表等多方力量与居民围坐在一起，面对面倾听居民诉求，化解民生难题。据了解，坡巷社区于2023年开始棚改回迁，2024年海南最大单体购物中心龙湖海口天街在坡巷社区开业，为社区发展注入人气与商业活力。随着回迁居民持续增多，商圈人流大幅攀升，社区治理压力随之凸显，服务力量紧缺，群众诉求多元，矛盾纠纷增多，治理资源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为高效破解治理痛点，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吴忠志结合坡巷村百年民俗传统，重启并升级榕树下议事基层治理模式，用接地气的方式搭建干群沟通桥梁，实现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的基层治理目标。商圈赋能社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安全管理挑战。据了解，龙湖海口天街单日最高人流量可达20多万人次。为筑牢社区安全防线，坡巷社区因地制宜，将传统护村队升级改造为社区义警队，广泛吸纳社区党员、退役军人、物业安保人员、商圈商户及热心居民加入，组建起233人的群防群治队伍，成为基层治理的坚实力量。坡巷社区持续提升民生服务，深化社区治理，社区党

0: 群服务中心配套齐全，便民书屋免费对外开放，由旧门市部改造的村咖成为居民休闲休憩、邻里交流的便民阵地。针对托育需求，社区引入普惠托育，开设0至3岁托育园，辖区居民子女每月托育费999元，三胎家庭每月仅99元，把惠民福利落到实处。从榕树下议事化解民生矛盾，到义警队值守守护一方平安，再到普惠服务温暖民心，颇向社区立足本土特色，聚焦群众需求，以多元创新的基层治理模式，让古村焕发出新活力，切实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海口台消息，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涉酒小场所安全事故发生，近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酒小场所安全隐患拉网式专项排查行动，聚焦小商铺、小餐饮、小作坊等经营点位，全面清除各类安全盲区，全力守护椰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部署，各区执法分局作为具体执行单位，安排镇街执法中队对辖区内的酒小场所进行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各区执法大队则组织精干力量对餐饮店等场所的用气安全进行专项检查，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责令立即整改到位。9月14日上午，在秀英区城头长信蓝郡南门小食店铺面，秀英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对店里的瓶装液化气气瓶、接口、燃气软管、灶台等设施进行仔细检查，发现不规范的地方，现场督促整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一中队副中队长张友彪，
1: 对就辖区的那些小餐饮店、学校进行全面排查，现在逐步展开，发现有问题的我们都会立即制止。
0: 安全经营是底线，更是责任。检查过程中，各餐饮店店主和员工都能理解和积极配合，并表示将严格按照执法人员的整改要求，对不规范的地方立即加以整改。餐饮店店主王先生，
2: 只要我们存在的安全隐患，我们会及时整改的，燃气啊、电啊各方面都要检查到位，检查电跟煤气都要关好，才下班才打烊关门的。
0: 本次排查以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为标准，下一步执法人员还将联合消防、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下沉街巷一线，对辖区所有酒小场所逐一上门核查，重点针对生产经营、居住混用的3合1、2合1场所强化排查力度，排查燃气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每一件举报都是共治的力量2026年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海南站活动暨海南省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在海口启动，积极引导群众聚力守护海南自贸港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美好网络家园。本次启动仪式把网络举报、网络辟谣与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分为海运扬声共治启航、琼岛回响共治明辨、蓝海聚力共治同行三个篇章。歌舞携手举报清朗护航自贸港，将网络举报工作者比作海上灯塔，守护网络航行安全。说唱表演清风海瑞、潮起琼州，深挖海南本土历史 IP， 实现古今创意碰撞，用年轻化的说唱表达传递古今正义一脉相承、举报辟谣人人有责的理念。节目共治清朗守护自贸，以一封网民举报信为叙事主线，完整再现网信部门接诉、研判、联动处置、权威辟谣全流程，深刻阐释每一件举报都是共治的力量丰富内涵。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19日，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将组织各市县开展多形式基层宣传，搭建正起煤公益宣传矩阵，依托航空、机场、高铁、城市大屏、景区及春风村与文化惠民阵地开展立体化传播。活动期间，海南省网信部门将深入基层场所普及网络举报辟谣知识，引导群众提升识谣辨谣能力，凝聚力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海口台消息，9月12日至13日，非遗消夏潮购琼岛。 2026海南非遗消夏购物月系列活动之一的海口耶格格工坊展销活动，即海口消夏纳凉非遗夜游市集，在友谊南海城火热开市。活动把非遗展销与潮流市集融为一体，让非遗技艺走出展馆，走进商圈，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可看、可玩、可购的夏日文化盛宴。在椰雕手作体验现场，不少亲子家庭围坐一起，现场体验椰雕的乐趣。一把把朴素的椰雕小手镜，在孩子们细心雕琢和创意涂抹下，焕发出崭新的面貌。市民王玉红：
3: 在商圈里体验那种非遗手作，拉近我们跟非遗的距离，感受很好。
0: 另一侧的市集更是烟火气十足，李锦、藤竹编、沉香、糟粕醋等非遗手作和本土好物等数十个摊位依次排开，全省多地非遗工坊手艺人齐聚一堂，现场演示传统工艺。市民可在此逛展、赏艺、体验、选购，一站式消费。市民赵女士：
4: 看到像我们不是黎族统群的一些刺绣文化，还有一些图腾，有经过现在的一些改良之后展现出来，比如像一些磁贴之类的，我也蛮欣喜，蛮喜欢的，这个氛围也挺好的。
0: 除了逛摊选购，现场还有精彩的海南八音演出和琼剧表演，丰富市民的游玩体验。逛市集、看演出、挑文创，这种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味的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的周末休闲消费提供了新选择。海南省李锦文化产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慧：
4: 实际上我们是打造了一个可以买、可以玩、可以研学、还有可以看演出这样一个综合的非遗的体验活动，让广大市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海南非遗。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非遗消夏购物月的这个中秋专场，国庆期间我们也会在海口的骑楼老街做一个国庆的非遗展销专场。
0: 接下来请听简讯。9月15日至22日，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将先后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和北京市举办百万英才兴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283家用人单位累计提供7686个岗位。我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20日在省博物馆启动。宣传周整体分为活动预热阶段、集中活动阶段和活动延续阶段等三个阶段，11项重点活动。近日，识破隐性伤害、学会自我捍卫公益活动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活动通过趣味互动、情景教学，把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实用的自保技能，有效提升了儿童自我防护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5: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颗种苗生长，

0: 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 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

0: 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布，发新生新生，
5: 这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多地被爆出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的问题，相关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更有供应链负责人直言，正常牛蛙抗生素都会超标。那么我们先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牛蛙等高密度养殖行业存在哪些乱象。
8: 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9: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8: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

0: 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洛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布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2: 其实听了报道，大家能知道国家是有相关政策法规来监督这个牛蛙等生鲜行业抗生素的这个使用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法的这个养殖户，甚至在运输环节不法的添加。那么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当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食物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科技进步能否解决牛蛙等生鲜的高密度养殖之困？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么这次曝光牛蛙的抗生素超标之后，大家会担忧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三文鱼，你不好好做的话，你也都是高发区，更不要说是其他的很多的水产养殖的都是存在类似的问题的，这是可以想见的哈。大的背景哈，不少的这个养殖，你要去考虑它水产养殖，它如果不高密度养殖，它就很难挣钱。一般通常都是网箱这么去养殖哈，你要是不高密度你就很难。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哪一些是高密度的，你说黄鳝呐、泥鳅啊、甲鱼呀、小龙虾呀、基围虾呀，是吧？这些哈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就是它是处于一个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的。如果说它休药期的制度落实不到位，还有它的这个用药规范不到位，就是没有遵守良好的养殖规范的话，都是更容易出现兽药残留超标的。所以选购的时候就要多留意一些。当然国家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全国水产耐药监测体系就是把上述品种都纳入了常态化的监测范围。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共性现象。这个行业研究都观察到，就是说亚太高密度养殖品类兽药残留风险整体显著高于低密度高生物安保的这个养殖模式。
2: 您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大众比较愿意选择的，这个觉得营养也比较丰富的一些生鲜食品，所以大家肯定会有担心，说我比较爱吃这些生鲜，这是一种隐蔽的低剂量的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出现超级细菌的这种感染困境，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3: 啊，是的，是的，是的。比起吃一两次就会腹痛中毒的急性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您说的特别好，最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低剂量长期暴露带来的公共卫生。

0: 争危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它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将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水产养殖的抗生素滥用，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推手之一哈。这个低浓度的不是亚致死浓度的这个抗生素，它不足以直接杀灭细菌，但是它持续的施加生存的选择压力，它诱导细菌的基因突变，筛选大量的耐药菌，催生耐药基因。在缺少那个规范用药管控的这个养殖区域，多重耐药菌株，它每年最高可以递增到8.5%。我说的这个数字呢，是局部的科研论文的观测哈，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耐药的基因顺着这个养殖污水又排入水土环境，又经由水产食品进入人体，就形成了一个环境、食品、人体的传播链条，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水产养殖筛选出来的耐药菌，未来普通人，比如说你，这个扁桃体发炎，那这个都比较简单，肺炎，临床常用的这个抗生素的药效就会下降，最后就可能到无药可用的这种超级细菌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面对的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代价。
1: 水产行业这种违规的抗生素添加，可能带来的是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这个事儿一定要提起重视。但是牛蛙呢，它是一般凌晨到货，清晨入市，这个流转的窗口期呢是很短的。这种快进快出的模式，给常规的食品抽检和监管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么，作为科技新视点节目，我们希望关注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能更快速、更准确的来检测，不让这些抗生素超标的牛蛙等鲜活水产进入流通环节，就怎么能把它们卡住？
0: 啊，传统我们在实验室，我们要确证确实这个抗生素残留超标了，到用液质联用哈，这样来精确可靠。但是呢，这个完整的检测周期要十几个小时以上。那么，就如您刚才所说的，牛蛙它的特点是凌晨到货，数小时内就全部就分销完毕了。你卖完再出报告的这个模式，你天然就很被动哈。但是，哎，我们这个科技向善，科技是有力量的，胶体菌的免疫层析快检4指条，这个已经特别的成熟了。就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测早孕的4指一样的，它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最多半个小时吧，就能够完成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这些高频的风险项目的筛查，单份的检测成本也就几块钱。啊，如果你自己去买哈，可能要10多块钱，但是你批量的话，你就会很低，特别适合批发市场的入场关口。你要进我的这个批发市场，我肯定要先快检后交易，我不用检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先把你卡住，哎，再进一步的再去确认，哎，我不需要知道特别精确的数值，我只要知道这一批的牛蛙它能不能够流入市场，能不能够安全的走上餐桌，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现在的这种假阳性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当然，它的这个开发逻辑就是有可能假阳性高嘛，宁可错杀3000，不可漏过一个嘛。快检阳性的样品，你再送到实验室仪器，再液质联用，再去符合判定，就把拦截关口前移到市场入场的这一刻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了。当然，刚才我讲的，大家也都能理解哈，听众朋友能理解。就快检它是存在假阳性的，它只能做初筛，但是这个初筛就是一个很好的堤坝，能够为我们消费者筑起了一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它不能作为执法判定的最终依据哈。那最后还是要到精密仪器再去检测哈。我认为就是成本是可控的，在全流通节点都是可以用的。你看你在养殖场。

0: 的那个地方，我可以去快剪一下。我就随机的就从塘里面抓一只，我就试一下嘛。之后我又可以到那个就是路上你运输的那个车里面，我是不是也是可以去揪一只？你暂养塘，我也可以去揪一只。最后的时候，你要到批发市场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揪一只，整个可以控制在50块钱以内。哎，这还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我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快剪的。物料成本哈，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1: 其实有交替金这个十几分钟快剪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方便了，就像您说的，它在各个环节就等于筑起了一个堤坝。但如果说要彻底改变牛蛙产业违规用药的现状，除了严打严查，我们在生态养殖技术啊、抗病育种等方面，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挪威三文鱼，它们在鱼苗的时候就打疫苗，还有哪些科研和推广的工作可以去做？
0: 比方说，我们可以科技向善的角度讲，是不是未来可以推进那个电子合格证上链，就养殖场的出厂记录、现场的快检数据、交易流转信息全部数字化存证，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目前的这个科技在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真正的难点呢，就在于落地执行。堵住阴阳货，一套报告反复使用的这个漏洞，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养殖技术，还可以，还有抗病育种这些方面，都还可以做一些好的办法。就是其实养殖户他不是说他就想用药。我以前经常都说，他们自己生病了都舍不得吃药哈，那他这个去买抗生素，他也是要要钱的哈，就哪怕是说他的就是违规的哈，但是我们要考虑他的不容易，异地而处就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有替换的这个技术哈，只靠事后处罚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怎么样？用科技帮助养殖户做到少用药哈，这个对标挪威的三文鱼养殖，当然我们的这个从我们卖出来的这个客单价，还有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规模来说，肯定是和它有不是那么的好对标的，但是那套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拿来用。而且就是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对科研来说，我们就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首先呢，就是抗病育种的攻关。你这个牛蛙它是不是过来了？但这个牛蛙我是不是可以选育出，比如它红腿病特别高发，我能选育出抗红腿病的、抗歪头病的牛蛙两种，它就天生骄傲、天生强大哈，就能够解决它长期种子退化的这个难题。提高它的种苗的先天的抗力能力，在基因里面，它就不容易得红腿病，它就不容易得歪头病，就降低了病害爆发的概率。这个是首先就是育种啊，是科研攻关。第二个呢，养殖的时候，我们生态循环的养殖模式，这个过高的放养密度，这个是100%的必须要像这么做的，就包括有机种植哈。很多的病就是病虫害，我是养过那个水稻，我去亲自不是种过水稻，就是有机水稻种植。你其实很多水稻的高发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不那么密一点，它那些病自然的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放养密度，你只要降低一点。它的这个牛蛙的很多病也都没有了。还有呢，我们前面讲了，不是人家是活水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水循环起来嘛，我们可以主动的让它动起来，是不是啊？这个就能够让这个水质能够变得更好。还有用一些微生态制剂去改良水体，另外呢，还可以用噬菌体啊这些就非抗生素类的这些来做一些疫病的预防。防大于治，这个是不存在治的问题的。一旦发病，那就是完蛋。所以你就是要不能够等到病害大面积爆发才慌忙给药，而是要在 最开始提高他的免疫力，让他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给他们打疫苗哈，哎，口服的疫苗这么撒下去，他就得了对很多的像这些高发的什么红腿病啊、歪头病啊这些的这个免疫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

0: 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兽医去开处方什么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不是把论文写在文章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技术让它走在这个池塘间去，让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沉到千家万户的散户。我可以去指导他，你该怎么样去用？怎么样不靠猛药也能够把牛蛙养活养好？这个在国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职业，兽医，我说是职业执照的哈，职业的这个，他们深入养殖场去完成的这个技术落地，我就觉得像我们，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像我们的科技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也是可以下沉到这些散户的池塘里面去，帮助他们怎么样。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去降低用药的这个比重哈啊，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商言商，就要理顺这个产业的收益分配，什么时候让这个低密度生态养殖合规用药也能够挣到钱，那么才能够。把这个难题给攻关了，不能够让老老实实做生态养殖，严格执行用药适应症休药期的养殖户，在市场价格战中，就吃亏倒闭关门，要给合规的产品更多的溢价和市场的通路，让守规矩的有得钱挣。这个行业才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这样的正向循环。
1: 还是有很多的科技手段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的，但是在目前行业乱象还没有完全肃清的阶段，您对普通消费者有哪些建议？因为消费者很难通过肉眼嗅觉，去看这个生鲜食品当中的抗生素是否超标。
0: 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就是不必焦虑，一次两次偶尔的去吃到了这个超标的牛蛙，因为很少牛蛙能够当饭吃，很难达到长期大量摄入，是吧？那么最终的那个风险就通常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频数很小，就不会造成这个后果哈。但是呢，对于这个高。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

0: 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日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室，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9: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今天说的这项技术离大家的生活非常的近，近到什么程度呢？冬天能不能在家用上暖气，燃气灶能不能打着火，都和它有关系。在这期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石油工程院的工程师车阳，聊聊他和团队所研发出来的磁导向钻井技术。这项技术听起来很陌生，但是它却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在地下数千米看不见的地方，如何让两个井眼精准地接上头。同时呢，我们也要说一下这项技术呢如何帮助地下的储气库来进行更好的运营，保障北方的冬季供暖。还有啊，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如何在野外一线摸爬滚打，把一项实验室的技术变成了大国重器。
1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项高科技啊，它的名字叫做磁导向钻井技术。在我的对面呢，就是这项技术的研发人员之一车阳。车阳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1: 我们提到的磁导向钻井技术，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它是用在哪里？
12: 磁导向钻井技术主要用在像发生事故井眼的救援，井眼的封堵，还有我们在钻这种以特殊的开发模式钻 U 型井啊，像这个稠油的水平井、高密集的这个井网的防碰，这些场景下，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仪器呢检测地下数千米人工磁场的分布特征，通过地面的高精度的算法软件的结算，实现我们达到最终像刚才这几种井型的精准的我们井眼之间的对接呀，然后两井之间的平行啊，还有这种救援封堵，然后出入土作业。
11: 你讲的太专业了，这些都是你日常工作当中的科学名词。我们先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科普的层面，你跟大家说一说这项技术主要是用在哪里，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12: 主要用在这个地下的石油油气的勘探开发领域，它实现我们特殊的这个井型之间的建造，就跟这个地面盖房子一样，我们怎么让这个两个井眼按照地面盖房子一样，这个两井之间的这个位置我们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它的开发是最好的最佳的。那这个时候要达到这种精密的作业，必须要用到这项技术。
11: 你刚才提到的是两个井眼，可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电影中一些电视中展示石油的勘探，它都是打一个井眼下去啊，两个井眼是干什么用的？
12: 两个井眼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开发这种原来叫煤层气

0: 也在煤矿上叫瓦斯气。
1: 嗯，
0: 瓦斯气的时候，它因为这个煤层的地质的特征，它需要先把这个煤层中的水排出去，
1: 嗯，
0: 然后再进行采气。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井眼是不能满足要求，一个井眼不能同时排水，同时又采气。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以前的一种开发模式就是用 U 型井，一口井排水，一口井采气。这个当时 U 型井主要是干这个的。
1: 哦，
0: 啊，主要是那个时候就发展起来的。
1: 那没有这项技术之前，这个 U 型井是怎么打？
0: 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这个 U 型井就用常规的，我们叫惯性测量，就实际上在航空航天中也会用到，包括现在叫自动驾驶，都多传感器融合里面是有惯性测量的。用惯性测量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在这个位置处，我只知道我的姿态角，通过不同位置处的姿态角，然后可以算出来我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但是随着我们井眼越来越深，这个位置的误差，因为所有的传感器都有误差，它会越来越大，就达到这个米级。那么如果用这个技术去实现这种类似于联通的这种方式呢，它可能你一个井眼是实现不了，可能得就是打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井眼才有可能实现那么微小的概率，因为这个井眼是非常小的，只有大概这么大，200个毫米，啊，非常小。
1: 那所以，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当时要是打一个 U 型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碰运气的。
0: 对，碰运气。我们团队当时做有源磁导向，就是这个 U 型井对接的时候，也是国外先研发出来的。这项技术也是一个井就需要100万美元，当时的价格大概在10年前后，我们国内开发煤层企业，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突破了这个技术，把它直接，整个的价格就打下来了。现在啊，这个技术也就是，10多万到20多万人民币。
1: 没有这项技术的话，其实要打一个 U 型井，非常的费时间，而且也费钱，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它不一定你两个井口打下去的时候，它最终能够在地下室交汇的，所以当时也是面对着很多未知的问题。
0: 对，
1: 而你们的这项技术确实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技术一开始我也提到了，叫做磁导向技术，它为什么就可以实现在地下看不见的地方两个井口它能够精准的对接呢？
0: 刚才讲到了，我们用惯性测量，我知道我当下我的这个井眼，我们在钻的这个井眼，当时这个所处的一个位置，当然这个位置是带误差的。那么呢，我们用磁导向技术，我人工给一个磁场，或者说以目标井的那个钢套管作为目标，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微弱的信号的精密的繁衍出那个目标跟我现在我在钻井的相对位置关系，通过这个相对位置关系，我可以把刚才那个叫惯性测量的这个绝对误差给它直接就消掉，实现一个我们叫原来叫米级，我们现在就实现了厘米级的这个定位。
1: 如果实现了厘米级，其实两个地下的这个管道它进行连通就非常的容易了。
0: 是的。
1: 那你们就怎么能够在地下看不见的环境当中利用磁场？我们知道在地球当中的这个磁场，它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在地底下，可能这个情况就更复杂了。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说它可以精准的实现对接呢？
0: 研发这项技术呢，面临的这个地下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我们地下的这个磁场环境，整个的背景的就相当于地磁场，大概是叫我们叫5万个纳特，这个纳特是磁场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要捕捉的这个目标井的信号大概是0.1纳特最小的，所以它
1: 五
0: 我们，
1: 万，这还不是5万分之一，这是500万分之一。
0: 对，是的。所以我们首先就是面临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背景磁场下，把这个0.1微小的这个信号给它提取出来。提取完，我们又面临着同时在提取的过程中，我们地下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钻具、钻头的震动，然后还有我们随着空间，特别是前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这个有磁暴，这种磁暴空间磁场的变化对我们也有影响。怎么把这些干扰给它排除掉？把这个有用的信号剔除出来，然后剔除出来以后，我们又用怎么样的一个数学模型，去描述我这个看不见、摸不见的这个空间，给它定位好。我们形象的说，太空上有航天器的对接，然后他们用这种相当于图像的方式啊，用这个成像，包括它两个航天器都是可以控制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只能靠着我们得到的这个信号，去把这两个空间位置、不同的维度，这个给它。

0: 反解出来，反解出来这块就难度就非常高了，因为
1: 至少航天器还是可以看得到
0: 是
1: 的，
0: 的，
1: 但是在地下的这两个钻头或者说两个井口，你是没有办法看到
0: 是的，是的，
1: 的。
0: 就是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定位出来，然后定位出来以后，我怎么去给它实现这个连通？就类似于我航空器对接，给它精准的在我们指定的深度，就类似于这个飞机降落跑道，在那个位置。

0: 然后呢，我们还要有复杂的这类似于这个机械的，我们要把这个动力学的模型给它建出来。我们要把这些干扰可能从哪个环节引入的干扰，我们给它排除出来。再有就是我得对整个的钻井的，因为钻井工程地下打井，它又是个系统，我这个事情我测完了以后，怎么去给它调整？包括从这个跟地层的耦合关系上，我得在从钻井方面，我得实现这个最终的工程目标。那么就至少我们横跨了3到4个这个领域，然后才能实现这个最终的这个单通控制的这种最终的结果。
1: 你刚才讲的这个复杂的体系，它要连在一起，实现最后的这个结果，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你们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最难解决的，我印象中其实就是这个微弱信号和这个干扰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相当于前期理论的建模和这个仿真，包括室内的时候，它是跟这个整个在地下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理想，就是理论，搞这个基础研究那一套。
1: 对，
0: 那
1: 那
0: 么，
1: 是在实验室当中的一个理想环境。
0: 哎，是的，是非常理想、非常纯净，我们得到的结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一到了现场，我们面临的就是，包括我这个仪器的这个功率啊，包括我这个信号啊，包括我真的是就刚才讲外界环境的这些影响，我们会带来了就是引入了非常多的误差，哎，怎么去把这些相当于实际上工程上的这些问题去给它规避掉，真正的实现这个工程化，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难题，也是因为讲起这个技术，国内的从业的这个可能搞基础研究的不少，但是真正的工程应用的应该说屈指可数，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全链条给它贯通了，必须
1: 你
0: 的。
1: 要让这项技术最后能够用，肯定不是在实验室就能把问题解决的，
0: 对，
1: 你必须得要到现场去，
0: 是的，
1: 在现场去发现了问题，一个一个问题再解决。
0: 对，
1: 所以你得经常出现场，
0: 是的，
1: 在现场都经历过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0: 实际上，我相当于从事这个钻井领域，正式的，作为一个工程师，6年的期间，每年啊，基本上在野外的时间大概，平均下来在100多天以上，
1: 哇！
0: 我其实说起来最难忘的还是我刚上班的时候，然后就，实际上当时因为疫情，各种这个交通也很不方便，我在单位就是做了一个初级的培训，就培训了3天，然后院士给我们上了课，然后包括我们把公司的制度宣贯完，我就直接从我们单位就到了那个东北吉林的一个村子旁边去做这个地面实验，那个时候也跟现在的时间差不多，7、8月份。那个地方，吉林松原又是一个台风区，整个的路面是非常泥泞的。就在那个场景下，我又持续实践了40多天，就直接我就去现场试验了。那个时候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然后就跟着他们做实验。我真正的体会到，原来书本上讲的什么叫"我为祖国献石油"，然后我要做石油人，要能吃苦，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才就是很深切的这个体会到，
1: 你具体体会的是什么？
0: 体会的就是，石油人的这种，我觉得应该叫，石油精神吧，就是，不畏艰辛，然后包括现在叫三老四严，就是石油人的特征就是不怕吃苦，我们就是，我们讲叫把科研就做到现场，把这个现场的问题真正解决掉，然后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贯彻的这个理念。
1: 你在讲那段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你的嘴角是带着笑意的，应该不会觉得那段时间很辛苦，尤其是一个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回顾的话，可能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新鲜感和满满的成就感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刚上班的时候就是，现在包括也还是有，就是这种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锐气，就是哎，我真的就是有使不完的劲儿。然后包括现在跟同事聊天，我说你看我们当时真的就是当时在实验也好，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真的每天可能就是3个小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是从凌晨3点，因为当时仪器还不是很成熟，我们作业也不太成熟，也有干扰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在实践中去摸索。那天的就是除夕夜，是我们从凌晨3点一直就开始施工，一直施工到了下午的5点半，相当于连续了14个小时，这是没停歇的啊，包括体力的考验，包括其实我们中午可能就是抽着空，可能泡了一碗泡面，然后就是当天就过去
1: 都有。
0: 了，然后那天晚上，因为是除夕夜，我们还很幸运的在6点左右，我们把这个

0: 次作业做完，然后那天我们也是有这个领导给我们下厨，做了一锅这个羊肉，那个羊肉吃的就是非常香，就是特别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嗯，非常难忘的一个除夕，
0: 是的，
1: 非常难忘的一顿年夜饭。
0: 对，是的，
1: 嗯，所以正是因为在一线不断的去试错，最后这项技术才取得了成功，
0: 是的。
1: 现在也投入到运营当中了。整个投入到一线的生产，包括这个采油当中，顺利吗？
0: 应该说，在前期是很不顺利
1: 嗯，
0: 的。我们的仪器也不可靠，因为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
1: 对，
0: 国内也没有做过，国外的都是宣传报道。我
1: 嗯。
0: 在这儿用了，用得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个也是我在，也是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冀东，人工岛上，就人工岛曹妃甸的那个人工岛上，然后我们也做现场施工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第二口井，但是那个井啊，跟第一口井还不一样，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对象啊，都跟其他的，怎么讲，正常的打井来说，它每口井打的都是新井，它相对的这个，心里是有谱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面对的那都是老井，那每口老井啊，它的事故复杂，它的类型，包括我们讲，我们的作为目标的这个钢套管的厚度啊，腐蚀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口井都不一样。那么，当那口井的时候，我们第一口井虽然有经验了，但是那口井它现在第一口井是这样的，然后第二口井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斜的。但这其实从这个物理关系上，它就不一样。
1: 嗯，嗯。
0: 哎，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就是那个时候就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怎么能够，相当于在直井的情况下，我可能我知道，总之它是个直的，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它能打。但是它当变了一个斜的，如果啊。我们说没有把这个空间位置刻画得非常准确，我有可能就南辕北辙了，彻底就相当于，因为他在往这个方向走，如果我给人相当于把这个测量错了或者解算的模型有问题，我可能直接让这两个就越来越远，
1: 对，
0: 压力是非常大
1: 我理解你的意思。
0: 的。
1: 如果我们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可以实现自己的一切的想法。但是呢，你刚才讲的这个场景，它是在一张已经有图的图纸上作画，你要把它画好，你得避开很多之前已经画到的地方，还得完美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0: 对，是。
1: 那您的这项技术，刚才我听到了，它是在采油当中有用处，那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间会有关联吗？
0: 当然有关联了。我们一个在京津冀做的，相当于做的老井处置，就是在储气库的复杂老井处置。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油气依存度，油的依存度大概对外依存度大概是72%，天然气的依存度大概是在45%。
1: 嗯，
0: 那么我们有将近一半的天然气是要通过进口来的，然后由于这个包括国际的政治啊、地缘的政治，还有我们整个的相当于市场的波动，
1: 嗯。
0: 那么在整个天然气的运行过程中，从时间维度上来说，可能供需这个平衡的关系就是在这样波浪化。那么尤其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天然气用的不多，因为我们不需要供暖，我们更多的就是日常做饭。但是我们的气源它是不随着这个变化，有可能我们夏季的时候，天然气便宜，我们想把它买回来，然后我
1: 嗯，
0: 们冬天用，那这怎么办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建这个地下的储库，就跟现在我们手机的这个充电宝，我们要把
1: 哦。
0: 这个电，给充上，我们要把气同时也储存起来。我们储气库也有好多类型啊，因为储气库它是个相当于一个气泡，它可以作为能源，它容易啊也是这种，容易被打击的对象。地下的设施它有安全性比较好，而且它隐蔽，包括它的容量也大。
1: 你是说把这个储气罐埋在地下吗？
0: 不是，实际上我们地下。这个尤其是我们能够把油气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地下的这个岩层啊，它是有这种空间的。
1: 嗯。
0: 当然它的空间不是说我们看到的说一个空旷的类似于房子一样，它是那种微孔道，特别孔道，但是它们是之间是连着的，它就是可以作为这种储气的空间。
1: 哦，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地下的一个储气包。
0: 哎，是的。
1: 哦。
0: 这样的话。我们要建这种大规模的储气库，也是因为这个民众的需求，因为我们国家也有需求。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大概在21年前后吧，当时我记得，河北就是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气荒，冬
1: 嗯，
0: 天供暖供不上，然后好多老百姓都最后又烧柴火，当时就是也是有这个煤改电啊、煤改
1: 嗯，
0: 气的需求。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国内的储气设施。

0: 还不完备。
1: 嗯，
0: 所以整个“十四五”期间，国内的这个储气库的建设的进度是很快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想建这个地下储气库，要用这个油田这个底下的这个空间。
1: 嗯，
0: 前期呢，我们已经这个油田已经打了很多的井，
1: 对，
0: 打了很多井，它。把油漆采出来，但是有也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井眼，因为这个腐蚀啊，包括当时他在打这个井的时候有些事故，有些事故他处理不了。这个井眼呢，在整个我们地下空间看来，它又是一个泄漏通道，就相当于我们、我们一个锅，它就是一个洞。
1: 嗯，
0: 那有洞呢，我们这个锅就盛不了气。它肯定要从这个洞里
1: 漏出来，
0: 就开了窗了，
1: 对，
0: 叫开天窗。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常规的技术，如果用我们地面然后下了这个钻具给它通，出植不了，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磁导向技术、
1: 嗯。
0: 我们把这个井筒作为目标，从旁边开始测量，开始定位、
1: 哦，
0: 绕过这个复杂的段，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复杂段的下边，哎，给它两个井一连上以后把。它一封固以后，就相当于我把这个窟窿、把这个窗给它打了个补丁。
1: 嗯，
0: 那么底下我这个锅也好，我这个储气库，我就完整了。
1: 嗯，
0: 这个库就能建了。
1: 对，
0: 啊，就相当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项技术解决了好多储气库，它原来是建不成的。建不成的，这个我们就能让它建成了，快而且快速的，它就上马了。
1: 嗯，
0: 它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
0: 啊，用起来就可以保障我们千家万户。尤其是冬季的供暖啊、用气啊，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嗯，没想到平常老百姓家里用天然气啊，都和你的这项技术有关系。
0: 嗯、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我们这项技术还是可以用在地热能的开发。我们现在搞这个新能源开发，地热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嗯、
0: 我们讲地热可以发电，可以供暖，尤其是发电。那么以前呢，我们没有这个磁导向技术的时候，它打这种只能是打一口井作为这个注入井，一口井作为回灌井，以保持这个我们地下水位的平衡，同时也能取热。这是从这个国土资源的角度来说。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有了磁导向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打一个井眼，然后另一个井眼给它把这两个井眼然后闭合了，我们叫AGS， 也叫这个先进型这个增强地热啊。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在这个 U 型管里面，我去把这个换热的这个水啊，从这个一口井，从这旁边这个井注入，然后再从另一个井口出来，
1: 嗯、
0: 把这个热呢在地面用完了以后，再把这个冷水再回注回来、
1: 哦。
0: 整个过程中呢，这个水呢是不接触地层的，
1: 嗯，
0: 它就不会造成污染啊，也不会，而且取热效率又很高。整个这个系统它又是一个低压耗的，
1: 嗯，
0: 整个地面基本上都不需要用电，所以能耗又很低。哦
1: 这个磁导向的技术呢，它用于钻井，确实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而且跟老百姓的生活也息息相关。但是这项技术呢，据我了解，其实之前国外也有，咱们应该说在这个领域呢也实现了突破。
0: 嗯，
1: 那这个突破实现之后，对于整个的石油的这个钻探的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从降本增效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价格打下来多少？
0: 应该说我们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
1: 嗯，
0: 就实现了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国外的像我们这项磁导向技术用于这种事故救援的单项的服务费大概在1亿人民币，
1: 多少？
0: 1亿人民币？是的，
1: 就打一个眼儿需要这么多钱？
0: 是的，因为它是整个国际上的垄断地位，
1: 哦，
0: 就是我们
1: 非它不可，所以它就敢开这个价。
0: 是的，我们形象的说就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10年，它就是这样。
1: 好，谢谢车阳。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常凌晓先生。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啊，身边特别漂亮的女士，也是常凌晓最在意的人，张悦啊，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女士。欢迎张悦。
2: 哎，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他们两位的关系呢，大家也知道啊。我给常凌晓发这个信息联系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凌晓说：“我问我的爱人张悦啊，今天呢两个人也是一起和我们聊聊啊，凌晓的新作《新昆虫记》。先说一个我和虫儿的故事啊。这主持人好美，我记得那年冬天，我穿了一个大毛衣，带了一个不灵不灵的那种这个毛衣链儿。”那毛衣链的造型啊，就是一个昆虫。然后我们来了一个嘉宾，叫薛小平女士，说：“哎呦，主持人，你看看这毛衣链漂亮，说这真好看。”还有一个我和虫的故事呢，是我呀、从去年开始就养蚕，去年养那蚕挺好的，从清明节开始养哈、然后一直到它变成成虫蛾子交配，然后产卵。今年我又养了，结果不知道今年是天气的原因啊，这蚕啊买了两批，最后就剩一独苗啊，我就为这独苗担心啊。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和虫的故事，小时候的现在的，都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啊。那我们说说这个新昆虫记，我现在拿到的呢就是新昆虫记，一共是九本这样一个套装啊。我自己看的挺来劲的，我们家闺女啊说：“妈，这不是给小孩写的吗？你怎么看的这么来劲啊？”其实我挺喜欢昆虫，但是这本书还是填补了我很多空白啊。这本书收录了上百种昆虫，2000多个知识点，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居住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啊，而且特别轻松，特别愉快。说说吧，作者啊。
1: 行，其实这个这套书叫《新昆虫记》，其实这个在我理解啊，其实应该算叫做《昆虫新记》。其实我觉得更符合咱们这书的这个主题哈，因为现在这个名字其实也是致敬法布尔嘛。但是这书其实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的知识点在其中。其实确实，因为这次这个书中收录的知识点很多都是这个跟咱们这个昆虫学最新的前沿呀、最新的这个理论发现呀等等的相结合的，很多都是首次的这个作为科普的形式，这个给大家进行介绍的。所以有很多新的这个独特的点。
0: 举个例子呢？
1: 比如说咱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哈，咱们老说这个蝴蝶、蛾子啊，怎么区分呀？好多方法，比如说看触角啊，它是白天出来晚上出来啊，看它的翅停的状态啊等等等等的，就很多人就是给小朋友科普都会讲说谁是蛾子谁是蝴蝶。但其实近些年呢，随着咱们这个分子上的研究哈、其实发现蝴蝶就是属于蛾子中的一类，所以可以说是蝴蝶是一类特殊的蛾子，它们其实不分家。所以这个观点在这个新昆虫记中呢也引用到了。对，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普的概念，就是不要去，就是我们要去分出谁是蝴蝶谁是蛾子，这其实意义不大了已经。
0: 我记得上次凌晓来还说了一个，就是破茧成蝶。
1: 是的，
0: 咱们说这个不太准确，
1: 不太准确，对。
0: 那现在准确吗？
1: 这本书里其实也写到了，因为咱们大多数蝴蝶其实不做茧的，只有一类蝴蝶叫绢蝶，因为它生活在高海拔的山上，当地的气温是比较低的，所以它需要做一个薄薄的茧，让自己抵御这个严寒。所以只有这类蝴蝶是做茧的，其实大部分都应该说是破蛹成蝶。
0: 破蛹成蝶
1: 是的，
0: 是吧？这书里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啊。我们说《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啊。那么我拿到这九本，我给大家说说这些主题都是什么啊？摇滚巨星诞生。这一听就是鸣虫了，
1: 对，就是会发声的一些昆虫，
0: 蝈蝈啊、蛐蛐啊什么的，是吧？
1: 对，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后面会讲到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就不限于这些鸣虫当中的嗓门特别大的，
0: 不限于鸣虫嗓门特别大的，
1: 对，就是昆虫中的大嗓门。
0: 那咱们没把它纳入鸣虫，
1: 纳入鸣虫，但是纳入到这本摇滚巨星当中了。特别摇滚。
0: 是您说的是寄鸟吗？
1: 不是，这本书中介绍一类小虫子叫做华春。华春这类对是生活在水中的春类昆虫。什么是春？就是咱们说的臭大姐。它是春。那么这类春呢，它通过摩擦身体啊，能发出高达99分贝的这个声音。
0: 99分贝是个什么概念呢？
1: 这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咱们如果放大成咱们跟人一样大吧，相当于汽车喇叭狂摁的那个感觉声音了，声音是非常响亮的，但是它的一个小昆虫能发出这么大声贝的声音。

欢迎收听小小的昆虫引领我们亲近大自然，探索大自然，人类的创新力、想象力正源于对自然的观察。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新》。

0: 已经是非常的神奇了哈。
1: 哦，
0: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大家一想大嗓门想不到它，但也这也是科学家最新发现的。
1: 我再念叨念叨啊，然后我们要说说这本书的就是由来是吧？水下危险派对，我先念完了，咱再一个个说啊。水下危险派对啊，这肯定是水下的昆虫了哈。毛毛虫消失事件，这肯定跟蛾子啊、蝴蝶有关系了。终极猎手档案啊，这肯定善于捕食的哈。机甲战士集结。
0: 大甲大甲虫，
1: 锹甲类的哈，天才建筑师联盟，
0: 会造房子的昆虫，
1: 比如说蚂蚁啊、蜜蜂啊，
0: 对对对，
1: 黑夜里的追踪者，
0: 一些捕食性的，夜晚出没的，
1: 那破坏王来袭，
0: 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些害虫了，
1: 蝗虫什么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哈，啊，小心无敌恶霸，恶就是饥饿的饿，
0: 饥饿饿，吃得多，
1: 吃
0: 大
1: 得
0: 胃
1: 多，
0: 口。
1: 其实这套书啊，和这个张悦还有灵巧的宝宝。他叫虫虫
0: 虫
1: 哈，
0: 虫，
2: 对对
1: 有
2: 对，
1: 关系啊。这虫虫有一天看了本书啊，有感而发，带着一些小情绪去找爸爸了。来讲讲这段。
2: 好，这段换我来讲哈。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事这份工作的嘛，所以我们自己平时也会买很多关于昆虫的科普书籍。然后有一天回家之后，我就买了一套书，我闺女放学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平时都有共同阅读的习惯，然后等她回家的时候，他就看我在看，然后他就问我说：“妈妈，这本书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呀。”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一起看。但我没有注意的是，他突然间又翻到那个书最后一页，然后他说：“妈妈，你看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很爱他的女儿，他为什么在这个书上写着送给他的女儿呢？”我爸爸平时审这么多书，给我带回来这么多他自己审阅的书，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上我呢？是因为他不够爱我吗？
1: 你看，灵魂拷问
0: 灵魂拷问，
1: 啊，对呀，啊，你这当时怎么面对闺女啊？
0: 当时无言以对呀，确实没有带着她名字呀，人家说的对呀。
1: 啊，然后呢，就想着我要不要得写一本啊？要不是面对人家这小眼神是吧？
0: 是的，得做出点动作来。
1: 就想着要给孩子写一本。
0: 没错，没错。
1: 其实上次您来推荐的那本书还是文字很多的，
0: 叫《秒懂昆虫
1: 叫《秒懂
0: 》。
1: 昆虫》嘛，是吧？
0: 是的。
1: 那这次其实就完全是一个绘本了，
0: 对，主要是绘本形式，图片非常的多。
1: 而且就是很生动、很幽默
0: 没错。
1: 啊。那这次因为我拿的这个还是就是说量产的这个版本啊，
0: 对，
1: 这个封套上是没有那句话的。
0: 是的，
1: 实际上出版社为您定制了两套是吧？
0: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我跟出版社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因为这个书已经马上就下车间了，因为都印刷完毕了。那当时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非常理解我心情嘛。就说，既然孩子有这需求啊，还是得满足孩子的小小心愿，特意又加印了两套，印的是上面这个封套上写的是"此书献给我的女儿虫虫"，所以这两套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吧。
1: 虫虫看完了之后什么感觉呀？
2: 非常骄傲，然后非要把这个书带到学校去，然后送给其他的小朋友。
1: 看，我爸是无比爱 我
2: 对
1: 的。
2: 对对，终于成了别人家的闺女。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那我们就是看这套书的时候，因为是绘本嘛，绘本就是有作者负责文字，还有呢是有绘者负责这个图画哈。我发现我们的绘者其实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有来自捷克的，有来自意大利的，俄罗斯的，哥伦比亚的。乌克兰的好多作者，而且，
0: 是的，
1: 这个作者，这些绘者，出版社是怎么联系的？比如说后期，比如说他们画好了这个昆虫的样子，灵巧都满意吗？
0: 他们这个其实大部分他们画的这个昆虫的形态，就是其实挺超乎我想象的，就是能把昆虫的特征也抓住了，然后也能表现的比较的可爱一些啊，比较拟人化。就后期就最后这个最后审的时候也是一些就是像细节上的精雕细刻了吧。有些特征可能是，绘者为了出于这个拟人化的考虑，可能有些特征就做了一个

0: 小小的调整。
1: 嗯，
0: 但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觉得还是应该以这个科学性为主，所以又跟他们沟通，把这些特征又调回去，可能看起来形象呢会觉得有点跟我们想象中的拟人形态不太一样了。
1: 嗯，
0: 但它科学性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些地方是做了一个取舍吧。
1: 对，因为长岭小孩是一个昆虫学家是吧，他看昆虫他分类惯了，他就特征比如说这腿长在哪儿，
0: 对，
1: 你不能胸下就都是腿了是吧。
0: 没错没错，虽然看起来很长，大长腿很漂亮，但其实他昆虫的六条腿都长在他的胸部，而不长腹部，所以就是有把他的形象做了一个调整，没让他腿显得那么修长了。
1: 就是这书其实前前后后到最后父子我们拿到啊，一共经历了三年的时间。
0: 其实这书其实在我看来，虽然作者写的是我，但其实这个出版社的很多的编辑啊，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艰辛的劳动。
1: 嗯，
0: 他们要整理资料、搜集资料、联系画手等等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书算是大家集体创作的一个成果。
1: 嗯，
0: 不是我一人独享的成果。
1: 嗯，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关于这个书的表达方式。
0: 嗯，
1: 他用了第一人称，就每个虫都是我。我自己，我来给你讲我的故事哈、
0: 没错，
1: 这个是编辑自己后来自己定的一个。
0: 是的，因为当然我写稿子还是以这个就是，平铺直述吧，相当于
1: 啊，
0: 比较就是从他的这个说事儿，就简单说事儿。但是他们这个编辑进行润色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东西了。
1: 嗯，
0: 就是以第一人称，因为考虑到可能有的读者可能年龄比较小，如果看第一人称呢，可能更有代入感，更好接受一些。
1: 嗯，你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了其中的一本，就是《新昆虫记：水下危险派对》啊，他说到了蜻蜓，还有当然蜻和蜓也不一样，是吧？
0: 没错，之前咱们节目中聊过这话题。
1: 对，
0: 是。
1: 要不您再说一遍蜻和蜓是有什么区别吧？反正这玩意儿也记不住
0: 啊。可能估计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可能都有的，能记住了哈。但这个蜻和蜓其实我们从外观上也挺好分的，一般蜻比蜓要小一些，蜓都是头大，而且蜻的它这个腹部啊肚子是比较宽扁的，而蜓的肚子是比较这个竖长的，比较窄的，当然有特例哈，也有比较大的蜓，比较小的蜓，然后具体特征呢还要看翅脉上的一些特征，对，但是直观上呢，我们从这两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1: 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和蜻和蜓都挺像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夏天去这个河边儿啊，叫豆娘，是吧？你看写到豆娘的时候，就用第一人称，他的语言是这样的，他说我是豆娘，不是蜻蜓，我也喜欢在水边飞来飞去，人们总是把我当成缩小版的蜻蜓，其实我有一个更可爱的名字，我叫豆娘啊。别看我一副纤弱的模样，我也是个吃肉的昆虫，不过我只吃蚊子之类的小昆虫。哎，这旁边还画了一个，就是姐妹时间，就是豆娘长得细不愣登的，四只豆娘坐在那儿一起哈，像泡吧一样，是吧？
0: 比较优雅感觉
1: 啊，都非常的优雅哈，
0: 对对对，
1: 平平停停的样子哈，那么底下还有一段也特别有意思，我在这儿也考大家一下啊，就是这个昆虫的幼虫往往和它不叫一个名字，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啊，有一种就是能在水上走的、水上飘的那种，叫什么来着？
0: 你是问听众吗？
1: 我先考考大家，就是蜻蜓的幼虫叫什么？那个幼虫叫什么？就是能在水上飘的，然后它那个六个腿儿都特别平展，
0: 对对对，
1: 在水膜上嗖嗖走，那叫什么来着？
0: 那个大家其实现在都管叫这个水螟
1: 啊，水螟，
0: 对，那个字就是苍蝇的蝇去掉虫字旁。
1: 哦，
0: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昆虫圈吧，尤其是搞这个春类昆虫的，他们进行考证啊，发现这些字其实读猛。因为这些字呢，是源于它本来意思是说在水面上像青蛙一样游动的虫子。那其实大家很难想，很就是说见到水螟游动的姿态，其实很容易联想到青蛙的游动姿态嘛，也是这样，这种推动着向前前行嘛。所以这个比较贴切的话呢，其实现在就很多搞昆虫的都把它叫水螟。
1: 水螟。
0: 对，但是这个音呢，这个其实字典中现在我们可能查不到。因为这个是比较偏对
1: 古字哈，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现在可能公众能接受的还是水螟。
1: 哦，水螟哈。那说到蜻蜓的幼虫呢，叫水菜，上面是一个万，一万两万的万，下面放一个足，这个蜻蜓的幼虫是吧？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一段它就挺有意思的，很能代表这个书的话语风格、语言风格。然后我们说到蜻蜓的幼虫叫水菜，这个豆娘的幼虫呢也叫水菜，它们都在水底下，小时候哈还没有成虫之前，它坐在水底下，然后底下就画了一幅两个水菜见面了，你看它们都叫水菜，大一点就是蜻蜓的宝宝啊。

0: 蜻蜓一样，我小时候也叫水蚹，但是与蜻蜓的稚虫略有不同，它们的稚虫身躯粗壮，没有尾鳃。然后而我们在稚虫时期身体细长，有三个尾鳃，我们利用尾鳃呼吸，顺便用来划水。它这尾巴上是有鳃的是吗？
1: 是的，有三片像船桨一样的东西。
0: 哦，还可以呼吸。
1: 对，
0: 还可以提供动力。
1: 没错。
0: 哦，你看这两个水蚹见面之后啊，他们就有一个对话，旁边有一个对话是泡泡，这个蜻蜓的这个宝宝说，你怎么也敢叫水蚹啊，然后这小豆娘说，咋的，你有意见吗？这里面有充满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对话哈。
1: 是
0: 啊。凌晓就是平时说话就挺逗的吗？张悦。
2: 对对对，平时就比较幽默风趣。
0: 你为什么说的时候凌晓都笑成花了？
1: 感觉是对我的肯定。
2: 对对对，
0: 平时就挺逗的是吧？
2: 对对对，他平时处事很逗，因为他平时也会像一些，
0: 我怎么听着不像夸他了？
2: 因为他平时不仅就是平时处事风格吧，然后加上平时如果他去上课，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上课嘛，也会给小朋友一起上课，就他整体上课的风格也会很有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偏向于知识的内容，然后他大部分的时候还会给他们编一个故事之类的，让小朋友能够更好的去接受，然后这个事情。
0: 嗯，就是让孩子感兴趣，这事儿很重要，是吧？你看这小小虫，长林小是很自信的。嗯，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哎，我那天和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聊天，他跟我说，他说耕与养啊，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虽然我们现在不农耕了啊，但是你种点花花草草，或者说你和动物家里的猫猫狗狗，甚至是小虫子，有个互动，其实对你的心理是一个按摩，你需要这个。
1: 是的，没错。
0: 是吗？我就看着那个蚕啊，在吃那个桑叶的时候，用蚕食鲸吞嘛，一口一口的，非常专注。那个声音啊，包括它那个体态都非常疗愈的。
1: 对，特解压，有时候看它吃东西。
0: 对，
1: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这位老师说的这话的这意思啊。确实，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养一些小虫子，作为一个解压的方式吧。就是我会养一些比较的偏冷门一些小昆虫，就是。我知道明老师家以前养过锹甲
0: 啊，对，
1: 很帅气。
0: 而且养，而且锹甲这个养了一年好几个月呢，是长寿锹甲，是吧？
1: 锹甲确实是昆虫中的，
0: 一般半年就死
1: 了
0: 吧？
1: 对对，一般我自己养不了这么长时间，
0: 是吧？
1: 对，所以可能我会养一些就偏小众的昆虫，比如现在我们家里养着四种蟑螂。
0: 哦，蟑螂啊！
1: 对，这个我就觉得，我就是觉得蟑螂这个东西，哎，挺有独特的这种独特魅力的，就会喜欢放到手上去。所谓的盘一盘
0: 就宠物的那种是吧？
1: 对，宠物那种，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不被人就是很广泛接受吧。
0: 说你看没人爱你，我爱你。
1: 对，是这意思，就是很小众、很冷门的东西，就是会觉得它有独特的点。
0: 哦，
1: 对，我会觉得就是想去观察它，想去了解它。
0: 哦，你看你就得娶张悦，因为张悦也是动物学的硕士，
1: 是的，
0: 深深的懂得你的爱啊。
2: 对对对，能相互了解
0: 是吧？并且志同道合，
1: 没错
0: 啊，
2: 包容性更强一点。比如说养的那些东西，我们家里经常每天晚上都有蟋蟀的叫声，然后扫着扫着地可能就爬出来两只面包虫呀，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默默地把它捡回去。然后有一次他在家里，因为他还养蛇嘛，然后他还养蛇，有一次老鼠跑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我妈就在我们家去的时候打开那个门，然后我妈说呀，这有一个老鼠，但我闺女特别淡定，我闺女说姥姥没关系的，那是米老鼠。
0: 不是啊，同时养了老鼠还养了蛇是吗？
1: 对，因为蛇食物是小白鼠嘛。
0: 哦，对，这是它的食物是吧？
1: 食物，对
2: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现在你看，虽然挺也虫鸣，
2: 虫鸣阵阵，
0: 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虫鸣啊？
1: 啊，差不多吧，就感觉非常的田园风。
2: 最近吵的都睡不好，我觉得。

0: 决定晚上必须把那个独唱的蟋蟀回家给他整死。
1: 对，先把这个鸣叫的蟋蟀像
2: 我特别喜欢张悦很霸气的样子，整死。
0: 对，太烦了。
2: 我那我估计你老公不会答应的。你们家还有独唱的呢是吧？
0: 对，他每天晚上唱。
2: 哎呦，对，真是哈、啊，每天晚上唱。
1: 跟这睡在野外感觉很像、
2: 啊。可爱的小动物，它在某一个片刻曾经疗愈你，就是你看着它的时候，你特别放松，心里什么都没想。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疗愈的时刻。这个新昆虫记，因为我们家全家还都挺喜欢自然、喜欢虫子的、所以孩子喜欢。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惑生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

0: 车道尽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就像我们的节目的 slogan 一样，有所期待，有所期息。那白天大家经过了一天的忙碌，希望在这个时刻可以让大家放松，可以让大家聊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哎呀不知道该聊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此时此刻这首歌叫做《伤痕》，来自于林忆莲。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像跟伤痕有点关系，也许人受了伤之后就会变得不那么敞开心扉，变得有一点点的冷漠。那我们为什么开始变得冷漠了，不愿意敞开心扉了，是什么造成了我们？那如果有些原因我们察觉到了，我们是不是有重启这个心扉的可能性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也欢迎各位已经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同时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歌特熟悉，
1: 那非常好，
0: 很有年代感啊。
1: 对，
0: 林忆莲呢就是一个会用声音讲故事的好歌手。我们也希望今夜所以是可以让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是分享一些故事，让大家变成更好的自己。
1: 是这样
0: 啊，谢谢林忆莲。我们让她稍事休息，来一段电影之后，我们要聊聊今晚的话题，为什么人开始变得冷漠了。很多人就会说，是我麻木了吗？是我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吗？吴老师，您会有什么想法？
1: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公众号我看完之后觉得写得非常的形象 啊，主要是里面引用了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手机这种电脑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首先我想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是关于这个我们重点想今天想说的叫做情绪的节能。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在遇到了一些事情或者一些人的时候，你可能暂时关闭了某个通道。
0: 对，
1: 哎，你可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没精神啊，或者是没有动力啊等等。但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你可能只针对某些人或某些事儿，他对很多其他的你还是感觉到快乐、满足、安宁等等。那这个呢我们就有点像什么，像这个电脑啊或者是手机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稍微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你发现我们经常在某些品牌的手机上用一个重启，就你摁了这个开关之后，它问你重新开机吗？哎，你重新开机，它一下就变得很顺畅。就说明可能它里面的一些破碎的文件呀，还有可能一些应用程序呀，它可能有点冲突或者是凌乱啊，包括里面可能有些硬件的问题啊，所以但是你重启它很快就好了。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就是要送厂去休息，或者呢你可能真要换一个
0: 叫返厂。
1: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真得到专业店去休息哈。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有一种叫做异常心理啊，或者就是就我们是说的一个多少带有点病态的心理。那这个时候你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去做这些辨别和这些我们说辅导和咨询。那这些是怎么呢？是你可能对于绝大部分的事情都表示出来的淡漠、冷漠、低落，然后对你以前有兴趣的一些活动爱好，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唱歌，然后有些人可能喜欢聚餐，但他由于一个什么事情的一个打击或影响之后，他就完全不想去了。还有呢，他对某些人也很冷漠，不感兴趣了。而且呢他还没有太多的动力是想说我再摁一下重启键，我想想办法啊，我动点脑筋，连这点精神头都没有了。
0: 是不是就是不是暂停键，
1: 哎，
0: 就是瞄掉了吧，
1: 就你直接就可能把它给停掉了，
0: 关掉了。
1: 甚至于说我们如果像一个音乐似的，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音轨这个轨道坏了，就它再也播放不出一个完整的曲子来了，他就需要去修复它。那这个时候跟刚才说的那个多少还是有点区别。刚才说的那个呢，你在主观上你还有很强的动力和动能来去展现，只是你觉得眼下当前或者是此时此刻你可能觉得兴趣不高，意思不大，然后你觉得这个时候哎呀我稍微歇会儿，我歇会儿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一会儿还能好好的。所以这两个多少有一点点区别。
0: 对，
1: 我们今天重点谈的就是大家都有的，哎，遇到一些事儿，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短暂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0: 吴老师用两种方法告诉我们两个概念哈，有的是一种需要专门的治疗，有的就是我们也许我们累了，我们透支了，我们的电池啊 老化了，我们换一个新的又崭新了，很多说恢复出厂设置很神奇，很多工程师学了好多年的这个专业技巧，这电脑怎么这么慢呢，
1: 是，
0: 然后来了一个新手，一按重启全恢复了，
1: 好了，
0: 对吧，但是重启有重启的方法，
1: 对，
0: 重启有重启的动力源，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在这个现在的生活和一个人际交往当中是不是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了，也许那个不叫冷漠，是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小模式，我们以前付出，以前没有考虑后果，现在也许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有的经历，你累积了自己的经验之后，你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小心，其实小心不是冷漠，那我们常常回顾一下哈，我们想想几个场景，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微信群等等的哈，朋友在这个微信群里聊得热火朝天，你也是其中一员呢，你也是经过某一个巧合加进来的，
1: 没错，
0: 我们也是同道中人呢，
1: 对，
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1: 是，
0: 他们在吐槽一件事情，比如说八卦一件事情，新设备上啦，什么这个新闻什么，你看到了，想参与参与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对方正在输入，打了几行字，删了，打了几行字，又删了，最后也没参与，也没回应，甚至你都不想点开那个红色的消息气泡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你可以看看你们的手机有多少是红的，反正我微信挺多的，
1: 我
0: 接电话也挺多的，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必须点开，
1: 对，
0: 我还就放那儿了，我不怎么点，
1: 我有很多都不好久不点开了，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朋友打电话甚至是家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你看着屏幕响了五秒没接，哎，这个心里为什么，大家想想啊，你有没有这个情况，我有过，过了一会儿回了一条微信，刚才在忙，怎么了，其实你什么都没忙，你只是不想说话，同事凑过来聊八卦，你笑了一下没有接后面的话，心里你是一点波澜都没有，甚至觉得太吵了，以前你不这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想想，然后很多朋友就产生怀疑体质，嘣，打开这个怀疑键，扫描一下自己，我怎么了，我是这儿出问题了，然后就是我是不是变冷漠了，我变了吗，性格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失去了我以前还挺强的共情能力的，都在怀疑自己哈，你不是变冷漠了，或许就是像吴老师说的，我们有点累了，
1: 对，
0: 得休息，
1: 没错，
0: 你的这个心脏啊，你的大脑啊，你的各种的神经器官，你的胃，你的嘴，你的腿，你的头发，说主人你该喊停了，
1: 你先打个盹睡一觉
0: 是吧，
1: 对，
0: 大家不必焦虑哈，
1: 对，
0: 你的情绪余额不足，
1: 对对，所以这样的状态在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说频繁跟常见哈。就是刚才我一开始为什么做一个区别呢，其实我想也想说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状态到异常状态当中是有一个过渡期的。那么这个过渡期我们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过渡的非常的丝滑和顺利，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暂时缓一缓打个瞌睡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可以暂时带饮水站去拿个水，
0: 对，
1: 补充点这些我们叫做体能还有这个身体当中的电解质，
0: 对，您说那个跑马拉松，
1: 对，

0: 啊，然后比较内向，
1: 嗯，
0: 他也可能不能正确的来去解读和正确的来去重新重置这个哈。
1: 对，他的秩序乱了。
0: 对，那么也可能他就会因此来去就是滑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他真的是出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就是不太容易解决的一个状态当中，对吧？那我们今天重点来谈的就是我们尽最大可能性来去识别它，然后不向这个异常状态去滑落。所以我想说呢，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来去贴什么样的标签在身上。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做了一个区分，其实就是想让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今天公众号里说的，就是在某一天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周围的人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大家明确的一点个观点啊，不要贴个标签说他怎么就变得冷漠了，自私了，不爱了。就这种标签往往带有一些我们对于人格和人品的一个改变性评价，就贴了一个这个人是个我们可以说贴了个坏人，贴了个不诚实的人，贴了一个冷漠的人，不热情的人啊，还有他自私的等等啊，这些标签。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真贴了标签之后，你就会把它有一个笼统的认识，或者有一个带有一个光环的认识，你就会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离你很遥远，距离很遥远，你跟他说不到一起去，因为他这个人变了。这很就是对我们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1: 这挺我值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所要理解的事情是不是他这个人本质变了，也就是说你今天还是使用的这个品牌的手机，他可能你使用了3年，然后呢它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内存变得你占用的比较多了，对吧，它一天到晚的在存你的照片，在存你的视频，
1: 对，
0: 然后再存你的各种社交媒体的联系的东西，然后呢你又不太注意去清理和保存和删除，那这个时候它也很忙乱，但是这个手机仍然是这个手机，它本质上没有变化。这个我就想说，我们在标签上心理学上非常在意一个贴标签和错贴标签。那么首先我们开场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标签正确的贴上去，那我们对这个人的理解就变得不是那种叫做敌对关系或者叫对立关系。
1: 是的。
0: 他就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会这样我也会这样。所以不是性格上的变化，也不是爱意上消失，它是大脑当中就像我们处理手机的信息似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过载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可能要触发一个机制。就是我们的大脑虽然不是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但是呢大自然它给了我们大脑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措施。
1: 对，就是比喻就是我们大脑也有一个省电模式，对吧？因为刚刚我们说你手机内存不够了，我们要删照片、删视频、删无用的这个群、退群，然后怎么样删软件，
0: 是
1: 大脑也是一样的。我们处理情绪需要消耗大量能量，
0: 对，
1: 同理心、共情、情绪回应，
0: 没错，
1: 这些功能是大脑的耗电大户。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您、大家，其中长期有人处于压力之下，长期付出情感得不到正向的反馈，觉得自己失衡，那大脑为了保存基本的生存能量，就会主动给咱们降频。
0: 对，
1: 有人说不是降频吗？2.5到2.4降下来了，关闭那些高耗能的情感功能，只保留最基本的生理运转，也就是我们的 C 盘只转就行了。
0: 对
1: ，D 盘我们不用，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不想说话、不想回应、不想关心任何人了。
0: 对，
1: 刚刚吴老师就举得很形象的例子哈，我们的聊天室的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看到了这个6081-5609汉克，然后投我以桃、白开水、东东22-2339刚刚进行聊天室，还有小易，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五月槐花香、阿迪，大家都留言了，我都把大家有价值的、有信息留言加的这个精选了，这样方便我查哈。我看到的最先加的精选这位朋友叫阿迪，他说是啊，情绪也需要休息，你别以为情绪永远是流动，不，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我们是不是要补充？
0: 要打盹儿，
1: 对啊，
0: 对，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天然赋予的一个保护性机制。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大脑的某些神经区域，不管它叫什么体，它负责什么，它主要是需要一个短暂的休息。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种语言的表达，还有这种情感的这种展露，还有这个我们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它都在消耗你刚才所说的一个能量，只是我们身体当中不是用电池来去

0: 决的，
1: 嗯，
0: 是用我们的这种衣食住行来去储备的一个能量，但它用到一定时候的话，那身体就说了，哎，你这时候先把这件事儿先缓缓，
1: 嗯，
0: 先把这个人先缓缓。对，
1: 投我一桃说，心乱则万事皆乱，心静则万物皆安。
0: 心静还自然凉呢。
1: 心静可通万事理，心宽能容百样情。来，小易说，我把自己调成短暂冷漠的模式，不回消息，不看热闹，像冬眠的小猫蜷在角落，等心里的雪化完再出门，这是一种自我的疗伤，也是自我的保护哈。
0: 没错。
1: 还有的朋友说，很多人对情绪节能有误解啊，觉得这就是冷漠逃避，不再热爱生活了。情绪节能从来就不是错，它甚至是一种成熟。
0: 嗯，
1: 这说的很有条理性哈。
0: 对，是一种成熟，它绝对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就代表了你可以叫做有持有缓，有张有弛。
1: 嗯
0: 啊，你可以紧张起来，你也可以松弛下来。
1: 嗯，还有的朋友说，其实这样是主动减少社交回应，以恢复我们的这个恢复我们的心理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是接他刚刚那个把自己等冬眠了嘛，雪化了再出来嘛哈。当我们情绪疲惫的时候，大家就是一种正常的自我调节，而没有敌意。很多人比较敏感，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亲子关系当中跟这个朋友相处，哎，他忽然好像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为什么这么冷漠？由于别人的冷漠，你开始审视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他冷漠？
0: 对，
1: 那有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开始再次调整，他一直冷漠，你也就跟着变冷漠了，
0: 被带下去了，
1: 对吧？啊，今天我们聊这个，我们为什么会变得冷漠，对一些事情呢成为了一个淡人。以前就是很浓的人，以前话题很多，在这个比如说饭局上，在组织一个聚会上，你是那个能说会道的人。突然有一天，我不爱那么说话，我想话没有那么多了。其实你也是做了筛选的，你的情绪在截流，你的情绪截流了，你的表达意愿，你表达的这个频次，表达的内容也会渐渐变得减少啊，这也是一种微微成熟的表现哈。
0: 没错，说这个呢，还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我们在社会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一些阻抗。
1: 嗯，
0: 就是我们虽然是表达的很积极很充分，但难以避免的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对立面
1: 啊，
0: 会遇到一些否定你的一些声音，对吧？
1: 对，
0: 你唱歌也好，你说话也好，你做事也好，难以避免，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动机，
1: 嗯，
0: 都有人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上。
1: 是的。
0: 那么你如果假如说你的这些付出啊，我们说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付出被消耗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也觉得有点这种落败，对吧？有些失落感。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场景和这群人，是不是你还要用这样的一个热情来去相交往和表达？
1: 是。
0: 啊，大家你看我用了一个词热情，那热情就代表有一定的温度，但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它其实温度都很难恒久的保持，
1: 会冷却的。
0: 对，它有会凉，但它还会再加热。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内心当中潜意识当中会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就既然我没有得到一些共鸣和支持，那可能我要审视一下。
1: 嗯，
0: 对，
1: 就保护一下自己嘛。
0: 对
1: 对
0: 对，
1: 缓冲一下。
0: 对，我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个平台上，我做的是不是恰当？
1: 是的
0: 啊，对，我们虽然说大家都是有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也需要大自然给我们一定的回报。
1: 对，刚刚
0: 包括掌声啊等等。
1: 刚刚看到一位新的朋友，3017广播新进入聊天室，欢迎你进入我们今夜思雨室的聊天室。大家进来之后留留言聊聊天哈，天气闷热，大家聊聊天可以排解一下情绪哈。这个泰勒你好，刚刚看到您进入了，感谢您。这位朋友说，那个情绪节能并非是冷漠退缩，它甚至是一种刚刚说的成熟的表现。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呢？不再毫无保留的向外倾泻情绪，学会筛选消耗啊，守住内心那个非常难得的，就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变形金刚那个能量块一样
0: 啊。
1: 对，不是失去热忱，只是不再把心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跟事情上。好，欢迎用户 9916SI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心理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聊天室和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互动的，除了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之外，还有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那您现在有没有找到你现在也冷漠了，不爱说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希望大家每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是录播节目，希望各位都能有所期待，有所栖息。在这个世界非常速度变化的时代，我们大家特别需要心理的一个安稳，我们的心中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档位的调节器。如果我们的 GPU、CPU 过载了，我们真的要让它休息。情绪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说很多的网络词扑面而来，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情绪节流啊、原生家庭啊，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出现，所以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也变得不再单一，成为了一个综合的看待事物的个体。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今夜思雨时的节目，每一次我们精选的话题也是会跟大家一起聊，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每次看到大家留言的时候，我们觉得大家在跟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啊，您说吴老师。
1: 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首先有很多是我们叫老粉丝，就是经常会每次节目都出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还有一个，我真觉得他们很多非常的这个有经验和专业，就是说的很多的观点和经验的想法的分享，我觉得很到位啊。
0: 是，
1: 然后想就是点个赞，对，
0: 谢谢大家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这个人变得冷漠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热情了，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有解决这个冷漠的方法。
1: 没错，
0: 我们下半段呢也跟大家先说一说这些方法哈。当然感谢各位朋友的光临，刚刚看到用户 3092NX 进入聊天室，欢迎您。啊，有一个朋友说，我有个小疑惑，当进入节能模式并发现这样也不错，为什么还要从淡转到浓？

0: 淡下去也很好吧。他说课题分离，向内求不是常被提及的吗？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和一个想法哈。
0: 嗯嗯嗯、
1: 我很认同这个，就是我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已经在做一个区分，
0: 嗯，
1: 就是我们怎么是由一种过度的一种激烈的啊，一种有些躁动的这种状态，我们觉得有点辛苦了
0: 啊、
1: 所以我们会转到了一个偏安静的啊，偏一些比较沉稳的一些内敛的等等这些状态，
0: 我们调整调整，
1: 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所说的、就是我收回来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打开呢、哎，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义，就是我并不觉得大家收回来都要打开，我们只是说的在一开始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有的人一直像一些就是我们不希望发展的这种更加低迷的状态啊，更加就是让自己很大的局限性，然后又让自己的社交圈子大量减少，影响了我们的一些正常生活，甚至于说我们变得非常的这种消沉，
0: 嗯，
1: 低迷，萎靡不振，郁郁寡欢，你看我这些词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大家去希望通过调整来得来的。那我用的手机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夏天这么热的情况，经常说提示你机器温度太高暂停使用，哎，你可以看它不是让你永久停止使用，它就是缓一缓它就正常使用。但是实话跟大家讲，我的手机用了差不多3年半，那么对于一个手机来讲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老了、现在已经更新换代了4、5代了哈。那说明什么？说明它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比新机器稍微要慢一点，稍微要可能要不太那么好的一个状态，我很认可，但它还能完成我的正常的使用，拍照啊，社交网络的一些交流啊，做一些简单的文件呀，
0: 没问题，
1: 都可以满足、
0: 嗯、
1: 所以我并不认为它是我不可接受要抛弃的。这个刚才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原来是非常的这种外向开脸往开放、然后你现在呢可能包括你的年龄，你的社交圈，你重新审视了之后，你稍微把这门关小一点，哎，我觉得挺好的，适合你，
0: 对，
1: 你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别扭异常，然后你觉得，我觉得这就挺好。
0: 我想起一句话来，
1: 对，你说
0: 花得有重开日，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我们是朵花。
1: 其实、对，其实我们跟一年四季、跟这个植物动物是一样，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0: 对，
1: 所以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说把这扇原来大厂的城门现在关上一点、然后呢让自己享受这些宁静，哎，我觉得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它不是在关机，
0: 它
1: 是在换一种模式在工作，或者说这台机器多少有点年代感了哈、那它可能确实是对于一些新的应用，可能在这台机器上它的运转我们叫跑分就不是特别好。
0: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的系统啊也老了之后有些软件都安不进去了。
1: 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一些网络游、就是一些游戏。
0: 对。
1: 对，因为游戏要求的，比如说从视频来讲的话，从我们的显示器。
0: 对，有硬件
1: 和我们的运算速度，它的要求会高。当然我们就是说句老实话，我现在用的这两部手机都算是品牌手机。实话实讲啊、我个人认为只用到了它40%左右的这个功能等等，
0: 那您已经很不错了。
1: 我觉得最多最多到此
0: 可以了，
1: 也可能我的这个认识有点超过了实际。如果大家看起来的话，你可能只有20%-30%。我自认为用到40%。我想说什么呢？其实一台机器和一个人一样，其实它外延的一些我们没发挥的，其实有很多。
0: 对
1: 对，
0: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哈，
1: 对，
0: 这个投我以桃说，其实独处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呀啊！刚刚看到一个叫做 ZIP。好像是个打火机的名字啊，这个 ID 很有趣啊。他说：“哎呀，突然停电的晚上，来到这里静静心，欢迎里边请，这里有大座，有空调，我们还可以聊着话题、
1: 我们有自然风，
0: 对，我们自然风。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花有重开日，我们是朵花，我们换个地方，种子飘向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出花来，结出果实。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变得谨慎了，小心了，也许渐渐合上了一些小小的窗户。”我们也打开让光透进来，
1: 没错，
0: 有方法，
1: 对，
0: 寻找重启的方法啊，
1: 对、我们下半时重点来说说这些方法啊、其实就跟我们举的手机的例子是类似的哈、我们先有一段时间允许自己切断，允许自己隔开，就是我们叫做休息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允许手机的一个我们现在叫做重启，
0: 对，
1: 它会大概其会花几分钟时间、

0: 它从这个暂时关闭到重启程序，有的时候咱们用的电脑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人也会参考这样。比如说，我们用可能几个小时或者三五天时间，我们来去允许自己来去做这些。在这个阶段的下呢，我们并不像我们常态似的，一定要去共情别人，一定要去理解别人，一定要说这个时间段我硬撑着要帮助你。对，那这个时间我们就首先先接纳啊，认清我们有这样一个间歇期，就是一个叫休息时间。好，那么再往下呢，我们就是先恢复身体状态，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状态。
1: 是。
0: 对，就像我们的手机，又拿这个我们最常见的例子来去说哈，你所有的运转程序都是跟它的内存、跟它的处理器和等等的硬件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品牌手机，它的新的应用程序在老的手机上是加载不了的，也就是说，它的硬件的确是起了一个基础的支撑作用。那我们的人体也一样，如果你的休息不好，你的睡眠呀、饮食啊等等不好的情况下，你想它的这个我们的硬件系统就支撑不了这种变化，
1: 它即使转也转得不好，
0: 是吧？
1: 转不
0: 所
1: 动。
0: 以你的就会发现脑子有点懵，对吧？你可能有点这个饿得没劲儿了，等等。那当然，我们经常说人的心理跟生理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在心里暂时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恢复的办法之前，我们可以类似于参考什么呢？参考比如说汽车进了这个保养，这几天它就开不了，
1: 是，
0: 它就是在那儿要保养，
1: 对，
0: 就你想也没有用。它这两天是你想用，它也用不了，它就在那儿保养
1: 我
0: 呢。
1: 们要绿色出行，
0: 然后呢，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店里面，要么你回家了，就是反正你也别等他了。哎，这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允许他这个设备有一个这种叫做恢复它的物理功能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当然了，说起细的来讲的话，我们身体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啊，还有各种一些分泌的一些激素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当中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其实它也是要休息的。比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身体要累了之后腰疼、头疼，它都是我们累了之后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好，那首先我说得注意叫做身体的休息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恢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察过。其实我们的电脑跟手机恢复的时候，它不是突然间一下子就恢复到原来状态，它有的时候有些程序是让你要重开的。也就是说，它恢复的时候，它也有选择的先恢复它的基础功能，然后有些程序是可能你要重新打开的，因为它就彻底就关闭掉了。你要重新开这个，当然现在的软件有不一样的，有的呢是说重开机之后它还仍然维持开的状态，但有些你可以看，如果你把手机关了再开，它有很多的对话框就没了，就关闭了，它的应用就关闭了。为什么？它就为了它的重新来去干干净净的重启。
1: 对，这不就像我们自己就自省之后清理完之后，我们
0: 对，
1: 就焕发新生嘛，对
0: 没
1: 吧？
0: 错。所以在
1: 一
0: 这
1: 身
0: 里
1: 轻
0: 面，
1: 松。
0: 所以我下面想说的是说，就是我们从小剂量逐级开始，就是我们打开一个应用，打开一个应用，打开一个应用，让这个新重启的这个硬件设备逐渐的恢复它全面功能，而不是说你一开之后，这个软件开了，这个软件开了，这个软件，然后你还要跑一个游戏，那这个剂量突然间上去之后，其实它有可能承载不了，就又停了。
1: 又到了，
0: 对，
1: 又
0: 所
1: 死
0: 以
1: 机
0: 你
1: 了，
0: 要
1: 对，
0: 先开始看看，哎，我们先从一个这个小级别的，
1: 好，
0: 哎，我们可以跟最亲的人做一些互动，
1: 是的，是的，
0: 对，最
1: 哎，
0: 小的事儿，
1: 莫老师说的很对啊，大家想没想过，就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0: 对，
1: 然后你又错付了一个群体，
0: 是，
1: 你源头错了。我觉得大家其实好不容易缝缝补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比如说
0: 又
1: 自
0: 给撕
1: 信
0: 碎
1: 呐、啊，
0: 了，
1: 比如说自信呐、啊，比如说热情啊，
0: 对，
1: 又哐一泼冷水浇过去了。
0: 对，
1: 试探着来，慢慢的来。
0: 一
1: 你
0: 点一
1: 要
0: 点来，
1: 对，要找到那个稳定的关系的源头，
0: 没
1: 比如
0: 错。
1: 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你跟他们讲话。有些小朋友跟父亲、母亲的关系也会从冷漠慢慢转成，哎呀，
0: 没错，
1: 爸，我今天聊
0: 逐
1: 一聊，
0: 级
1: 对吧？
0: 从人还从事儿，
1: 是的。
0: 就是从他可以宽容你的人，还有一些从一些小级别的事儿来开始，我们也去参考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的，来去避免一些严重冲突的人。比如你就觉得这人完全不顺眼，你最近就真的别。

0: 跟他打交道。
1: 是的，是的，先保护自己哈，
0: 对，
1: 自己很重要哈。
0: 所以不要一次性的把强度拉满。
1: 对，
0: 啊、
1: 刚刚。来到我们节目的 ZIP， 你的心静下来了吗？啊、我们在聊天呢哈，您最近怎么样？最近这个心情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也欢迎刚刚进场的用户8479FC 啊。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和我身边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发现快乐的能力。我觉得一个人找到快乐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恢复的机制。我们说重启也好啊，重组也好，也更新也好，都是一种概念。那回扣到人的身上，你是不是还有寻找快乐的能力？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啊，我快乐非得从别人身上找吗？不然。不一定，你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快乐。
0: 我跟你说，心理学上一直这么认为，就是快乐也好，忧伤也好，悲伤也好，难过也好，我们很多人都说，要不是因为你，我不会这样。其实我们心理学上有解读，有很多人周围充满了这种环境，但他仍然不那样，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主观的能动性还是占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内核很稳定。
0: 对，
1: 这时候周华健出来的，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
0: 我也突然间想起那个郭德纲调侃于谦，说于谦老师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厉害，要不因为你我早红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搭档嘛，是不是？
0: 对，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是一个调侃。所以我们到底把这个因素归结于说外界对你的干扰呢，还是你的主观能动性确确实实也需要一些调整？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说你可以完全可以跟周围的人，特别是亲近的人，宽容人，坦诚说这段时间我多少可有点低落。
1: 是
0: 啊，你多担待啊，
1: 其实就是沟通，
0: 你多担待点、
1: 哎、沟通
0: 啊。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周正老师说，我说这两天我去上课多少有点疲惫，我从郊区赶回来的、我说今天节目当中你稍微带带我。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有几次你也说过，哎，这两天嗓子不在线，
1: 是，
0: 然后呢你稍微带一带，就是多说一点。
1: 是的，是
0: 啊。我们你看这个合作我就理解了，哎，周正老师今天可不是说变了一个人，说这人怎么今天这样，完全不照顾别人的这个搭档的情绪，然后就也不说话了，嗓子也哑了，我不会这么理解。你就很正常的告诉他，哎，这两天我就是处这么状态，然后你稍微发挥发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公平的，就是我也有事儿，你也有事儿啊，听众朋友也有事儿，对吧？所以我们先从这种我们认可，哎，我现在可别误会啊，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这两天状态不在线。
1: 对，刚刚吴老师说的这样一个交集，大家想没想？其实这两个人关系还到一定程度才能这样，
0: 对、啊、合作关系。
1: 对，如果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没有那么深入，其实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件大家特别理不清的事情：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边界感？
0: 没错，
1: 对吧？
0: 对，
1: 很烦躁，
0: 甚至于有可能因此还就断交了呢。
1: 啊，是的，是的，
0: 没错。
1: 欢迎刚刚进入我们聊天室的9387，以及刚刚忘记那个用户名字，你好长的名字，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怀怀香正在跟大家打招呼。这位朋友说着，很多人对情绪节能有误解，觉得这就是冷漠、逃避、不再认识生活。其实我们静下心来啊，在这个安静的夜晚跟大家聊，很多人选择冷漠，选择不讲话，其实是保护自己，让自己清静，
0: 对
1: 啊，
0: 片刻的宁静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看繁华嘛？
1: 是的，
0: 对。
1: 那个时间的关系啊，吴老师，那个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说，我变得冷漠了，家人也不理解我了，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也不太理解我了。我要先要不要写封信跟他们说说最近的情况，让他们了解我。等我准备要打开心扉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怎么总结一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生活当中啊？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节目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给大家的刚才提了几个建议，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真的是远离一部分的人啊，远离一部分的环境。那么我觉得整个听下来之后，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平常做心理学的时候，哦，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原来就是这样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自己那么消沉的，它就是一个状态的一个阶段，
1: 它没有特别难理解，
0: 没有那么就复杂，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啊，它就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有一个莫名的一个烦躁，说我哎，我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看这个世界不容我，我也不容这个世界，然后我每天白天也情绪化了，晚上也情绪化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我一开始到现在来去整理的，就是我们有个标签去是要 贴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我们也没有说这个人就差劲了，我们这个人就犯错了。

0: 我们也不是这样的来去理解所谓旧程序和旧手机，包括我们旧的过往的这个人所表现出的状态，其实它还依然如故。
1: 嗯，
0: 对。那么我觉得有些嘉宾表的我经常会很感动啊，我觉得很赞同，就是说我看见他了，就是有的嘉宾会告诉我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看到他了，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就我看到了这个情绪，我看到了他客观存在，我也看到了他的来龙去脉，所以现在呢我也不着急说非把他给停在这儿和放弃在这儿，我允许他奔跑一段时间，可能我现在有一短暂的一个难受，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反正过了这股劲儿也就好了。所以心理成长的路它不是一个直线，它绝对不是说我每时每刻都要完美，它肯定是有一个起伏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包括以往的节目和未来节目，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和探索这个，所以我也愿意大家多点耐心去，哪怕在这个时间段呢我停这几秒钟，我停这几天，然后我为了未来更多的时间去绽放，去开放，去让自己挪动，去变化等等，我觉得打下这个基础，我觉得每天的节目每次的节目哈，都给我很多这样的一个启发啊。
1: 是就像我们的热情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经常互动的老朋友说的那样哈，真正的成熟不是永远的情绪饱满，而是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设置省电的模式。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有些朋友连省电模式都不会设置，拿着手机就是拍照发信息，然后就逛逛各种网站，看看省电模式在哪儿，这特重要。
0: 有的时候还叫免打扰模式，
1: 对呀、
0: 啊，我以前不会用。
1: 飞行模式、免打扰模式、工作模式都可以自己调整的，
0: 有好多好多。
1: 对，所以你要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爱自己的手中，这一点毋庸置疑的好。就像这个朋友做最后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说得很准确，人生这场马拉松配速不是一直不变的，要有调整啊。就是我们不能是涌动的，我们的心情也不是永远开心的，所以所以说我们就是也不能非黑即白，对不对？
0: 有
1: 张有
0: 弛，
1: 有
0: 张
1: 有弛，你要过渡好，调整好自己，其实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不是你哎呀我是不是不想更新，我变老了，不是。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停止对，停止互动，让自己安静，意识到自己老了，我跟不上时代了，这是你的意识的问题，你要调整这个意识。
0: 在老年群体当中、哎、还有一部分年轻的老年人。
1: 对呀，您这句话说太对了，在很多的群体当中都有看着比同龄人显得年轻，显得活泛的人，
0: 适合社会发展，适合自己的。
1: 这些群体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自己心里特别清晰。
0: 没错，
1: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
0: 对，
1: 就像那个我们觉得还挺俗的，满满的正能量。
0: 对，
1: 希望各位在周而复始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暂停键，也找到自己的重启键。谢谢各位，
0: 晚安。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暖心励志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从低谷走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低谷的时候，最怕别人催你好起来。这首歌不催你，他只是说，失落过、迷茫过都正常，接受平凡，反而能够轻装上阵。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无数的深夜循环的一首治愈神曲，不只是爱情，更像是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的一种陪伴。抬头看看天，最亮的那颗星，其实就是没认输的自己。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这首歌就是孟然的《少年》，当年刷爆了全网，成为了一首励志热歌。经历过摔打，磨平棱角，可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没有改变。听完之后，你就想拍拍身上的灰，接着继续往前走。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心情不好你必须要听的那些歌，首首暖心励志，听完之后你的烦心事儿全部解散。最后一首歌交给嘎啦乐队带来这一首《追梦赤子心》，唱得不完美甚至有点破音，却格外真实。逆境里咬牙硬撑的时候，跟着吼上一嗓子，浑身的劲儿就回来。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下班的时候，电梯里的灯管闪了一下，那是那种很老旧的日光灯，在纯白和微黄之间稍微迟疑了半秒钟，把每个人的脸啊都印在不锈钢的电梯壁上，像是一排贴在货架上的冷冻标签。我前面站了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的眼镜片上，映出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对话框，他的大拇指滑得极快，几乎要把屏幕蹭出火星子了。你知道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每天我们在那个小小的方块里敲下来的文字到底流向哪儿了呢？我们是跟一个人在聊天，在说话，但其实那个屏幕把我们的文字内容，把我们的信息，不知道都传递给了一些什么人。这还是我们在网络当中的一种信息流失，而最近有一条新闻刷新了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有个媒体调查披露了一个新闻，说是有一款公开售卖的监控软件，几百块钱一套，它装在办公区域里，可以把员工的微信、QQ 聊天记录同步的一干二净。

全程不被感知，也不会有弹窗提醒。啊，科技在这个时代展现了一种几乎温柔的残忍，它甚至不肯在我们桌面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红点来提醒你正在被观看。我们以为只是敲击键盘给远方的朋友发去一句今天晚上吃什么，或者跟同事抱怨一句这周的报表太难缠了，可实际上这些带着体温的极度私密的字符正以零点几秒的速度变成另一台电脑屏幕上被自动加粗标红的风险词汇。我们陷进了一个巨大的系统里，像那些被装了定位器的候鸟，不察觉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广阔的天空里自由飞翔呢，但其实某个不知名的角落，一幅由数据构成的坐标图正在不断的闪烁。你什么时候停顿了？什么时候加快了语速？什么时候在一句未完的话后面点下了删除键？都会被一双冰冷的手指在后台记录在案。这种无声的窥视比大声呵斥更让人脊背发凉。

小时候都玩过一种游戏吧，一二三木头人。回头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在刹那间定格，把最滑稽、最不舒服的姿势锁死在半空中。那个时候的快乐在于，你清晰地知道那个转过头来的人是谁，你也知道只要他再转过去，你就能继续肆无忌惮地大笑、奔跑，甚至去揪他的辫子。可现在的职场呢，好像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隐形的木头人游戏。那个负责回头抓你的人，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主管或者老板，而是一段藏在系统底层的不到几兆的算法代码。没有呼吸，没有情绪，也不会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因为疲惫而去冲一杯咖啡。当你有一个短暂的空窗期，它会一直静静地伏在那儿，像是趴在树叶背后的蝉，冷眼看着你在树干上的一举一动。这种无感知的监控彻底打破了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边界。在过去，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是天然的屏障，只要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拉上一点点挡板，那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城堡。躲在里面可以揉一揉发酸的眼角，可以偷偷吃一颗薄荷糖，可以在草稿纸上乱涂乱画。就是这些小动作成了我们高压工作里赖以生存的氧气阀。它证明了在员工这个身份之外，我们还保留着作为活人的杂质。可是当监控软件的触角伸进了聊天记录跟网页浏览数据的时候，这个城堡的城墙就变成透明的了。我们跟朋友聊父母的病情，查询某种慢性病的药效，甚至只是在午休的时候看了某一个招聘网站的页面，这些本是属于个人生活里的褶皱，被毫无防备的展平放大，铺在了管理者的办公桌上。我们成了没有秘密的人，而一个没有秘密的人，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具被剥夺了防御本能的软体动物，好比蜗牛被拔掉了壳。

《楚门的世界》都看过，那个男人30年来的一切生活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直播，他的初恋、他的婚礼、他父亲的溺水都不过是剧本里的桥段。我们那会儿看的时候呢，坐在屏幕之外抱着爆米花，为他的遭遇感到荒诞和同情啊，那不过就是一部带着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好了，现实中怎么可能有人会忍受这样的生活呢？可是现在我们看看，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那个被格子间切得整整齐齐的写字楼，它怎么就不是无数个微缩版的《楚门的世界》呢？媒体报道里提到的那个制造监控软件的服务商，很自豪地声称已经服务了多家企业。多家，这说明隐私早就是明码标价的商品了。对员工的绝对掌控早就被包装成提高效率的高科技管理手段了。几百块钱，买断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成年人每天8小时甚至12小时的心理安全感。而一旦我们意识到楚门的世界那个聚光灯已经打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呢？格子间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行为，敲键盘会敲得越来越有规律，不敢再频繁地切换窗口，把每一个表情包都要大脑过滤3秒钟，因为你害怕，怕那个无弹窗的监控软件会把你的一句玩笑话解读为消极怠工，害怕自己的个人情绪发泄会变成下个季度考核里的扣分项。

那个监控软件在兜售的时候做了一些数据分析表，啊，有红色的柱状图，有蓝色的折线图，有各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百分比。在管理者眼中，这些图表很漂亮，有秩序、可控、生产力最大化。可数据是没有体温的。他不会知道，员工为什么在下午2:15的时候，网页浏览记录里多出了一个“重度失眠怎么办”的搜索框。他也不会知道那个人在中午其实只吃了一个冷了的面包，而下午胃疼。他也不知道在微信里跟母亲说了一句“我最近挺好的，工作不累”，而实际上。那些被监控软件同步过去的聊天记录，在剥离了具体的语境和人性的温度之后，往往会走向一种极端的扭曲。朋友间的一句吐槽可能会被贴上忠诚度存疑的标签，对行业新闻的一条浏览可能会被解读成有跳槽的倾向。科技本来应该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帮我们看得更远、听得更清、走得更有力的，但是在这儿呢，成了一个高效的过滤器，把所有的理解、共情、宽容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了冷冰冰的对立和防备。我们交出了自己的数据，同时也交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被体谅的权利。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哲学的概念啊，叫全景敞视建筑。是哲学家功利主义设计的一种监狱，四周呢是环形的囚室，中间是一座高高的监视塔，监视塔的窗户装的是百叶窗，监视者呢可以看到每一间囚室里的人，而囚室里的人却因为光线的缘故，永远看不到监视塔里到底有没有人或者是谁在看着他们。那后果就是，即便监视塔中空无一人，囚犯也会因为总觉得有人在看我而进行长期的自我约束。200年后的今天，这个古老的建筑学概念，在一个叫"无感知监控软件"的网线里复活了。

现在的企业甚至不需要在办公室前边安装一个巨大的泛着红光的摄像头了。这种实体的东西笨重，而且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抗。现代管理艺术追求的是无痕，他把监视塔拆了，破碎了，溶解了，然后融在了操作系统里，成了一个你看不到的进程，后台运行，一个甚至不会引起系统卡顿的后台代码。而后果就是，当员工习惯了周围一直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的时候，最大的改变不是学会了隐藏，而是学会了提前对自己进行审判。这种自我审判是潜移默化的。一旦打出一句对公司流程有什么样的质疑，脑子里会先闪过那个看不见的监视塔，然后默默地把光标移到句子的最后，按住退格键，把那些带有利刃的字眼一个个删掉，换成一句四平八稳的"收到"，按既定方案执行。这就是那个全景场式剧场在心里留下的投射，会把那个藏在我们屏幕背后的系统后台的那个潜在的监控者移植到我们自己的心里来，修剪自己延伸出来的枝桠。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各种公司的企业文化都讲究信任，团建的时候也不断的培养信任，项目合作的时候呢需要信任，甚至企业文化墙上也用加粗的字体写着信任，信任，互信共赢。可这些宏大的词汇在几百块钱一套的监控软件面前，就像写在沙滩上一样，潮水一冲什么都不剩了。一次团建要花的都不止几百块吧，一把稍微舒服一点的人体工学办公椅也不止几百块吧，这个钱都不够去改善员工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却足够买下一个管理层对员工所有的怀疑跟试探了。因为什么呢？在这些企业逻辑里，信任的成本太高了。真的去信任一个人，需要去理解他的疲惫，去跟他沟通项目的难点，要给他建立一个让他有归属感的工作环境，这都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真正的人文关怀。而如果能用几百块钱的软件解决问题，谁还愿意花心思花时间去听他们讲那些关于生活、关于压力、关于理想的废话呢？所以技术成了最廉价的替代品，用监控替代了管理，用数据替代了交流。当一个企业开始用软件去同步员工的微信和 QQ 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在宣告，我们之间不需要信任，我只要服从和证据。员工防备着自己的小动作被抓包，企业防备着员工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不纯粹。哼，这样的环境里再谈工作热情，谈创造力，荒谬。

我一直觉得摸鱼这个词儿在现代职场语境当中被严重妖魔化了。在很多人的语境里，摸鱼就是偷懒不负责任，是对公司财产的野径盗窃。可如果是那些在办公桌前面已经坐了5年10年的普通人，你会发现所谓的摸鱼不过是他们给心灵打补丁的时候。机器呀，都得涂点润滑油才能接着转呢。人的润滑油往往就是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荒废时光，就是偶尔的摸鱼偷懒。可是监控软件一来呢，把这些微小的缝隙都拿沥青给浇死了。聊天记录、屏幕、硬盘都被系统性窥探的时候，所谓的无感知成了一种持续的压迫。你不再有任何一个动作敢于偏离了标准工作流程，大拇指不能在同一个界面停留超过2分钟，鼠标必须保持某种高频的微动。这种对时间的绝对剥夺，也是对人性的异化。他会要求一个人在上班打卡的那一刻起，就必须切断和自己真实世界的精神联系，把自己格式化，格式化成一个纯粹的生产单元。哪个人是冷轧钢板呢？不都是会累会疼，会因为天气变化感到莫名其妙沮丧的血肉之躯吗？当所有摸鱼时间会被当成犯罪证据给记录下来的时候，职场就不再是一个会让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而成了一个巨大的高压的真空包装袋了。

大家都很讨厌弹窗吧？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一个软件它肯弹出弹窗，是不是多少还算有点良心？它如果把这个广告啊弹出窗口呀，给你改成后台默认运行，它不提醒你，闷声发大财，占据你的流量，调动你的内存，然后完成它的广告任务，是不是更恶心？而现在这个监控软件就更恶心。这个用来监控员工的软件，它的核心卖点就是无感知、无弹窗。他倒是不想跟你发生冲突，不想因为他突然跳出来，让你感觉到隐私被侵犯而露出明显的愤怒。当然更不想承担因为激化劳资矛盾带来的管理成本，所以他选择的是绕过你的直觉，静悄悄地渗透进你的日常操作系统里。所以这样很文明的一个无弹窗的举动，恰恰让人失去了解释跟反抗的靶子，就会让人在工作里感到一种

莫名其妙的束缚。会开始对每一句发出去的话都感到战战兢兢，但是你甚至没有办法指出屏幕上到底是哪个东西把你的底给泄露了。去指责他说，看就是这个东西让我痛苦，没有。你的桌面干净的像一张刚洗出来的白纸，上面都是你涂抹上。

所以这就是最彻底的控制，它不是用铁链把你锁在椅子上，而是让你以为自己正走在一条开满鲜花的道路上，却完全不晓得脚下的泥土早就被换成传送带了。是的，你知道自己的抱怨、吐槽、偷懒被发现了，但你不知道是怎么被发现的。你感觉四周是哪个人出卖了你吗？是哪个朋友背叛你了吗？你不晓得是那个无弹窗的藏在你电脑里面的东西。

我记得那个新闻里边啊，提到了几个词儿，从聊天记录到网页浏览数据，从屏幕到硬盘，这几乎是一个全方位立体的数字拓印了。聊天记录代表着你的社交网络，你的实时情绪；网页浏览呢，是兴趣偏好、潜在焦虑；屏幕是当下的视觉焦点，而硬盘代表着你的过去，所有你存储的资料、作品，甚至工作多年留下来的带有个人痕迹的思考碎片。当一个人的硬盘也可以被系统性窥探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在公司面前彻底失去了解释自己过去的权利，不光是当下的每一个眼神被定格。曾经为了某个项目熬夜改了10遍的初稿，在某个深夜随手写下的行业观察，都成了随时可以被调用、审计和评判的资产。很多时候，这种窥探，我想应该已经超出了职场管理的合法边界，延伸到了个人财产的灰色地带。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的笔记本电脑既是生产力工具，也是在这个陌生城市里的一块精神自留地。那里边可能存着他大学毕业时候的合影，存着写给前任的但是没有发出去的信，或者是自己偷偷画的插画。而当这些个人化的东西跟工作软件同时运行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之下，并且被一款几百块钱的监控软件全盘扫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陌生人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不被你允许的情况下，穿着皮鞋在你的床上随意地翻看着你的日记本。这种对私人领域的粗暴践踏，在为了公司效益的宏大叙事下，被合法的令人发指。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科幻小说里，隐形人往往有着某种特权，他们能在人群里自由穿梭，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可在现实职场当中，透明人含义恰恰相反，透明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遮挡，因为你的所有一切在强光下都已经一览无余。面对这种系统性的窥探，身处其中的员工们开始发展出一种奇特的带有黑色幽默的生存哲学。既然微信和 QQ 要被同步，那就把它们变成最无聊的官方通稿发布台。大家都会在工作群里用一种高度格式化的语言大量的收到辛苦了，这就去办，加上一些毫无感情色彩的系统自带的微笑表情。人们不再在这些平台上分享任何带有个人情绪的观点，甚至连字数长短都开始向某种安全标准看齐。然后真实的交流怎么办呢？开始向更原始的物理空间倒退。楼下便利店拐角买午餐的时候的几句小声的耳语，在洗手间遇到的时候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视，就是明明这些软件，交流软件是为了让人交流更加便利，沟通更加流畅的，可是因为监控这件事情，人们退行了，退回到了真实的物理空间。我也说不上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它起码是对高科技的一种讽刺，也是人类本能的一种自救。它证明无论系统多么严密，算法多么聪明，它是永远没有办法完全驯服那些属于人类的不可预测的灵性的。我们可以顺应你们的要求交出这个透明的躯壳，但我们会把最核心的灵魂藏进那些数据不能抵达的阴影里。虽然这么活有点疲惫，有点窝囊，但这也恰恰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所能做出的最微小最坚韧的反抗了。我把真话从工作场景当中屏蔽了。

软件的开发者是何用心很清楚，为了逐利。而那些购买这些软件的企业管理者，他们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官方陈述里，核心词永远是效率。他们觉得只有员工不敢在上班时间看手机，每一秒都在为公司的项目敲键盘，公司的产出才会成倍增加。这是工业时期的一种管理思想，把人当成流水线上的织布机，只要梭子动得够快，布就会织得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忘了，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需要创造力、想象力和情感投入。创造力是不可能在监视器下诞生出来的，没有一个好的创意、惊艳的设计、动人的文案是靠大拇指在键盘上高频无意义的敲击出现的。相反，真正有突破性的想法往往是诞生在走神的空档、漫无边际的闲聊里，或者是一次争吵里。你倒是可以拿着鞭子逼着一匹马不停地往前走，但是你不可能用鞭子

逼着他为你跳一支优雅的芭蕾。当他们买来了监控软件，把所有不确定性、非标准动作都抹杀的时候，实际上也抹杀了这家企业未来所有的可能。收获的是一群永远不会犯错，但是永远也不会带来惊喜的提线木偶。员工的智慧、热情，在长期窥探中被严重的矮化。他们不会再去思考怎么把事情做到极致，而是思考着怎么让自己的数据看起来是在认真的工作。即便是有效率，也是本末倒置的效率，虚假的繁荣。在一棵已经枯死的树干上涂点绿漆，看上去生机勃勃，实际上早已经腐朽不堪。

保护法、劳动法有限制啊。可法律层面上，很多企业通常会在员工入职的时候签一沓厚厚的字号极小的知情同意书来规避法律风险。那里边会藏着像公司有权对工作设备及工作账户进行合理审计这样的字样。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科技的发展总是处在清晨，它跑得快。每天都会诞生新的更隐蔽的窥探方式，而法律处在黄昏，它需要调研，需要论证，需要等到第二个清晨才能去打补丁。而黄昏与清晨之间的那个黑夜，就是这几百块钱的监控软件野蛮生长的温床。于是一个普通人坐在电脑前边，他面对的不仅是一家公司，还有背后一整条完整的技术成熟的利益庞大的黑色产业链。开发软件的人敲着代码，想的是怎么优化他的无感知。销售人员呢，在 PPT 上向客户展示着如何一键掌握员工动态。在这个从科技到资本联手编织的网络里，个人的隐私和尊严脆弱的就像是一张在风暴里飘摇的纸片。我们不能仅仅指望个体的警惕来解决问题，或者是就那么一直的卑微的退回到我们的物理空间里去。如果缺乏对技术应用边界的硬性约束，今天被同步的是聊天记录，不晓得明天会不会是脑海里的脑电波呢？在楚门的世界最后，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风暴，终于驾着小船触碰到了那面伪装成天空的墙壁。那个墙上有一扇小小的黑色的门，上面写着 Exit。 导演通过扩音器跟他说话，用一种父亲一样的慈爱语气劝他留下，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很虚伪，很危险。而楚门笑了笑，对着镜头鞠了一躬，说晚安，日安，早安，然后毅然决然地推开门，走进了那个未知的不完美的真实世界。可是在我们每天要面对的那个装了监控软件的职场里，那扇写着出口的退场门在哪儿呢？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对于大多数背负着房贷养着孩子需要按时缴纳医保的普通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像楚门那样很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晚安，热安早安就彻底离开这个摄影棚。他们明知道自己的键盘正在被监控，明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正在被窥探，可还不是在第二天定好七点的闹钟，挤上那条拥挤的车流，然后继续坐在那个透明的格子间里吗？这种明知而无能为力的困境，不才是现代职场人最深沉的悲哀吗？科技没有给他们带来生产力的解脱，反而像是一具精密的数字枷锁，把他们牢牢固定在生产线的最末端。

我想这样的新闻出现，它未必是第一条，恐怕也未必会是最后一条。那些公开售卖的监控软件，那些无弹窗的后台进程，可能在未来日子还会变得更聪明，更难以察觉。我们很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和这些隐形的第三人共处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是我始终相信，有些东西是科技和算法永远无法践踏的。管理可以追求极致的秩序，但人的灵魂天然是从混乱感知和不可控中去获取灵感的。我们在键盘上敲的文字会被记录，但藏在文字背后的那些热烈的情感，那些对不公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望，我相信任何一个二进制系统都解码不了这么复杂的方程式。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职场和生活做更好的切割。当我们不得不坐在那个装了监控软件的屏幕前，变成一个透明的标本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当我们离开那个空间，回归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些人间的烟火气，去感受自己真实的情绪，去推行到我们生存的物理空间，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工作的归工作，职场的归职场，个人的归个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用酒头牛也拉不回。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

0: 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

0: 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 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

0: 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

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劲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

0: 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

0: 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

起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者。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就位，预备。
6: 停。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4: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

0: 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